0: 型昌黎志愿服务品牌，推动优质便民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社区，以多元化一站式公益服务温暖民心，惠及民生。本次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创新开展志愿服务集市、公益大篷车进社区活动，汇集科普宣教、安全普及、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健康义诊等多项内容，为辖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公益服务大餐。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服务贴心周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绕城市文明、民族团结、交通安全、垃圾分类、科技科普、消防安全等内容开展集中宣讲，全方位普及各类惠民政策与文明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增强安全意识。同时，现场同步开展应急安全科普服务，通过实操演示、现场教学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家庭急救知识，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操作要领，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活动聚焦群众实际生活需求，贴心设置义诊、义检公益服务点位，为居民提供健康查体、口腔筛查、近视眼防治、健康咨询、心理疏导等暖心便民服务。各项服务集中落地，同步开展，精准对接，真正做到宣传有温度、服务接地气、惠民零距离，让居民在轻松便捷的体验中收获知识、享受服务、感受温暖。此次公益型活动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志愿服务资源，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断丰富公益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持续放大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品牌效应，以常态化公益善行赋能基层治理，惠及百姓生活，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县委社会工作部副书记孟丹丹：
1: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打通公益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公益服务贴近群众，惠及民生，营造崇德向善、团圆和谐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以常态化志愿服务赋能基层治理，传递公益温度，进一步擦亮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志愿服务品牌，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这是陈阳报道的。近日，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你点我查、市监探店活动，对群众点单频次高的两家餐饮连锁店进行现场检查。本次检查特别邀请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以及外卖骑手代表共同参与监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中，检查组严格对照网络餐饮检查要点，重点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照是否齐全有效，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状况，检查餐饮用具清洗消毒是否彻底，外卖备餐区域是否保持洁净等情况。随后，执法人员深入库房与加工区域，逐项检查食品原材料采购查验、锁证锁票、储存处理流程，查看生熟分开、原料离墙离地存放等制度执行情况，实地核验明厨亮灶运行效果，全面排查后厨加工操作中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执法人员向餐饮经营者宣传了河北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你点我查、市监探店活动内容，现场张贴活动线索征集二维码，告知经营者群众可通过扫码提交关注商户和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市场监管部门将根据群众诉求开展靶向突击检查，督促商户绷紧食品安全弦，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活动过程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外卖骑手代表受邀全程跟随检查，近距离查看后厨真实环境， 结合日常消费体验、外卖配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发挥社会监督员作用，补齐日常监管视觉盲区。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参监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杨俊丽：
2: 今天开展的这次活动是你点我查市监探店活动，这两家店是通过扫码投票关注度比较高的店。今天呢是邀请的政协、人大代表和咱们的外卖骑手对咱们两家店的后厨餐饮卫生环境进行一个检查，通过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店家进行整改。今天开展的是活动的第一期，以后呢我们继续开展这项活动，一直到今年12月底。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把我们的执法过程暴露在阳光之下，让群众点的放心，吃的放心，让群众可感可及，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下一步，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你点我查活动，畅通群众线索征集渠道，落实群众点单、靶向检查、结果公示、闭环整改工作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强化结果公示曝光，压实平台和商户责任，营造全民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良好氛围，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这是张毅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

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0: 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9: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0: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11: 不行啊。
9: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0: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9: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12: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13: 我爱你。
14: 傻了吧你。
9: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12: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曾经说过不会抽的烟都已经吸进肺里好几年，曾经的梦想天真无邪，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

0: 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长袖善舞。这条成语呢，有这么一个典故故事。大家知道啊，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一位名相，叫范雎。这个范雎呢，最早是魏国人，在魏国的时候当一个中层官员，后来蒙受诬害，饱受侮辱，最后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把这个范雎给救出来了。于是范雎呢就逃到了秦国。到秦国之后，由于他有才华，在秦国最后当上了宰相。当初推荐他给秦王的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叫郑安平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因为秦王要让郑安平去进击赵国，也是范雎同意的，也是范雎向秦王推荐的，认为是最可靠的一个将领。结果这个郑安平到了赵国去之后，带了20000人，不但说没有打胜仗，反而把20000人连郑安平本人都归顺了赵国，投降了。他这么这个事儿一发生，这个范雎心里边非常别扭，心想秦王会对我怎么看呢？啊，所以他闷闷不乐。这一天门外边忽然来了个人，这个人是燕国人，他姓蔡，叫蔡泽。这位蔡泽也是一位说客，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其实这个蔡泽呀，在很多国家都转过，到各个国家去伸张自己的主张，但是各国的国君对他都没有重用。后来这个蔡泽就到秦国来了，秦国是当时的强国呀，他在秦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最近呢，他听说范雎有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来见范雎。到了范雎这个丞相府的门外，就是要见范丞相。手下人到里边跟范雎一说，说有一个人想见您。范雎一听非常不高兴，心想我现在这个心情，谁呀？他说他叫什么呀？说这个人叫蔡泽。哪儿那么个蔡泽呀？没听说过，告诉他不见。手下人就出来了，见了蔡泽跟他说了，说丞相太忙不见。蔡泽一听就用了个激将法，蔡泽就说了，哈哈哈哈，丞相不见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见我。那为什么不见你？跟你说吧，他要跟我一见了，把我要是给推荐给秦王，我跟秦王只要是说几句话，我敢断言这丞相就给我做了，你们信吗？这门义一听这人有精神病，就你这么一个平常人，你到这儿跟秦王说几句话，这丞相就让你做了。蔡泽说不信你进去，你跟那个范丞相讲，你就按我原话跟他说，看他怎么着。这门义也来气，说你等着，你别走。门义进来了，范雎一听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

他进来，我见见他。蔡泽进来之后一见范雎，先是施礼，然后让坐下。这范雎呢以礼相待，给献了茶，就问他了，说刚才你说我把你领着，要是一见秦王，这丞相就是你的了，这话是你说的？蔡泽说，对啊，我是这么说的。丞相，我今天要跟您当面说几句知心的话，也可以说金玉良言，供丞相你参考。我说的有道理，你就按我的做；没道理，您就别按我的做。范雎说：“你说，你跟我说什么话？”蔡泽说：“丞相，秦王给您有很多的赏赐，您现在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认为您现在应该隐退了，不应该再接着干了。在这个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所有的这些个名人、名相、名将，得到好结果的很少。比方说吧，当初秦孝王在位的时候，商鞅，也就是公孙鞅，这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了。但是最后商鞅怎么着了呢？商鞅得了一个车裂的结果，被治罪死了。再比方说，为楚王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大将吴起，最后怎么着了呢？在宫廷动乱之中被人乱箭射死，悲哀不悲哀呀？啊，再比方说，就是我们这秦国的，您自己是知道的，大将白起为秦国建立了多少功勋，最终结果秦王降旨逼着他自杀了。再跟您说，越王手下有个人叫文仲，越王利用文仲的智谋和计策把吴王打败了。最终呢，范蠡和文仲两个人虽然受到了封赏，但是范蠡人家不要，人家走了不做官，文仲在这留下了，结果让越王给他来一个赐死，也死了，是不是？这是平常人们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呀，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就是这个太阳一到中午的时候它就开始偏西了，月亮要是一满月了就开始要亏损了，这是人生道理。请问范丞相，您估计您现在这个位置跟我所说的这几辈古人相比，您能比得上他们的功绩吗？范雎一听说，我跟他们比，我觉得我比不了。是啊，既然您比不了他们这些个人，可是现在您到在这一步了，您应该撤了，不应该再在这个丞相位置上了。您知道吗？您最好的朋友郑安平投降了赵国了，从现在开始秦王对您就已经有了怀疑了。在这种情况下再不隐退就是不明智。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可我这个蔡泽就滔滔不绝地跟他们一讲，范雎最后一看说，好吧，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可以领你见秦王。转过天来这范雎领着他就见秦王去了，说这个人很有才华。秦王跟这个蔡泽一谈，果然觉得蔡泽富有良谋，出口成章，就给他个官儿。没用多久，这范雎啊自个儿就递辞呈了，就是我这丞相啊我不想当了，干脆您就让这蔡泽当丞相吧。这秦王还真就采纳了，就让这个蔡泽当了丞相了。蔡泽这一篇子话还真就当了这丞相。遗憾的是，蔡泽当丞相啊当的时间不长，两个多月就又罢免了。虽然罢免了，但是还给他个别的官。韩非子说呀，长袖善舞，多才善鼓，就是那袖子长了就善于舞蹈，钱多了就可以做买卖。这个成语长袖善舞，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依靠就能够成功。那么长袖善舞，像蔡泽这个人有什么依靠？能说，靠他的辩才他就居然当了丞相了。
同时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借助一种形式善于钻营。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终南捷径，出自新唐书。唐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卢藏用，卢藏用这个人艰苦读书，最后了考中进士。说那阵的读书人要是考中了进士就不简单了，只要是考中了进士，你当官就有了本钱了。这个卢藏用呢考中进士了，考中进士之后呢就等着这吏部府给他放官啊，让他上哪儿去当官啊。可这个卢藏用呢也不知怎么回事，考中进士了始终没给他放这官。卢藏用就等着，今天等也没人给他放官，明天等也没人通知。这卢藏用最后啊泄了气了，自个儿心想，看起来朝中无人难做官，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无人呐，怎么办呢？这个卢藏用打算要遁世而去。他上哪儿啊？其实心里边也不是想离开，这个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终南山，这卢藏用啊就跑终南山的山里去了。跑那终南山的山里干什么呀？在这当隐士。您别看他在庙里边这一住着不是吗，哎，他还来了当官的机会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呀、啊、经常上这终南山去，而且他手下的这些重臣也经常到终南山去。有的朝纲的大臣到这个终南山去就发现这个卢藏用了，回来跟这个李隆基就说，说那有一个人那是进士的底子，怎么跑庙里待着去了，咱们怎么没用啊。这玄宗一听，有这样的事情吗？说那我们要用啊，啊，把他召进朝来。这么一来的话，这个卢藏用啊还真用上了。人家还说了，这名字起得好，你明面让人家用人家不用，非得你藏起来人家才用你呢。结果卢藏用藏起来人就用了，进了京了，到金殿上给封了个官。这个卢藏用是当了官了，通过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终南山里边还有一位隐者，这位隐者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那个人跟卢藏用可不一样，卢藏用藏起来是为了当官，这司马承祯呢人家在这真是为了修炼。唐玄宗也知道他了，就把这个人招到朝纲中，召见他，跟他也说这意思，说我打算启用你为官，你意下如何？这司马承祯就说了，说陛下，我不能为官，因为我是一个隐者，因为我呢就在这个终南山里边我修炼。皇帝怎么劝他，他也不当这官。最后皇上说，好吧，那你就给我修改一本书，校订一本书吧。拿了本书给他，司马承祯有一次呢把这个书校订完了，到在朝纲里边金殿之上见了这李隆基，把这书还给皇上，皇上就让他回终南山。这司马承祯下殿的时候，这卢藏用在后面就跟出来了，来到殿下就跟这司马承祯说了两句，说您也是在终南山来的吗？司马承祯说，是啊。您呢？卢藏用说，我也在终南山待过。哦，司马承祯说，您大名怎么称呼？我叫卢藏用。哦，司马承祯说，我知道，久闻您大名啊。这个卢藏用指着终南山的方向就说了，这个终南山呐、啊、其中奥妙无穷啊。但是这个司马承祯就给他接了一句，是啊，终南山里有捷径啊。有捷径就是终南山里边有一条抄近的路。什么抄近的路？当官抄近的路。因为司马承祯知道这个卢藏用在终南山里边待过，正因为在那待过，后来他就当了官了。
这话一说出来，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中南捷径。

0: 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当官有进当，这含有一种贬义。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十行俱下，出自南史。大家知道啊，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那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皇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叫萧纲，就是纲领那个纲。这个萧纲啊，神童，四岁就认字，会写字，而且能背书。什么东西让他一念，念一遍，记住了，过目成诵。四岁孩子，那么点孩子一般来讲什么也不懂啊，他能背书，就能够背诗，甚至还能写文章。到六岁的时候，文章写的是相当出色了。一般来讲，家里这六岁的孩子还尿炕呢，可人家那孩子六岁就能提笔作文。萧衍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震惊啊，觉得他们家这孩子必成大才。所以有一回，在很多的宾客都在屋子里的时候，这萧衍皇上就把自个儿的儿子叫来了，说：“诸位，你们谁随便可以出一个题目，让我这孩子做篇文章。”有人就信口出了个题目，萧衍就让这萧纲说写篇文章。萧纲提起笔来，略加思索，顿饭功夫就写出了一篇对战公长的骈文。当时那是一种文体，讲究对仗句，而且从这个平仄声，从这个用词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文章写出来，跟大家这么一念，所有在场的人一起鼓掌，神童，都说神童啊。萧衍当时心中非常高兴，说我这个孩子赶上东阿王了。说赶上东阿王是谁呀？东阿王就是曹操那个小儿子曹植，七步成诗嘛，非常有才华。说他这个孩子就赶上那曹植的水平了。正因为萧衍对他非常的赏识，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才华越来越为人惊叹。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看书据说十行俱下，别人看书说这个字儿都一趟一趟的，说看完了这趟再看这趟，他看书十趟一块下来，书的内容全明白了，而且看完了就记住了。别人不懂的他都知道了，别人看一天的他一会儿就看完了。这个十行俱下呀，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夸张。我就不明白，您说十行字他一会儿能看下来，这意思能连上吗？他这个脑子有点太奇怪了。反正是称他为十行俱下，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这个萧纲长到28岁的时候，他的大哥萧统由于去世了，那么萧衍呢就立萧纲为太子，就是萧纲继承他爸爸的皇位。就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非常遗憾，后来被叛军侯景投毒给害死了。但是萧纲这个人十行俱下，这个才华给后世留下来了。十行俱下这个成语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读书读得快，十分的聪明，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老来于亲，出自《列女传》，是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隐士叫老来子。这个人呢，对他的父亲母亲是非常的孝顺。这个老来子的孝顺呢，过去旧社会都提二十四孝，这二十四孝里边就有这老来子，他占一孝。老来子多大岁数呢？到七十岁了。说那他爹他妈还活着？对啊，七十岁的时候他爹妈还活着呢。忽然有一天，您想这老来子都七十了，他的头发也都白了，鬓发都白了。他的爹妈在这堂上坐着，瞅着自个儿这儿子一头白发，他爹在旁边就发感慨了，说老婆子，你看见没有，咱的儿子这头发都白成这样了，你说咱们老两口子怎么会能不老呢？哎，咱们现在呀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了。这老头一说这话，老来子听见了，

老来子一听，哎呦，我的父亲一看我头发白了，考虑到我老了，联想到他们就更老了，这使他们这个心里呀，容易有苍老感。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显示出我老了。这老来子有办法，怎么办？就想法买那花衣裳穿上了，啊，各种花衣裳，做成小时候穿那种衣裳，他自个儿穿上。老来子穿好这花衣裳，啊，出来进去，走道那个步伐都改了，怎么改了？跟小孩一样蹦着走，哎，一边蹦一边跳。七十来岁了，他体格也不错，他这么一蹦的呢，他爸爸他妈在旁边瞅着就笑了，嘿，你瞧咱这儿子还跟小时候一样。老来子一听，心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天老来子给他的父亲母亲呢来端汤，端汤的时候把这汤放到桌子上了，转身往回走，没想到啊，这个汤啊洒到地下一点，往回一走，这脚底下一打滑，他奔儿来一定墩儿。按说七十岁的人呐、啊，摔个跟头，那也得注意呀、啊。可是他摔了一跟头，这老来子感觉早有准备，早有什么准备？裤腰带这儿啊，他别着一个花楞棒，这个小孩玩的那个拨浪鼓。他原来呀是想着抽机会在他的父母面前表演表演这个，可结果今儿这一摔，他咕噔一个定墩儿，就手就在那假装撒娇，又搓腿又有眼睛假装哭。他父母一看马上就傻了，说哎呦，说你怎么的了？这老来子一看父母真害怕了，别让他真害怕呀，一伸手从后裤腰带上把这个拨浪鼓拽出来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嘿，这一耍，他这父母一看都乐了，哎呦，这小子就跟小时候那么淘一样啊。老头老太太这么高兴了，老来子这么一耍这拨浪鼓，哎，大家伙全都欢快。所以说呢，这个老来于亲这条长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老来于亲就是说孝顺父母的意思，尤其是说上了岁数还在坚持孝顺父母的这种心情。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冰山难靠，出自资治通鉴。大家都知道啊，唐朝唐明皇李隆基宠爱杨贵妃，这个杨玉环自从进宫之后一当了贵妃，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就是一人受荒封全家都当官。三个姐姐唐明皇封他们，一个是秦国夫人，一个是韩国夫人，一个是虢国夫人，仨夫人。他这个堂兄杨国忠封为朝中的宰相。按说这个杨国忠有什么本事啊？什么本事也没有，就当了宰相了，管理朝中大事。所以在那个时期整个朝纲当中，要想当官，要想晋级，要想升迁，就得溜须这杨国忠啊。这很多官员为了自己能够升迁上升，都上杨国忠的门前打溜须。可是当时呢在陕西就有那么一个考中了进士的人，这个人叫李佳。这个李佳很有气节，考中了进士之后一直没得到官，没给他封官，进士只是一个职称，一个职称在这放着，没有官他就没有实职啊。所以旁边有人就劝他说，你走走门子，这李家那是哪儿也不走，就在家干等着。后来有个至亲的朋友这天就请这个李家吃饭，酒桌上一边喝着酒，他说，今儿个我给你开导开导，你不能老在家里这么死守着了，懂不懂？现在你得活动活动活动，你活他才能动。李家说，你让我往哪儿活，让我往哪儿动啊？

往哪儿动？上长安呐，啊，凭着你是进士的底子，你是有功名的，你上那个丞相府见杨国忠啊，你只要是厚厚的礼给他送上一份，杨国忠知道你这个人了，那就一句话呀，那就是找个靠山。李嘉说，我看他不是靠山，那他是什么？我看他是冰山。我跟你说，冰山难靠啊，冰山，你说他是冰山？对呀。李嘉说，你想这个杨国忠现在我看权倾朝野，仗着他妹妹这杨玉环的姿色，再加上那好几位什么什么夫人，这朝堂中没有别人说了算的那个机会了也。我想这个情况不会久远，我觉得他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我说他是冰山，那就是因为冰山这个东西，当太阳一出来，就把它照化了。这杨国忠有他化的那一天，我要靠他，太阳一出来，冰山一化，我也掉海里了。哎，你可不许那么瞎说啊！这话要是杨国忠听着，你就倒了霉了。李嘉说：“当然了啊，我也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得得得，这朋友说全当我没说，那你就在这守着吧。结果没用多久，安禄山以清军策为名，兴兵叛反，一直打到长安。打到长安城的时候，这个唐明皇李隆基带着杨国忠等人逃跑，逃往四川，走到了马嵬驿这个地方，三军不往前进了，要求惩办杨氏兄妹。最后杨国忠被手下的士卒给杀死了，那么杨贵妃杨玉环呢，也被唐明皇逼的是赐死，上了吊了，真就应了李家那句话了，这冰山化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冰山难靠就留下来了，就是说依靠某个人的势力是不能长久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饮鹑自醉，出自江表传。我们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曾经说过一条成语叫故曲周郎。故曲周郎就说这个周瑜啊懂得音乐。我们在那条成语里边呢同时也提到说，周瑜并不像在三国演义里边罗贯中所写的那个样子，小肚鸡肠，让你诸葛亮气了三回给气死了。相反，有人说与公瑾交如饮鹑谬，就说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好像喝那多年的老酒一样。说这句话的人是东吴的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将军，叫程普。这程普说的，这个周瑜跟东吴的小霸王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后来呢两个人娶了姐俩，大乔小乔，又成了连襟这种亲戚关系。小霸王孙策遇刺身亡，临死的时候把这社稷托付给了自己的兄的孙权。孙权对周瑜非常的器重，所以把东吴的政治军事大权都交给了周瑜了，周瑜是大都督。所以周瑜执掌了大权以后，他为人非常的好，对自己的属下，对待同僚，都是宽仁忠厚。所以很多的同僚，这些将官们，不管是文职还是武职，对周瑜印象都非常之深，非常的良好。可唯独有一个人，程普。程普对周瑜印象并不好。这种不好呢，不是周瑜的问题，是他自个儿的问题。为什么？程普这个人在东吴资格老啊，孙坚是孙权和孙策的父亲，在孙坚在东吴的时候，这程普就保着孙坚，孙坚死了他保着孙策，孙策死了他保着孙权，应该说这程普是

吴三朝老臣，立过很多的功劳，但是最终结果，这周瑜的权力、周瑜的地位比这程普都高。用现在的话说，论资历啊，论年限，这周瑜都不如程普，唯独他这个地位比他高，程普心里不平衡，所以这个程普心里就想了，嘿，你周瑜算什么呀，你才多大岁数，当初老子在疆场上赤秤玩命的时候，那你那还穿开裆裤呢。程普的心里边瞧不起周瑜，看不上他。周瑜这个人呢，对程普老保持一种尊重，上朝的时候见到程普总得尊称一句程公，公呢，这是对人一个尊称啊。程普在东吴官称都叫程公，因为他资格老，所以周瑜有时候一见到程普说程公您来了，程普不屑一顾的样子，撇着大嘴啊，一啊他过去了。但是周瑜一点也不往心里头去。有一回走到大街上，周瑜的道队和程普的道队在大街上相遇，这时候程普的道队前面停住了，周瑜的道队也停住了。周瑜手下人就告诉周瑜说，对过是老将程普的道队。周瑜一听啊，咱们躲在旁边让老将军过去，所以他的队伍挪到旁边，程普的队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程普问自己手下人，刚才这队伍为什么停了，手下人就说，说这周都督的道队在前面站着了，现在呢，现在他躲在旁边给咱让道了。啊，应该。这程普一点都没感谢，程普觉得我老资格，尤其是在赤壁之战这次历史上最重要的战斗当中，周瑜和程普两个人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兵分两路，东西两路进攻曹操。周瑜是东路的都督，程普是西路的都督。这个整个作战计划呀，都是周瑜帮着安排设定的，孙权当然也参与意见了。最后实施的时候呢，这程普得听周瑜的。结果战斗打起来了，一场火攻把曹操的所谓83万人马给烧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最后东吴大胜。在总结这次战斗成果的时候，群臣在座，孙权也在这里，大家谈论起这个作战经过，这程普啊就半个字儿没提周瑜。其实应该是周瑜指挥的，程普话里话外这意思，我这个西路军啊，奉命之后我怎么打的，怎么如何如何厉害，这言外之意对周瑜的配合就只字没提。您想这要换别人的话是不是早就不乐意了，哎，但是周瑜这个人在这次会议上，周瑜表现得宽容大度。当周瑜发言的时候，周瑜就说了，说我呢很年轻，说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大战斗，幸亏程老将军相助于我，如果要没有程老将军相助我，恐怕我们就不会有这次战斗的最后胜利，就是这个意思，发了一篇言。周瑜丝毫没有表达自己如何如何是个总指挥者，没提这个，反而夸奖程普。这孙权在旁边都看到眼里，记在心上啊。孙权心想，这周瑜真是一个好首领啊，会议过后了，有程普的好朋友就跟程普说了，说老将军您这事儿可做得不对。程普说，我怎么不对了，您对周瑜周都督做得不对。程普说，对，那么一个黄口幼儿就应该如此。他这朋友说，您知道吗，当年您在大街上道队跟周瑜相碰的时候，您没给他让路，是人家给你让路，那他也应该。

0: 不对，您这一次相碰啊，人有人说了，这就像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样，这廉颇碰见蔺相如了，蔺相如躲着他，并不是因为怕他，是因为两人的和才保证赵国的强盛。那么周瑜人家就有这个心计。再者说赤壁之战，周瑜人家是负责指挥的，您结果在会上这么说啊，我觉得不对劲儿。这句话说完了之后，程普心里边有点感觉。可是此后呢，周瑜对程普仍然是那么尊重，甚至逢年过节带着礼品登门拜访，有什么事情诚挚地向程普请教，一来二去把程普这心给暖过来了。后来是程普跟人家说，说与公瑾交如饮醇谬啊，所谓就是如饮醇谬，就是喝陈年老酒，不知不觉的你就醉了。他说我的感觉就是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像喝好酒一样，不知不觉的就醉了。所以这条成语饮醇自醉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醇自醉这个意思说，交一个好朋友就像喝好酒那个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1: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以古非今，出自史记。这个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之后统一了天下，这天在咸阳宫大宴群臣，秦始皇这种心态是最得意的时候，文官武将都在这儿，同时还有70多个博士。秦始皇这个人得了天下之后，对自己叫什么名字颇费了一番心机，就是他得了天下了怎么称道他。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古人呢有称皇的，比方说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称帝的，这尧帝舜帝。大家说您看叫什么好呢？还有的称爸爸霸主，还有的称王。秦始皇这个人呢挺绝，他斟酌考虑再三，我看这样吧，就把那皇跟那帝连在一块儿，就叫我皇帝吧。说我叫皇帝呢，过去没有这么称呼的，我是第一个这么叫的，所以头前加一个字始皇帝，就是叫皇帝的从我这儿开始。所以秦始皇人们后来这么叫他，就是因为他这个称谓而来的，从秦始皇这儿才开始有了皇帝这个全称。所以秦始皇现在大宴群臣，就听大家对他的歌颂啊，很多人都说呀，说您怎么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称谓呗，称颂之词呗。这时候丞相李斯跟秦始皇就说了，说陛下，现在呀，我跟您说，从古至今，三皇五帝他们也制定了很多的法律，制定了很多的政策，但是他们所制定的这些个法律和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时代的往前推移也都在不断的改变。而夏商周这些个朝代呢也有些个法律和政策，但是他们也是在变化。今天您一统天下，那么我们秦王朝的法律和政策也应该变动，不能够遵循古人的那些东西。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好的现象，有些个读书人老说我们今天不对，古人怎么怎么做对，以古非今，就是用古人来否定我们今天。所以我提一个建议，陛下应该下一道旨意。至于说什么诸子百家呀，什么诗书这些个书籍，都应该把它烧掉，都不要了。秦朝国家留的书留着，博士官塾里边有的书可以留着，那么有些个治病的医药书可以留着，那么种地的农业用书也可以留着，占卜的那些书籍可以留着，把这些书

以除此之外，什么诗书百家言论一律焚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统一思想，才能够使那些文人不再

秦始皇当时一琢磨，好，言之有理，就按你说的那么办。秦朝这法令就下来了，这法令一下来，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书留着之外，剩下的什么诗书百家之谈一律焚毁。所以这么一来，就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焚书坑儒。说以古非今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以古非今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用古人否定现实，否定今天，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有角阳春，出自开元天宝遗事。就说在唐中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谏官，这个谏官呢，就是向皇帝提意见、说主张的这么一种官员。这个官员叫宋璟，这个人出自对帝王的一种忠心，对唐中宗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当然，合理化建议这皇上爱听啊，可是呢，他也直接的对唐中宗提了一些意见。唐中宗这个皇上还是有些毛病的，他对唐中宗一提意见，这皇上就承受不了了，就觉得他对皇帝缺少尊敬啊，于是把这个宋璟就贬到帘外做官，不让他在朝纲中了，走吧，到地方当一个刺史。可是宋璟这个人呢，心里边想的是，我忠于大唐王朝，皇上让我到帘外来，我做地方官也要做好。所以宋璟这个人到了地方当官的时候，贴近民心，贴近百姓，经常自个儿一个人化妆成平民，带着随从的衙役到四处走，了解民情，看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他马上就给帮着解决。所以他对下层普通百姓的情况了如指掌，日子一长了，这老百姓就都知道了。哎呦，说新来这官感觉经常遍服四方啊，长了就老百姓都认识他了。这么一认识他，有的老百姓就说了，说往常到我们这个地方当官的就坐在衙门里边不动弹，说这位宋大人来了，上底下来了，走进每家每户，哎呦，宋大人到在哪里，哪里就阳光明媚，哪里就像春天。所以宋大人是有角阳春，就是他是带角的春天，就这个春天是活动的，他本身就是春天的代表。走到谁家，谁家就温暖，走到哪里，哪里就明亮，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宋璟呢，这个有角阳春的官员这种称谓就传开了。就让后来宋璟就到了广州，到广州当地方官的时候，当时那广州啊，老百姓都住那个用竹子扎的那房子，说竹子扎的房子不是现在的广州，现在广州高楼大厦，那个时候广州那个地方都用竹子扎那个角楼之类的，住那个这种房子呢容易起火，而且竹子这个东西一起火，那就是一烧就光，想救都救不了。宋璟看到老百姓住这样的房子，觉得这很危险，所以宋璟就提出来用砖瓦盖房子。当时那个地方没有砖瓦，怎么办？宋璟给他们想办法，把那个烧砖的这些匠人由打外地从远道请到这里来，让他们教给当地老百姓怎么样子烧砖，怎么样子做瓦，然后开砖窑烧砖瓦，最后让老百姓都改成砖瓦房。这一改成砖瓦房，着火的少了，即使着了火，这火也便于救了。这么一来，老百姓就进一步更称赞宋璟。所以那么宋璟有角阳春这的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有角阳春就是赞扬好官的德政。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0: 旦山倒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中文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接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朋友们，你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同时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大家呢还可以呢调频锁定 FM97.8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恩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北部部分地区呢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那经过呢综合研判，近日呢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也就是四级，省内的其余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呢在逐步回落。秋季呢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那致敏性呢是较强的，建议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时的减少户外运动，关闭门窗，按需来戴好口罩、护目镜等，回家呢洗脸洗鼻，按照医生的嘱托来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留意花粉的预报，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敏防护。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严禁借旅游项目名义建设房地产项目主题公司。

公园等近日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旅游管理用房、生态旅游厕所、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配套设施，仅配套泊位、水电排污且不硬化地面的简易房车营地，以及不改变园地类性质的郊野公园、景区等具备游憩科普功能的自然景观用地，可以按照园地类管理，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严禁借旅游项目名义擅自变更土地现状与规划用途，禁止变相建设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项目、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镇及景观类的仿古建筑，明晰用地规划，护航文旅发展。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到2027年，民航数据基础制度逐步完善。近日，中国民航局、国家数据局联合发布《民航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27年，民航数据基础制度逐步完善，行业数据治理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实现运行、出行、物流、监管等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试点，形成一批数据高价值应用示范和高质量数据产品。到2030年，民航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更加完备，全面实现行业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与授权运营，激活数据赋能民航发展。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呢，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爱情恰恰》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孟然你好，想点播一首《爱情万万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都说秋天是适合思念的，那么就把这首歌送给思念的他。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节目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那您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媒体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也能找到我本人哈。那同时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份美好心情，同时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有人在演唱会上求婚这事儿，你会祝福他们吗？爱情是的，很多朋友呢最近呢也都刷到了，那在赵雷演唱会上呢，那么有人呢开始求婚了，以为呢会收到祝福，结果现场观众呢却让他们坐下哈，并且呢这个坐下的呼声呢还是蛮高的。所以说对于这事儿呢，看来大家的观点呢还是比较一致的。当然也有人说，那么其他的这个看演唱会的这个观众啊，有点呢这个过分了，但是呢也有人说很正常啊，人家毕竟是花了钱来看演唱会的，这可不是在这个商场里边，也不是在公园当中啊，那人家是花了不少钱，大几千块钱买了这2个小时，那为什么我要为你的幸福来买单呢？所以说朋友们，您会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花开花落，他说个人认为不要在演唱会上求婚，不然呢最后会有点尴尬是吗？是的，那么就在9月12号晚上，歌手赵雷呢第一次在鸟巢开个人演唱会。那么当演唱会呢进行到40分钟左右的时候呢，赵雷啊在舞台上呢唱起了《南方姑娘》。演唱会呢前排一名男子呢借着歌声突然呢开始求婚了。他身边的女子呢穿着婚纱激动地站了起来，后方的观众因为被遮挡了视线接连喊他坐下，然而呢女子呢不顾呼声继续呢进行了这样的一场求婚仪式。我们说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啊，这个求婚啊是想呢制造一种浪漫，从男方的角度来出发，也想呢给女方呢制造一种惊喜，而显而易见呢这场求婚呢是经过呢精心准备的，双方男女双方啊都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说他们呢就想呢得到大家的祝福，想在这种这个演唱会上想占用别人的时间，想给自己留下一生一次一世一次的这样的一份仪式感。但是有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吗？人家别人可是花了钱来买了这个时间的那份牵挂。那么据现场的观众说呀，整整过程呢持续了时间长达5分钟，那期间呢女子不断的高呼，而男子呢则又向周围去撒喜糖，砸到了好几个观众，场面呢一度混乱，直到呢6、7名保安走过来对两人呢进行劝阻，现场呢才算慢慢的平复下来。演唱会结束几天之后，现场的一位观众呢把当晚拍到的这个现场画面呢发到了网上，视频清晰记录了整个求婚以及呢现场劝阻的全部过程。很多网友呢指责这种行为，认为呢观众花高价购票是为了看赵雷的演出，没有义务充当陌生人求婚的背景板。所以说朋友们，您对这事儿怎么看？那么这首歌曲真的是能够让大家引发共鸣，真的是可以来做到求婚的吗？如果说你喜欢，我此时呢就可以呢把这首歌呢播给大家来听啊。那如果朋友们您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制造一份仪式感的话，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
1: 原来了，落叶黄了，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感谢宝哥的点赞和支持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观点和想法。那么人间访客说了，我花钱呢不是来看你求婚的啊。也有人说，给喊坐下的这位朋友点个赞，他做了我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做的事儿。
1: 他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
0: 也有人说，本来呀是要祝福的，但是呢你却影响了别人，这又是什么结果呢？所以说就像刚才花开花落，他说到最后真的是有点尴尬了，本想呢获得别人的祝福，结果到头来获得了别人的一片指责。冬天没有。还有人说，跟以前年代不一样了，大家呢都在乎的是关心的是自己，还是呢以前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会祝福一下，而现在大家都是想为自己的感受去买单，我没有必要为你的幸福来去祝福。
1: 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
0: 也有人说，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你们祝福吧。不管怎么说，你们的爱是真的。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恭候着大家的参与哈。那可能有人说，可能双方啊都有点过了。首先呢，这个求婚者男女双方啊，他们在演唱会上去求婚这种行为，他们是想获得大家的幸福，但是他们没有站在其他观众的这个角度上去思考这件事儿。毕竟大家呢去看的不是音乐节，而是演唱会。但是呢，音乐节也是要花钱买票的，好不好？但是呢，提醒大家，这不是在商场，不是在公园。如果是在商场、在公园，有人求婚，可能我们会过去祝福一下，我们会过去呢给他。

去助威，要想要喊嫁给他。而你在演唱会上，大家都是花了钱来的，谁会为你去买单呢？所以说，说白了就是这个时间人家别人是付了费的。但是呢，也有人说哈、啊，那么这个观众们啊，不至于反应这么强烈，求婚一下，毕竟一辈子就这一次。但是也有人说，那万一两次呢？所以说哈、啊，现在的这个网友也好，观众也好，真的是活得越来越清醒了，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既然花了大几千，既然跑了这么远，那他们想要的是听赵雷，是想看赵雷，而不是想看你求婚的。随着视频的爆火呀，这个当事人呢找到了拍摄者，要求呢删掉这条现场视频，并且呢选择了报警。拍摄者后来解释说，自己呢花费大几千购买那场门票，初衷呢只是安静的听歌，并且呢并非是刻意制造矛盾。他表示不反对演唱会求婚，但要看场合，还举例看过这个过道不挡人的求婚，保安呢都会善意的祝福。但是呢，你是在内场，刚才人家说到了，花了大几千买了这张演唱会的门票，我不想看你的后脑勺，也不想为你的求婚而去当背景板。当然也不希望网友网暴私信攻击当事人，同时呢尊重当事人报警维权的这份权利。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当代人更多的应该是选择边界感更轻一点，更强一点，我觉得没毛病。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哈。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呢？哦，就是去看这场赵雷的演唱会，或者特别喜欢赵雷的，或者呢也在这场演唱会上啊，这个对于这种情况有自己的观点，想听赵雷的歌的，没问题。那今天呢，孟然就把赵雷的歌安排给大家来听，一首《成都》送给大家。村村问我你是哪儿的？我是昌黎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昌黎来做客。那么这个季节呢，昌黎的葡萄呢非常的甜，已经上市了，昌黎的海鲜非常肥美，欢迎大家呢来到昌黎来感受一下昌黎的美好的景色，来昌黎感受一下我们的人间烟火，来昌黎感受我们昌黎人的热情。如果你没有时间在假期呢到成都，欢迎你选择安排好时间来到昌黎。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说，那赵雷呢唱到了那首《南方姑娘》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男士呢站起来求婚了，那你为啥不在赵雷唱《30岁的女人》的时候站起来呢？

0: 因为他不会哈。所以说呢，你喜欢的歌大家都喜欢，那么你选择了那首呢非常浪漫的歌曲，你想没有想过在现场会有多少人是和自己的另一半来的，也想把这样的一首美好的歌曲和他的爱人一起来分享呢？所以说人不能太自私。
1: 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在当代呀，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保持一些头脑清醒，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做到边界感强一点，不去呢触犯到别人的利益，也不要呢去触犯到别人的就是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要站在自己的边界当中去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不要给别人带来思想上的负担。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那么我们在节目最后把一首还是来自于赵雷的歌曲《80年代的歌》送给大家，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上午好。好的，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哈。今天是周五了，提前说一声周末快乐哈。那么很多正在工作的朋友可能这个周末只能休一天，对不对？为了迎接我们的中秋和国庆的假期，那么在这个小长假里大家都想去哪儿玩呢？我们也可以分享在公屏上，好不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我的家乡昌黎游玩哈，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哈。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的直播间，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一起来感受这期的节目带给大家不同的音乐心情。好朋友们，上午时间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听歌聊天分享心情，同时呢也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这里是昌黎电台，我们现在叫昌黎融媒体中心，是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和大家打个招呼哈，认识一下好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给大家选择送出了这样歌名的一首歌，我弄丢了从前的自己。很多人呢，朋友们一到了自己人过中年的时候哈，人前笑，因为人前哭不起，人后哭呢，因为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你，是不是？有一种坚强叫做笑给别人看，哭给自己听。生活呢，其实就是这样哈，没人只看，别人只看的是结果，自己撑过的是这样的整个一样的这样的过程哈。什么样的能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不一定要比别人好，但是靠自己一定要比过去过得好一点，对不对？一直也在努力，从前的自己，回到过去，拥抱过去的自己，告诉自己要勇敢坚定地往前走。虽然现在我还是很糟糕，但是我想未来的我会向现在的自己说，以后会越来越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容地看淡哈，努力的生活，一直向前。岁月不仅带走了回忆，也带走了从前的自己，是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从幼稚走向成熟，让人活着就是一种压力哈，太多的险恶、嫉妒、嘲笑，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一生善良、真心待人，但是却最后遍体鳞伤，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压力和需要自己去经营的生活，做好自己，爱很随缘。好的，一首《我弄丢了从前的自己》，一起分享。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做客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档音乐的直播节目，我是陈峰。我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是直播节目哈，周一周五直播，周六日是休息重播节目哈。想点歌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打出您想点播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这样的方便给大家来播放歌曲。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一首和时间有关的歌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别急着长大》。小的时候很傻哈，竟然盼着长大。小时候终归会长大，但是此生却再也回不去无忧无虑的童年了。真的是这样哈，小时候想长大，那么长大之后我们想回去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回不去了哈。只有太多的小时候的回忆陪伴我们，是吧？尤其是我们想想父母那代人的时候，他们更是奇怪哈。那么他们呢，可能为了这个生活每天都去做很多的事情，是不是？现在很多东西已经代替了劳作哈，劳累的模样，但是也让我们深深的记在了脑海之中。朋友们，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疲惫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呢？好的，把这样一首带有回忆的歌送给大家，别着急长大。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本台节目，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受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的点播。看一下啊，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是花瓣雨点播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我们都生活在这人生的道场哈，反反复复为情自而思量，走走停停追忆在星光月下，哪怕迷茫在回忆里，也要把你搂在怀里，直到天长地久。生活不易，别忘了带上你的笑意，朋友们。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歌曲，叫做《人生的道场》。

好的，朋友们，一首老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哈，感谢点播这首歌的朋友龙行天下说还是老歌好听，是的，大家一起欣赏一起互动啊，好朋友们。好，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宝哥为我们点播的，依然是一首老歌，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秋意浓，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来听哈，一起分享。

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在今天推荐给我们的一首《无名之辈》，他想说周末快乐。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花开花落》点播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在这里呢，祝愿我们的花开花落，保护好自己，身体健康。

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位新朋友，也是我们的老乡哈，点播的一首歌曲《秋天不回来》，特别把这首歌送给龙行天下，也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水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守候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周一到周五呢是直播节目，周六日是重播节目。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哈，提前说一声周末快乐。那么在这一轮的小假期里，大家如果有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分享在公屏上，我们一起共享一下好不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首非常开心的歌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份开心吧，因为生活已经很苦很累了，不要再和自己过不去，是不是？让自己开心一点，就像刚刚龙行天下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是的，真的是这样哈，多笑一笑，也许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更美好。一定要让自己微笑如花，只有具备了坦然微笑的人生的态度，任何困难和不幸呢，才会被锤炼成通向平安的阶梯。朋友们，每天笑一笑，一笑烦恼都跑掉，好不好？二笑忧愁通通消，三笑四笑心情好，五笑人不会变老，六笑幸福常围绕，七笑快乐都来到，八笑九笑步步高，十全十美乐逍遥。好的，把一首歌送给大家，每天笑一笑。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接着来推荐一首老歌吧，一首《灰姑娘》，这么多年了，依旧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很有味道。那也有朋友说，将来如果有男生向我求婚，抱着吉他唱这首歌，我一定会答应，是不是？音乐这个东西，开心的时候入耳，伤心的时候入心。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一句歌词，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所以我总说啊，每个人的喜欢不一样，每个朋友想点播的歌都不一样，每一首歌呢带给我们的回忆和故事也不一样。所以呢，我总是呼吁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认为好听的可以承载你故事的歌分享给我们大家。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老歌《灰姑娘》。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节目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哈。这首歌呢可以叫《公子向北走》，也可以叫《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哈。把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结束今天节目，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

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

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

0: 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

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

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鲜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坚壁清野，出自三国志。三国年间，曹操带着军队去征讨吕布，在打吕布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回师征兖州，征兖州之后翻过头来他想进攻吕布。这个时候曹操就和他这个军营之中属下的这些谋士就商议说，如果我现在回师奔徐州打吕布，你们以为如何？当时曹操的营中有一个非常有见识的谋士叫荀彧。荀彧这个人曹操是最信得过的啊。后来曹操把女儿给了荀彧的儿子，两人成了亲家了，可见曹操非常重看荀彧。这个荀彧当时呢就说了，说丞相，您现在不宜去进攻吕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据我所知，我们手下的探子得来消息，吕布在徐州城外麦收季节，把所有的麦子全都给收割完了，全都运到城里去了。不光是把麦子都运到城里去了，徐州城外周围所有的百姓居民都让他们搬到城里去了。也就是说徐州城的四围你连人都看不见了。他这个招数

叫坚壁清野，用这个坚壁清野之术，就是为了对付我们。他这样一来呢，城中粮食积累起来了，老百姓都到城里去了，那么可以死守这座徐州。我们如果这阵儿回师到徐州去打吕布，兵临城下之后，我们强攻这座城，我们攻不下来。如果说我们有一种特殊情况，一攻即破，我们可以进去，但这种特殊情况简直是太少太少了。强攻我们攻不下来，我们想在城外边找些东西，军中寄养，什么也没有。这样的话，我军这次出来是长途跋涉，后方寄养供给不上，我们在徐州城下有10天的功夫，我们是不战自败。所以说，丞相，我认为这次攻徐州是下策。是荀彧的这一番话呀，使曹操改了主意。曹操一听荀彧说的有道理，好吧，于是曹操就收了兵了，没去打徐州。当然了，后来去征徐州战败了吕布，但是这次他没去。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坚壁清野，就是说把敌人困死或把敌人饿死，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敌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吴下阿蒙，这条成语也是出自《三国志》。三国时期，东吴有一位名将叫吕蒙，阿蒙就说的是吕蒙，怎么还称阿蒙呢？这个吕蒙啊，参加军事活动比较早，15、16岁的时候那就参了军了。吕蒙参军的时候是跟着他姐夫参的军，因为他姐夫是东吴的将领，吕蒙15、16岁跟着他姐夫就到了军队里头了，跟着也是东征西杀。开始他姐夫不想让他在这军队里头，认为他年龄太小，结果这个吕蒙非常好强，最后用事实证明他自己能在军中成为一名很好的将领。后来年岁也大了，哎，这吕蒙呢也就当了一个将军，而且在多次战斗当中都建立了功勋，最后孙权对他都很器重。但吕蒙这个人呢有点毛病，什么毛病？文化水平太低。你想15、16岁就到这个部队里边跟着东征西杀的，哪有功夫学习呀？吕蒙人呢，这学习不学习，认字多少没关系，会打仗就行。哎，从吕蒙在每次战斗当中面对着军事情况都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但是随着他的地位升高，这孙权就关注他这个事了。这天孙权就把吕蒙找到自己的跟前，孙权就跟吕蒙说了，说吕蒙啊，你现在也是东吴的大将军了，我觉得你应该找出时间来多读点书啊，多认一些字，这非常必要。吕蒙一听，主公，你说我现在这军事上多忙，军营中从早到晚有多少事儿，我哪有功夫看书啊？啊，我就知道怎么打仗就行了，我没必要看那个书。孙权说，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你忙没工夫看书，我问你，你比我还忙吗？啊，不但说军事上的事儿，连国家朝纲中所有的事情我都得管，你没有我忙吧？啊，吕蒙说，当然，我跟主公您比我是没有您忙。孙权说，我比你忙我还得看书呢，我跟你说，过去我没读过易经，还有很多兵书我没有看过，我最近我都排好了日程，我都看了。我再跟你说，知道想当初光武帝刘秀吗？刘秀灭王莽，整天戎马生涯，甚至于就在来走去，据说那刘秀他那书就没离开过手，天天拿着书本在那翻。

观之看，所以后来被称为那是仁德之君。你比刘秀还忙吗？刘秀灭王莽那时候，我觉得比你忙吧。吕蒙说：“那倒是啊，那是他是比我忙。”我再跟你说，就说这曹操，他岁数比你大，比我也大，但是老而好学。我听人家讲，曹操每天都是要看书的。吕蒙，你要是一个士卒可以，你作为一个将军，不读书，不懂得兵书，不懂得知识，没有文化，你就跟别人没话可说，人家别人笑话你，当面不说，背地里会说的，说你是个没文化的将军，这怎么能行？吕蒙一听，那好吧，我看书，咱这开始吕蒙就看书了，还真认真读书了。这一认真读书，知识就见长啊。有一回，东吴的大将军鲁肃跟吕蒙商量这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问题，一商量这个事儿，这吕蒙跟鲁肃就谈出来自己的一些观点，甚至自己这个观点谈出来是引经据典。吕蒙问鲁肃说，你跟荆州地界那么近，镇守荆州的关羽在那儿，你怎么对付他？这鲁肃当时就没有马上回答出怎么对付，吕蒙就给他提出五条计策。提完了之后，这鲁肃对吕蒙可是另眼看待了。鲁肃当时站起身来，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哎呀，你的学识见长啊，非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啊，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他说：“吕蒙的学识见长，不是当年的，小时候就在军营之中到处征杀的那个阿蒙了。”是一位有文化的大将军了，所以这条成语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吴下阿蒙这条成语呢，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如汤卧雪，出自梅圣的七发。在西汉的初期呀，刘邦得了天下之后，把他亲属姓刘的这些亲属们全都各自封了领地，不但说封了领地，而且都封了王，什么王都有。所以这些个王们过了一段时间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势力，各霸一方。而且这些王们在一段的和平时期过了之后，挥霍无度，欺压百姓，就是不像个样子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吴王手下有一个文人叫梅圣。梅圣看到这个情况，他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要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前途是很危险的。于是他就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七发》。这个七发呀，应该说是梅圣首创，后来这个七发就简直成了一种形式了，很多人都模仿他。七发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梅圣就假借古代有那么一个故事，实际上他是借古而讽今。他在这个七发里边讲了那么一件事，他说当初在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太子，这个太子啊忽然就得了病了。得病之后自个儿说不上哪难受，说脑袋疼，找来大夫了，给下药喝下去之后，说脑袋不疼了，脑袋不疼了，说胃口堵，胃口堵又找治胃口的大夫过来给吃完药，这胃口好了，胃口好又肚子疼，说这浑身上下不知道哪疼，也不知道哪难受。最后楚国这太子啊就卧床不起了，完了，说可能我要死了，我这个病啊大夫都治不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吴国来了一个客人。吴国来的这个客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听说楚国太子得了重病了，
他到这儿来探看楚国的

0: 太子，一看楚国太子躺在床上这个样子，他就给这楚国太子号了号脉，他就跟这楚国太子就说了，说您这个病啊，嗨，我看透了，其实您一点病都没有。哎，这楚国太子一听，这你怎么说我一点病都没有啊？啊，我浑身上下没有不疼不难受的地方，怎么能说没病呢？这个人就说了，您听我跟您说。于是这个人坐在这儿，就跟这个太子不紧不慢、平平静静掰开揉碎，就给他讲了一番话。他这一番话里边讲了七件事儿，就是要让这楚国太子你注意的。也可以说，你这七件事儿是你引发病的起因，那么这七件事儿也是治好病的良药。他讲了这个东西，说七件事什么呢？世间的关系咱们不用细说，中心一个一提，就是你呀本来没病，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过得太好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上哪儿去你就能上哪儿去，过于忧郁的生活使得你自己呀这身上就形成了病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应该加强锻炼，加强活动，注意饮食起居的规律性，哎，注意精神的良好状态。这七件事里边其中有第二件事，就是说呀，说你锻炼身体，多喝粥，少吃主食，就如汤卧雪。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来了。什么叫如汤卧雪？汤就是开水的意思，雪呢就下的那雪呀，冰封雪冻就那个雪。说你如果说你吃饭每顿饭少吃，这个稀的呢多喝，这样的话你的胃口就通顺，因为食物到了你的胃口里边以后很易消化。如汤卧雪就是开水浇到雪地上，这雪哗马上就化了。说你这样的话呢，你身体就健康。说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事情非常好办的意思。接着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是剑不容发。剑不容发出自汉书梅圣传。梅圣这个人当时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当一名秘书官之类的职务。这个刘濞这个人拥有一部分军队，拥有很大的一片领土，说从汉朝的文帝和景帝这两帝皇上在位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些诸侯王各自有领土，各自有军队，将来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全。所以文帝和景帝这两个皇上就曾经想着逐渐的把这个王的权势慢慢的给他削弱，领地给他缩小，军队让他建少。这么一做的时候，这吴王刘濞呀就来了气了。吴王刘濞一看这是干什么呀，想着削弱我们的权力，削弱我们权力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拿下呀，是吧，想要把我们拿下那不行。所以吴王刘濞就想要起兵造反，甚至于想这朝廷我推翻了，我可以来一地。这吴王刘濞想要兴兵造反的时候，把这个想法跟这梅圣就说了。这个梅圣一听，当时就给这吴王刘濞写了一个奏表，就是写了个奏折呀，就是劝说吴王刘濞，您可千千万万别这么做，您要这么做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这个奏折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讲到了那么两件事情。他说您现在如果真要兴兵的话，他就好像啊千军之物悬挂在一线之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说很重的这个东西你挂在那么一根细线上，就是再傻的人也会看到这玩意儿马上就断。 断了坠入深渊，这就完了。说再有一种，您要想这么做，就犹如一匹马，这匹马受了惊吓，这马惊出去跑了一圈之后，刚刚的稳定下来，您在这呱用敲战鼓，拿大鼓在旁边这么一敲，这马又受惊吓，它肯定继续还得惊，说不定就跑没了，要跑到山涧呢，它就跳下去了，就摔死了。他举这两件事情，说这两件事情是十分危险的，你一定要谨慎注意，这里边见不容放。这两件事情之间是紧紧的挨着，连根头发都插不进去，就这个危险程度到在这种程度，说你千千万万可不要造反，不要兴兵。应该说梅圣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到位的，但是这个吴王刘备把这个文章看完了之后没听，说最后这刘备结果还是要兴兵了。吴王刘备兴兵最后失败了，但是剑不容发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剑不容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形势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呢，叫鸡虫得失。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呀？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写的诗啊，有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同样也体现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比方说吧，他在夔州就写过一首诗，叫《赴鸡行》。《赴鸡行》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小奴赴鸡，鸡被伏鸡相宣征，家中燕鸡失虫蚁，不知鸡卖不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腹。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依山阁。这首诗什么意思啊？就说杜甫这家里边啊，有这个小孩子们的这样的奴仆，这个奴仆们呢，看着杜甫家里边养的这个鸡，这鸡呀每天吃那个虫子啊、蚂蚁呀、啊，吃这些东西。可能这些奴仆们呢，心地比较善良，一看这个鸡老吃这虫子、蚂蚁。说尝了这个虫子蚂蚁，这不就遭了殃了吗？说干脆吧，把这鸡呀、啊、把它卖了，捆绑起来拿到市上把它一卖就得了，虫子蚂蚁呢不遭殃了。估计这里边可能有信佛的，怕杀生，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鸽杀照灯吧，估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杜甫没在家的时候，他们就抓这鸡，这抓这个鸡，那个鸡它扑棱啊，叽叽嘎嘎这一扑棱一闹腾，恰恰在这个时候杜甫回来了。杜甫回来进院一瞧，哎，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抓着鸡干什么呀？这奴仆们就说了，说您不知道，这个鸡它老吃那个虫子啊，什么蚂蚁啊，这杀生害命，这不好，我们想把它绑起来以后把它弄到鸡上把它宰了得了。杜甫当时看到这里心里就想了，说你们想把这鸡卖了就是为了虫子和蚂蚁的安全，但是这个鸡被你们这样抓住以后，你们要卖到集上去，那么买鸡的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以为他把这个鸡弄走能养着他吗？还兴许他们等着吃这个鸡，那么这个鸡不吃虫子不吃蚂蚁了，人把鸡吃了，这不也是杀生害命吗？嗯， 快点把他忘了，把他忘了。杜甫一说。

这话呀，手下这仆人把这鸡就放了，把这个鸡放了之后，杜甫呢就动脑子了，动什么脑子？他要想一想啊，这个鸡究竟是卖好还是不卖好？他想，这个鸡如果不卖，他就吃虫子、吃蚂蚁；那么卖喽，那么别人可能就吃这鸡；那么虫子、蚂蚁活了，这鸡就死了。再者说了，就是别人把这个鸡买了去，也可能不杀它，但是在别人家里边喂着，你也当不了这鸡继续吃虫子吃蚂蚁呀。 哎呦，这个事儿挺费脑子。琢磨着琢磨，这个杜甫忽然就悟出一个道理，心想，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必在这上面花心思。花这个心思干什么呀？这鸡呀、虫啊，这都是小事儿啊。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当代人，你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大事。所以就像诗句最后，寒江倚山阁，寒江倚山阁，江畔山阁，高大的建筑。广而言之，考虑的国家人民，考虑这个事情。所以杜甫呢，就打这得出了一个结论，鸡虫得失不必过于去思考。所以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鸡虫得失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小事情，不值当的小事情，不值得关注的小事情。接下来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李代桃僵。李代桃僵出自乐府诗集，南北朝时期呀，兴那种乐府诗集，就是写出歌词来，配上音乐在那唱。乐府诗集里边有一个香河歌词，其中有一篇叫《鸡鸣》。鸡鸣啊，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这里边讲了那么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在汉朝非常兴盛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无缘无故的，你不知道怎么着，他就阔起来了。阔起来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谁犯了法就被砍了脑袋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有那么哥五个，这哥五个本来是地位卑微，平素当中呢过的是穷困日子，可是忽然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机遇，这哥五个人里边有人就当了官了，接着给皇上去当侍卫去了。这哥五个给皇上一当侍卫，马上就阔了。这一阔可了不得了，这哥五个房子也换了，这个住处也搬了，说这个房子住的都是那琉璃瓦的房子啊，都是朱漆的大门。哎呦，这房子都是高级装修。说那年头也讲装修嘛，那古代它也有装修啊，只是这个词儿不见得叫装修。这房子要想住好，肯定里边得收拾啊。说这哥五个忽然间拥有很多钱财，这是第二番。赶到第三番呢，说这哥五个人里边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了，这一犯了罪也得死。按说是弟兄应该互相帮忙互相帮助，可这哥五个一看那个犯了罪了，谁也不给那个帮忙。为什么？生怕给他一帮忙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地位，所以兄弟也不称其为兄弟了。最后一节呢，他引用了老百姓流传的一个民谣。这个民谣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桃生鹿井下，李树生桃旁，虫来咬桃根，李树带桃僵，树木身相带，兄弟还相望。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桃树在露天的一个井旁边呢生着，这李树呢就生在桃树的旁边，虫子是来想咬桃根，桃的树根，那么由于李

0: 李树在旁边挡着呢，他就咬李树，这么李树呢代替桃就将死了。说这树木还有这种替代死亡，代他代罪，有这种情况。可是兄弟之间却互相都忘了，就是嘲笑他们弟兄五个这种状态。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呢，应该说在使用它的时候有两层意思。一种意思呢是说的兄弟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以此代彼，代人受过。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开展我们在河北一块儿做好事社区公益型活动；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你点我查市间探店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单位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在国际城小区广场开展我们在河北一块儿做好事社区公益型第一期活动，大力弘扬慈善公益精神，持续擦亮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志愿服务品牌，推动优质便民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社区，以多元化一站式公益服务温暖民心，惠及民生。本次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创新开展志愿服务集市、公益大篷车进社区活动，汇集科普宣教、安全普及、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健康义诊等多项内容，为辖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公益服务大餐。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服务贴心周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绕城市文明、民族团结、交通安全、垃圾分类、科技科普、消防安全等内容开展集中宣讲，全方位普及各类惠民政策与文明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增强安全意识。同时，现场同步开展应急安全科普服务，通过实操演示、现场教学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家庭急救知识，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操作要领，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活动聚焦群众实际生活需求，贴心设置义诊、义检公益服务点位，为居民提供健康查体、口腔筛查、近视眼防治、健康咨询、心理疏导等暖心便民服务。各项服务集中落地，同步开展，精准对接，真正做到宣传有温度、服务接地气、惠民零距离，让居民在轻松便捷的体验中

0: 收获知识，享受服务，感受温暖。此次公益型活动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志愿服务资源，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断丰富公益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持续放大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品牌效应，以常态化公益善行赋能基层治理，惠及百姓生活，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县委社会工作部副书记孟丹丹：
1: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打通公益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公益服务贴近群众，惠及民生，营造崇德向善、团圆和谐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以常态化志愿服务赋能基层治理，传递公益温度，进一步擦亮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志愿服务品牌，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这是陈阳报道的。近日，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你点我查市监探店活动，对群众点单频次高的两家餐饮连锁店进行现场检查。本次检查特别邀请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以及外卖骑手代表共同参与监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中，检查组严格对照网络餐饮检查要点，重点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照是否齐全有效，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状况，检查餐饮用具清洗消毒是否彻底，外卖备餐区域是否保持洁净等情况。随后，执法人员深入库房与加工区域，逐项检查食品原材料采购查验、锁证锁票、储存处理流程，查看生熟分开、原料离墙离地存放等制度执行情况，实地核验明厨亮灶运行效果，全面排查后厨加工操作中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执法人员向餐饮经营者宣传了河北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你点我查市监探店活动内容，现场张贴活动线索征集二维码，告知经营者群众可通过扫码提交关注商户和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市场监管部门将根据群众诉求开展靶向突击检查，督促商户绷紧食品安全弦，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活动过程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外卖骑手代表受邀全程跟随检查，近距离查看后厨真实环境，结合日常消费体验、外卖配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发挥社会监督员作用，补齐日常监管视觉盲区。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监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杨俊丽：
2: 今天开展的这次活动是你点我查市监探店活动，这两家店是通过扫码投票关注度比较高的店。今天呢，是邀请的政协、人大代表和咱们的外卖骑手对咱们两家店的后厨餐饮卫生环境进行一个检查，通过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店家进行整改。今天开展的是活动的第一期，以后呢，我们继续开展这项活动，一直到今年12月底。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把我们的执法过程暴露在阳光之下，让群众点的放心，吃的放心，让群众可感可及，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下一步，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你点我查活动，畅通群众线索征集渠道，落实群众点单、靶向检查、结果公示、闭环整改工作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强化结果公示曝光，压实平台和商户责任，营造全民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良好氛围，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这是张毅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相约有期，大话成语。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吴越同舟》，出自《孙子》。春秋时期，这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呀，老打仗。这一老打仗啊，吴国人见着越国人不说话，越国人见到吴国人不言语。比方说，走在大街上，他知道他是吴国人，那绝对是不打招呼的，甚至这个亲戚都不往来。说这吴国人跟越国人要是出门坐到一辆车上，怎么办？那个脸朝那个，这个脸朝这边，背对背。但是这天呢，有吴国人还有越国人同时要过一条大河，这条河呢就在吴越两国当中。当然了，一上船的时候谁也不理谁啊，因为有敌对情绪啊。上了船之后，这个老少公把着舵，有两个年轻的，一个支舟离岸，一个摇着橹，这船呢就向河心走去。这个船到了河当间了，这个时候这天可就变了，浓云滚滚，紧接着就看天空中唰一刀立闪，咔一个霹雷，哼，铜钱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就开始掉了。眼瞅着这一场暴风雨立即就来临，全船的人都有点紧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风突然起来了，这风贴着河面呜就刮起来了。这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在6-7级以上。这个船呢，为了图快，它有帆船，扯起帆来了。这个帆船要是顺着河走，顺风顺水，那快呀，横渡河，这一起风，这帆可就成了累赘了。这怎么办呢？就得快点把这个帆得放下来。可是正要准备放这个帆的时候，一阵风过来，呜，当时把船上一个小孩扑腾就给刮倒了，差点没掉河里。旁边一个老太太，这是小孩的奶奶，一把这孩子拽过来了。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可呆住了。有人就说了，说这老太太快点上船舱里去吧。掌舵的这位老少公就讲了， 快点儿，妇女们上岁数的都往那船舱里边去，都快躲起来躲起来，这风太大了。这妇女们呐，还有上岁数的老头啊老太太呀，就都往船舱里去。这个时候可就不管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了。可这个风越起越大，眼瞅着这个船被那个围棚给带的就有给刮翻了的危险。这船要是一翻喽，沉喽，这一船人可是不管吴国人还是越国人就都得淹死。这个时候这个老少公啊，就让船上那两个年轻的快点把那个绳索解开，把那个棚给放下来。这两个年轻的过来就解这个绳扣，这俩年轻人怎么解这绳扣也解不开。这风一阵一阵的就在这周，眼瞅着这个船让这个桅杆带的这就要歪歪。这个时候船上面也有吴国人也有越国人，年轻的都过来帮着解这绳扣。为什么？死亡在威胁着他们。他们把这绳扣解开之后，好不容易哗，这个棚算是下来了，这个船比较安全了。虽然下了雨了，但是不至于这船就翻了吧。就这样，这只船就到了河的对岸。在解绳扣的时候，在征讨这活命的时候，这吴国人和越国人也忘了两国互相之间有恩怨了，该说话的也说话了。所以上了岸以后，大家伙都觉得绝处逢生，非常庆幸，一个个的下了船走了。此时此刻，这个老少公看着一些人的背影，心想：哎呀，这吴国老百姓和越国的老百姓要是都像今天这样互相团结友好，那么该有多好啊。老少公发出这么一片叹息之声。那么这个典故呢就留下来了，吴越同舟，又叫同舟共济。这个意思是说呀，你看这两国这人民之间平常不说话，在关键时刻，在生死的危难时候，这两国的人民就忘了两国之间这种恩怨，而最后呢，由于大家团结努力，就战胜了艰难，大家都可以过了河了。所以这叫成语吴越同舟，这意思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接下来呢，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无事吹箫，出自史记，说在春秋战国时候，楚平王昏庸不道，听信奸臣的谗言，把太子建的老师伍奢给杀了。不但说杀了伍奢，还杀了他的长子伍尚，把他全家大小都给杀了。可是伍奢有个二儿子叫伍云，就是那伍子胥，在外地不在

京都，所以楚平王降旨去抓这伍子胥，结果官军到在那里的时候，伍子胥是闻讯而逃，于是楚平王降旨在全国范围之内画影图形捉拿伍云。这伍云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想要逃出这楚国，够奔吴国，但是到了昭关这个地方，他发现这个昭关的城门这儿挂着有他的图像，他不敢再走了，如果走的话就容易让官军把他给抓住。在这碰到一个叫东皋公的人，这个东皋公跟他的父亲是老朋友，把伍云就领到家里去了，告诉他，他说我想办法帮助你过关。这伍子胥心里也着急呀，一夜之间把这头发都给抽白了，说一夜抽白了头，京剧舞台上有这出戏叫文昭关，伍子胥是不是一夜真抽白了头，这个咱没有真正的考究，但是传说是这样。转过天来，这个东皋公给他出了个主意，他找了一个跟伍子胥相貌相似的人，冒充伍子胥，换上他的衣服，到昭关那么一晃荡，让官军给抓走了。官军把这个假伍子胥抓走了，过了昭关之后就到了吴国，到吴国他谁也不认识啊，这怎么办？他得先活着，为求生存，伍子胥呢于是就在吴市上吹箫。吹箫干嘛？要饭呢，要饭，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一般吹箫他一边在那哼唱，就说自己命运太苦了，我倒在吴国了，流落街头，在这要了饭了，我在这吹箫。吹箫目的呢是给有心人听，谁能够认识我呢？伍子胥通过在街上这一吹箫要饭，最后还真被人把他发现了，把他推荐给吴王，重用了他了。所以吴氏吹箫，就说生活潦倒，流落街头，非常的困难，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金瓯无缺，出自梁书，梁武帝萧衍有一回在宫中睡觉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呢？哎呦，就梦见他把这个中原的国土全都给统一了。于是他在宫中大排宴宴，大臣们一个个过来给他敬酒，这个敬酒他喝一杯，那个敬酒他喝一杯，喝着喝着这一口喝呛了，呛得肚子直疼，个搂一下子醒了，一看是一梦。这梁武帝萧衍醒了之后，哎呀，心想这个梦太好了，其实要统一中原是他很久以来的这么一个想法。转过天来就在这金殿上，他就跟文武大臣都说了，特别是他找来一位近臣叫朱毅。朱毅这个人呢，是他最信得过的这么一个臣子，他就把这个梦中内容跟他一讲。然后梁武帝就说，说我一般要是偶尔做一个梦，那就能兑现，梦境就会成为现实，你说是不是我要收复中原大地呀？这朱毅呢最会讨皇帝的喜欢呢，说陛下，我看呐，这个日子马上就来了，您甭着急。这话说了没有多长时间，那边东魏有一个大将叫侯景，这侯景就来了封信。来这封信什么意思？跟梁武帝说呀，他想投降归顺梁武帝这儿。这梁武帝一看侯景要投降，他非常高兴，召集文武大臣坐在一起就讨论这个事情，说你们说侯景要投降归顺我们，我们该不该接纳呢？众位大臣一听，有的大臣比较了解侯景这个人，侯景在东魏那是有实权的人，拥有很多的兵马，据说侯景所管理的这个队伍非常的严格，都怕他，动不动就杀人呐。所以这些个大臣们就想，侯景这个人他拥有重兵又有实权，干嘛投降到我们这边来呀？啊，是不是心怀叵测，我们估计不透啊。说陛下，最好您先别接纳他。可是大臣的意见不统一，不少人不同意接纳侯景的降书，梁武帝就不好拍板定案呢。他梁武帝呢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虽然撂下了，但是梁武帝自己一个人溜溜达达走到了武德阁这个殿里头，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梁武帝就说呀，说如今朕这江山如同金瓯，不可残缺呀，不可残缺，就是金瓯，古代喝酒的那种东西，那个杯叫金瓯。说这个金瓯如果说掉一块，说这块就没法喝酒了，它就不完整了，他就把江山把国土比作金瓯，是不可残缺，说金瓯无缺。这条成语

0: 就来自这里。他接着又说了，
1: 说是如果侯景真心投降，而我们不来接纳，恐怕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0: 梁武帝嘴里边这么说呀，身后边有个人听着了，谁呀？就是他那个侍臣朱毅。朱毅知道梁武帝那心里边是想接纳侯景投降，于是朱毅在旁边就接着说了，说陛下，这个事儿啊应该由您自己拍板定案。侯景投降，拥有重兵，拥有那么多的物资，如果您要是拒降，将来再找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您自个儿决断吧。有朱毅这句话呢，这个梁武帝就好像心里有了底了。好吧，我自己决定。梁武帝就决定了，决定接纳侯景投降。于是侯景就投降过来了。结果侯景这一投降过来，没用两年，侯景过来就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梁武帝手下这些个人谁统兵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这个梁武帝在宫中被困，由于没有食物，活活给饿死。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金瓯无缺。金瓯无缺啊，就说国土不可残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叫听人穿鼻，出自南史，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说南朝的齐武帝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萧昭业继承他的王位。齐武帝在临死的时候，把他朝中的一个大臣，也就是他的宰相啊，叫徐孝嗣，把徐孝嗣叫过来，告诉徐孝嗣说，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辅保着萧昭业。他这话说完了之后，这武帝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后，这个徐孝嗣按说应该帮着这位萧昭业继续执掌国政啊。这徐孝嗣啊也是执掌国政了，但是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啊心无主见。没用多久的功夫，有个叫萧鸾的，这个萧鸾是下属的一个王爷，这萧鸾就要兴兵造反，他想当皇上。可这个萧鸾知道啊，要想干这个事儿，那得跟这个徐孝嗣先沟通一下。萧鸾就派人找这徐孝嗣来了，找这个徐孝嗣跟他说了，说萧鸾要摩拳擦掌，想着跟你合起手来干。你要是想着把这个丞相当稳当喽，你就帮着萧鸾办这件事情。萧昭业他太年轻，这国家他治理不了，就得看你的。你像徐孝嗣那是受先王委托的顾命大臣，你就应该想出对付的办法来吧。不，这徐孝嗣啊还真就点头了，说这事儿那咱们可以商量。你看，结果这个徐孝嗣有个朋友，他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徐孝嗣这个人他没主意啊，把最直近的朋友找来，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跟他这一说，他的朋友一听，你可不能这么干呐，你这么干你对不住先王，让万民唾骂，你是丞相。徐孝嗣说是是，可是尽管这么说，这一天突然萧鸾自个儿来了，萧鸾自己来了，来见徐孝嗣。可这一见面的徐孝嗣啊还不敢回国了，因为徐孝嗣自个儿想的是萧鸾这个人很厉害，拥有重兵，如果说就舍开我，他政变也成功了呢，那么我也完了吗？正因为这样，是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了。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之后，就把这个萧昭业这小皇上绞死了，绞刑，弄到宫外边拿铃子给勒死。勒死了之后，所以萧鸾政变就成了。后来有人写史啊，写到这里就说了，说徐孝嗣这个人，齐武帝把他看错了。齐武帝临死之前把这孩子托付给他了，以为他是栋梁之才，其实他是个听人穿鼻的人。听人穿鼻就像那牛一样，牛鼻子不有个鼻签吗？那玩意儿够着，那玩意儿穿那牛

0: 让你哪儿去他就哪儿去。所以这个薛孝嗣呢，就是像那牛一样那样的人，听人穿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听人穿鼻，这意思没有准主意，任人摆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

0: 分享伴着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
2: 岁月辗转，人海往来，很多相遇没有圆满的结局，很多相伴终究走向别离。我们在成长中学会释怀，在回望中懂得珍惜。接下来这首歌曲道尽了相遇过后的成长与感慨，送给每一位认真奔赴好好告别的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青春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纯粹热烈，无畏无忧。年少的我们拥有最鲜活的时光，最真挚的情谊，最简单的欢喜。那些无忧无虑的朝夕，那些并肩打闹的日常，那些满心期许的瞬间，拼凑成最难忘的青春画卷。岁月温柔存档，年少万般美好，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舒缓的旋律中，重温青涩美好的少年时光，请欣赏胡夏带来的《那些年》。

我们总在拥有时懵懂，在失去后惦念。那些匆匆遇见、匆匆相伴、匆匆别离的人和事，都成为生命里深刻的印记。接下来这首歌曲娓娓诉说着时光仓促、相逢短暂的怅然与不舍，一同聆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旋律缓缓流淌，道尽时光匆匆，世事无常。一路走来，我们遇见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拥有过温暖，也错过过美好。长大之后才慢慢懂得，最让人念念不忘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那些细碎温柔的日常，是相处时的默契，是陪伴时的安稳，是藏在日常里的满心欢喜。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些再也复刻不了的美好，都沉淀在心底，成为最珍贵的怀念。接下来，让我们静静聆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在歌声里回望曾经的美好与温暖。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到此结束，愿这五首歌能陪你走过每一段平凡又珍贵的日子，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争权夺利不停息，你方唱罢我又提，更有清官来搅局，官场朝堂一盘棋。
6: 其貌不扬的邵大侠号称能够帮助徐阶重新再当上首辅，被徐阶嘲笑了一番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了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且兑现自己的诺言。十几天之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赵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是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的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了。我们最早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看到的时候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呢，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一向不缺。比如说拿着几份文件就敢假装是部长的，现在也不在少数。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辅的宝座呢？打死我也不信。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我发现有许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但却是骗子中的极品呢。邵大侠真名不详，一种说法叫邵芳，具体情况也是不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年轻人混到20多岁就该去找工作找老婆去了，但是邵大侠却是个例外啊。对他而言，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正是在京城，他圆满地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 因为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然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也不是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这是谁呢？他的名字叫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啊，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勾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呢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呢，那还真的要感谢嘉靖同志。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言、严嵩、徐阶之流的老奸巨猾级的人物，所以呢，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所以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打勾之外，屁都不敢放一个。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这就是关系啊，这也就是机会啊。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啊。但是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儿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了，事情呢也已经万无一失了。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隆庆三年1569年12月，经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而此时距他的离去仅仅过了一年，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十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天下已经尽在掌握。但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他将沿着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所谓人走茶凉，有时候也不一定啊。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啊，亲自接见，并且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说是这样说，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呢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嘛，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但是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啊，为了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了一个职务，吏部尚书。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啊。根据历朝的惯例，为了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监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权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中，那不出轨才怪呢。但是咱们谁跟谁啊，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的不能再铁的兄弟了。我是隆庆皇帝，我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呀？于是大权在握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他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的。于是短短的几个月中，20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我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这些小鱼小虾嘛，倒还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真是欧阳一静。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骂神不愧就是骂神呢、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实在是一种遗憾呢、现在呢只剩下胡应家了。欧阳一进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那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是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真没能整治住这位仁兄，因为胡应家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死了。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之后，胡应家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几天之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于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办呢？也就这样了吧。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威胁，真正的敌人。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说起这位赵老兄，也算是个老面孔了，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但是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啊，就没过上过一天舒服日子。因为这个赵兄一反常态，热衷于找麻烦，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儿。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为什么呢？说到底啊，还是一个心态问题。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26年，也就是1547年的进士，陈以勤呢是嘉靖23年，1544年的，而这位赵学士是嘉靖20年的，是1541年的。论资历呢，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呢，其他的内阁同事啊还在家啃书本呢。现在他虽然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们中国人呢就讲究个论资排辈啊，你让他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是要求太高了。但好在李春芳还有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呢翅膀也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不过也没人敢管呢。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了。可实在是不巧，高拱高学士也是嘉靖20年的进士，论资历呢旗鼓相当，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为什么呀？混那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明你无能啊。更为重要的是，高拱的目标是首府，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呢，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呢？很快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可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这个赵学士。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督察院，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督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

0: 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然而这个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对于此中的奥妙呢，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吧。别忘了，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经查呢。你要明白啊，言官骂人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谁做呀？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那也是少见的。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了。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赵学士排到了第三。为什么呢？因为陈以勤辞职了。陈以勤实在是受不了了，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回家养老来着，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呢是自己当年的同事，赵贞吉呢又是自己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陈以勤心一横，不干了，现在就回家。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家了。而高拱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面，成为了次辅。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在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而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隆庆三年，海瑞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请注意，不是最大，是最肥。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有的富，说到底呢，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办法呀。而某些职位啊，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啊。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他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文选司管文官的人事调动，要你升就升。考功司呢，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武选司呢，是管武将的人事任命，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升不升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盼望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是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所谓应天，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啊，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而海瑞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呢，海瑞也是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但是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海阎王就要来了。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 竟然自动离职逃跑了。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经空无一人，活像刚被抢劫过一般。那些大户人家呢，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有钱，那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啊。高级时装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便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啊，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的小轿。就这样，他连走带跑的离开了应天。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且告知下属，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告状不要钱呐，那就等于不告白不告啊。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然收到了3000多张诉状。而海阎王呢，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并且全部断完。结果呢，大多是妇人败诉了。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实。然而实际上呢，他所代表的并非全部都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刁民。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呢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呢，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但是总体上来说，海巡抚干的还是不错的，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嘛，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要在这个中间呢委屈个把个地主也是难免的嘛。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的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大家怕的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得罪海瑞无所谓啊，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谁也不触这个眉头。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嘞，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损庸释智。这条成语啊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曹商啊有一次被宋国的国君委派出使秦国，去见秦惠王。曹商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阿谀奉承，会说奉承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正因为他有这种才华，所以到了秦国见了秦惠王以后，这一番言语把秦惠王这个马屁拍的就别提多舒服了。秦惠王就高了兴了，一看这个人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临回来的时候就给他有一番赏赐。什么赏赐？给了他100辆战车。这100辆车在那个年代也是体现一种财富啊。曹商这一下子就发了，回来以后这曹商变模样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看人也不一样了，那目光看谁都居高临下的感觉。忽然有一天在街上他碰见庄子了。庄子那是有名的哲学家，那个时候不叫哲学家，起码那叫有学问的人，受人尊重啊。曹商一见到庄子就问了，庄子你挺好啊。这庄子一看曹商，说很长时间没见您了，您干嘛了？曹商说，我最近怎么说呢，我忽然发现了我的能力。庄子说，您有什么能力啊？曹商说，原来我家境贫寒，家里边非常困难。

那最早的时候我靠什么维持生计呀、啊、我就靠编草鞋，编完了在那路边上就卖。哎呀，后来宋国的国君给了我一个活，但是呢收入很低。可是呢自从我到秦国去当了一次外使，我见了秦惠王了。哼，通过我对秦惠王的一番谈话，秦惠王听了我话之后他非常高兴，最后我回来赏赐给我100辆车。100辆啊，庄子啊，知道那是多少钱吗？啊，这我回来以后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出使秦国才展示了我的才华。庄子你知道吗？庄子一听，哦，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听说过舜雍世志的故事吗？什么舜雍世志？哎，就秦惠王他们秦国传出来的，怎么回事？我没听说过。庄子说，你没听说过我就跟你说吧，舜雍世志就是这秦惠王啊，他身上长了疮了。秦惠王这个人呢还有痔疮，他呀就把他国家那个医生就叫去了。这医生给他治这病的时候，秦惠王就跟医生说了，说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疖子这疮这里边的脓血给裹干净了，我就赏给他1辆车。你们谁半天嘎不嘴吐不出一个字儿来？为什么？庄子这话呀把他挖苦的太狠了，他再不说什么了，也不吹牛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舜雍世志。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巴结权贵，卑鄙无耻，到了这种程度，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所向无前。所向无前出自三国志，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将领叫夏侯渊。夏侯渊这个人在曹操的率领之下攻城占地，立了很多的功劳。三国年间天下大乱呐，很多人割地为王，自己就建立一个政权。当时在中国西部有个抛憨城，这个抛憨城有个叫宋建的人，这个人于是就在这个地方他自个儿建立了一个政权，自称平汉王。宋建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应有的官员他都有，什么宰相啊，什么元帅呀、啊、什么王啊侯啊他都有。宋建在这个地方啊一直在这持续了20-30年。后来曹操知道宋建这个地方政权，他要把他铲除。曹操命令夏侯渊带人马去征剿宋建。夏侯渊的前部先锋官叫张合，张合带着队伍来到了这个抛汉城下。宋建这个人早有准备，听说曹操派人进攻他这里，宋建必城坚守。结果张合到了城下，攻这个城怎么攻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随后带着队伍也来了。夏侯渊干脆就把这个抛憨城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开始攻城，强攻，强攻没攻下来。最后夏侯渊采取个办法，车轮战，轮番攻，这一天分4波，让城里边人不闲着。结果他分4波攻，那城里边的宋建呢分4波守卫，轮换着守城，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再想一个办法，说怎么办法？搭云梯，这云梯也上不去，城中守城的人是非常顽强。最后夏侯渊想了个办法，干嘛？挖地道，在城外边就挖这地道，那边呢还天天攻，昼夜不停，一劲儿攻城，这边偷着挖地道，这地道偷着就挖到城里边去了。地道挖到城里边，外边养攻，最后一部分人又打地道里进了城，里外这一夹击

把这城可就攻下来了。把城攻下来之后，把这宋建也给生擒活捉了。捉住宋建之后，夏侯渊就问他说，你自个儿据守一方，竟敢称帝，你说你叫平汉王，你好的胆子。现在呢，你的人马、你的队伍、你的政权全已经完了，唯一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曹丞相。但是这个宋建至死不降，说我宁可脑袋掉了，我也不降曹操这个奸相。最后这个宋建被斩了，包括和他这个丞相同级别的官员全都杀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报给曹操之后，曹操非常高兴，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说宋建在这儿为帝二三十年呐，将军到此是一举成功，龙骧虎步，所向无前，就是你到在这里所进攻的地方前边就没有敌人，谁也挡不住你啊，势如破竹的意思。所以所向无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部队进发前面没有阻拦，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第一条成语叫贪多误得，出自韩愈的《进学解》。韩愈，唐朝的文学家，其实他也是唐朝的一个官员。韩愈这个人呢，非常有个性。史书里边曾经这样写韩愈，说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端正，拙于事务。他自个儿想说就说了，说你像要是大臣不爱听还好啊，要是皇上不爱听，这就是问题了。但他自个儿呢，操行端正，自个儿行得正，坐得正，所以自个儿从心理上来讲就无所畏惧啊，拙于事务，对这个世事啊，他显得拙笨。所谓的拙笨，就是不能跟这世俗这个同流合污，他老保持一己的个性，就这么个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个韩愈在官路上就并不通达。比如说吧，他曾经当过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那是朝廷中的重官啊，这个监察御史就老给皇上说话呀，提意见呢。这韩愈呢，想什么说什么，大臣不爱听且不说，皇上不爱听了，皇上这一不爱听，就觉得韩愈口出狂言，贬低降职，贬到帘外去做官，当山阳令，山阳县的县令，从监察御史一下子贬到县级那么一个干部。可是这个皇上呢，比较了解韩愈，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重新启用，启用韩愈回到朝中当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博士就是高等学府里边教学生啊，国子监呢、啊、太学啊。韩愈回来了，你像那个回来以后自个儿还不得吸收经验教训吗？说话注意点啊，别乱说了，天生就这样的人，回来之后说话还不注意，这皇上一听，呵，脾气没改，又给贬下去了，又贬到外边去当县令去了。当了一段时间，皇上一想他还是有才华，又把他调回来了，没敢重用，还当国子监博士吧，教学，高等学府里边在这教学，他教了一帮学生。韩愈在这教学生的时候自恃才高，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进学解》。这个《进学解》里边呢有那么一句名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传颂着，那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说事业要想精到，要想有成就，你得勤奋，就业精于勤。说你这个事业没有成就，为什么？因为你平常净玩了，嬉笑打闹，没有真正的去勤奋，所以说就荒废了，就荒于嬉闹，就这个意思。行成于思，就是你的行为说要有结果，要想成功，那在于你如何思考，你思考的缜密，这才能行。而毁于随，就说你如果说你的行为不能够达到成功，那就是因为你老跟着别人后边走，没有你自己的独到见解。韩愈呢就说了这么一些话。同时在这篇文章里边，韩愈呢还说了这样的话，说你们啊努力学习，你们不要担心这个学完了以后能怎么着，这点你放心，只要你们有了成功了，

我们朝纲中的这些领导人就会公正地对待你的，你们一定要努力，就这个意思。可是韩愈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下边这学生啊，有的就窃窃私语，也有的干脆就站起来直接跟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嘿，您这话说的未必对，很大程度上来讲，老师啊，您是在欺骗我们。您精通六艺，出口成章，提起笔来落笔成词，您写了很多的东西，都知道您是大才，我们所有的学生跟您比都比不上您。但是您怎么着了呢？最后您不是也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吗？要论学识，您可以说贪多误得，贪多误得呀，就说您想学什么就马上就能得到，就都记住了。我们谁也比不上您，就达到您这个水平，您现在不是动不动就让皇帝给贬到朝外做官去了吗？把您提升回来，弄不好您又贬出去了吗？所以这学生就提出这么个问题来。所以贪多误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贪多误得，那原意是说呢，就说你想学多少东西就都能得到。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贪多误得，就是说人贪心不足，变成这样使用了。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就叫振臂一呼。振臂一呼出自李陵给苏武的书信。李陵是汉朝的名将，有一次李陵带着5000队伍出征，去征讨匈奴，可是对面匈奴的单于带领着30000人跟他会战，在宽阔的原野上双方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李陵这个人训练队伍有方，士卒们都听他的，所以打起来之后，前方的战士用盾牌用长矛跟敌人进行进攻，后边的战士呢就用弩箭射击敌人。别看李陵只有5000人，敌人是30000人，但是敌人的30000人碰上这5000人，一场战斗下来就死了2000多。所以单于一看李陵太厉害了，单于马上又调来了80000人，80000人过来就把李陵这队伍给围起来了。但是李陵带领着军队还是拼死征战，最后这个单于啊，觉得自己的队伍死伤太重了，他怀疑李陵会有援军到这儿来帮他，单于准备要撤退。正准备撤退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李陵的属下有一个汉军的小卒投降了，到单于这边来了。单于对这个小卒一了解李陵的情况，这小卒就说了，说李陵现在呀，这5000人呢，死的就剩3000人了，而且弓箭那个箭眼看着就射没了，他并没有援军，原定的那个援军现在不知怎么出了岔了，来不了了。单于一听这个话，加强了信心，说我现在好几万人，我就不信把你制服不了，所以形成了包围，继续跟李陵作战。李陵剩的这3000人最后激战了2昼夜，只剩下几百人了，很多人是负了伤了，很多人都躺在地下了。但是当敌人一冲上来的时候，李陵振臂一挥，说敌人来了，跟我冲杀。就是只要能动的那些战士还都起来跟着冲杀。当然了，最后的结局是李陵被俘了，但是这条成语振臂一呼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李陵只要是振臂一召唤，所有的人就都起来跟着杀敌。那么这条成语后来人们用它怎么用呢？就是说一声召唤群众响应，就叫振臂一呼。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休玉快舞。休玉快舞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知道啊，刘邦起兵的时候，他有个老乡叫樊哙。樊哙这个人最早啊是卖狗肉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体格好，非常勇猛。这个樊哙跟刘邦是同乡，同时跟刘邦呢还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就是樊哙跟刘邦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姐俩，就是他俩是一单挑。刘邦的妻子姓吕，樊哙的媳妇也姓吕。正因为这样，所以樊哙在帮着刘邦打天下的时候攻城略地非常勇敢。樊哙帮着刘邦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鸿门宴上，樊哙的出现对解刘邦之围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刘邦后来得了天下了，封樊哙为武阳侯，就是侯爵啊。哎，但是刘邦手下还有一位将官，就是韩信。这个韩信呢是后跟的刘邦，原来在项羽的帐下。韩信投奔刘邦之后，在萧何的推荐之下官拜大将军，执掌三军。最后由于韩信带兵垓下一战打败了项羽，使刘邦就得了天下。那么刘邦得了天下了，韩信最初被封为齐王，得了天下以后封他为楚王。韩信是王，比这樊哙可是高一级，王侯嘛。另外韩信作为当大将军的时候，樊哙是韩信帐下的一位将官，他得听韩信的指派。这个韩信后来也出了问题了，怎么出了问题了呢？刘邦得了天下以后

有人叛乱，这个叛乱者说跟韩信呢有沟通，说跟这个韩信有往来。刘邦为这个事儿很生气，曾经找来韩信问他，韩信不承认有此事，但是刘邦已经对韩信产生了怀疑。他有很多的具体的事件可以举出来跟你韩信策划有关，更何况韩信在当年垓下之战之前曾经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这事儿在心里记着呢。因为这个事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降了职了，降职封他为淮阴侯，把那楚王给免了。楚王一免，封成淮阴侯，这韩信跟这樊哙就同级了。樊哙是武阳侯，他是淮阴侯。韩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哎，情绪低落。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韩信坐着车路经樊哙的府门，樊哙的府门外边有差役，看见韩信的车来了，马上往里边就报告给樊哙，说韩信来了。樊哙赶忙出到府门以外，在大路上截住他的车，向韩信问候，说您今天到我的府邸门前了，请到我的府里一叙吧。樊哙这个人呢比较直爽，出自内心对韩信的尊重，所以让韩信到他客厅里边坐坐。韩信这个时候呢也觉得要不去也不好啊，已经到门口了，樊哙这么热情，好吧，去吧。韩信下了车就跟着到了他的府里边了。其实韩信跟樊哙两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坐在客厅里面随便谈谈唠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身体怎么样，东一句西一句先聊呗。聊完了之后，韩信告辞出来了。韩信出来，这樊哙把他送到门外，一直看韩信上了车，韩信走了，樊哙这才回去。作为樊哙来讲，他没有什么想法，樊哙也想到韩信被降职了，我对他更尊重，还像他当年当大将军一样的尊重他。韩信这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想啊，我混来混去混得跟樊哙肩膀齐了，我们俩一样了啊，叹息一声，羞于快舞啊，就是我跟樊哙这样的人一齐了，一样了，我感到对我来讲是一种羞辱。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羞于快舞，这个意思呢就是不愿意和比较庸俗的人在一起交往，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就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以门以驴。以门以驴出自战国策，说这个齐王啊，他有个本族的这么一个亲属叫王孙谷。王孙谷这个人呢，由于和这个齐王沾点亲戚，从小15岁就进宫了，进宫之后就当齐王的侍臣，当齐王的侍臣他当得尽心竭力，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疼爱，所以每当他进宫上班了，这老太太呢把儿子送走了，估算着这儿子该下班的时候，这老太太就在大门口这站着瞧着，有的时候看儿子不回来，就到胡同口那个地方站着望着瞧着。所以以门以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的，以门就是依靠在自个儿的大门前，以驴呢，驴就是李相的门口，就是胡同口，就这意思。这个老太太老这么天天在这张望着，这可以说做母亲的关注自己的儿子，疼爱自己的儿子。后来燕王派他手下的大将军乐毅兴兵伐齐，乐毅带着队伍这一伐齐，齐王没有抵挡得住，最后这个燕军就到了齐国的国都临淄了。燕军杀进临淄，直接杀到宫苑，可是杀到宫苑的时候，这齐王啊已经早跑了，游到皇宫里边。

0: 逃出去，逃到一个城池里边躲藏起来了。可是偏偏在这个动乱之际，这王孙谷没找着齐王，因为那天他不在齐王身边，他一看乱了，宫里面也乱了套了，所以这个王孙谷就跑回来了，跑回家来了。他自个儿心里想啊，这个时候我的母亲肯定得牵挂着我呀，我早点回去见着我的母亲，让她放心就得了。王孙谷跑回来了，结果一看母亲果然在胡同口那站着呢，兵荒马乱，燕军打进来了，老太太不放心，站到胡同口这瞧着，一看自个儿子回来了，老太太见了他就先问他说，你不保着齐王呢吗？这王孙谷说，今天我没在他身边，这个燕军进来之后闯进宫里边，我就不知道他们哪去了，这个乱军之中，所以我就跑回来了。老太太说，你是保卫大王的，那么现在在危难时刻你跑回家来了，这对吗？快点回去看看。所以老太太就把他儿子给撵回去了。他老太太把他儿子撵回去了，看了这个老太太还有点爱国思想，还有点忠君意识，后来咱就不用说了，但是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所以以门以驴这条成语就是说长辈对子女的盼望和怀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在汉朝的中间有一个新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的末期呢，天下大乱，很多人要起兵要推翻王莽。当时呢有一个更始帝刘玄，就说他是汉室宗亲，他首先称帝了。这个刘玄称帝以后，就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啊，在那个时候都是刘玄的属下，还有个叫谢公的人也是刘玄属下一位将官。那么在那个时间呢，邯郸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称帝的，说也姓刘，其实这个呢是冒牌货，说怎么当皇上还有假的，你看那个年头的乱呐，凡属要称帝割据一方的都说姓刘，因为一说姓刘呢就说汉室宗亲呢，其实他这个底细有人知道，说他叫王郎，这小子是个算卦的出身，说这算卦的也成了汉室宗亲了啊。所以更始帝刘玄非常生气，于是就派谢公带着队伍去打这个王郎。谢公去了呢，还没有马上就把他打败，接着就把刘秀也派去了。刘秀人马一到在这里，很快把王郎就给打败了，把他这个政权给消灭了。消灭了之后，刘秀跟谢公两支队伍同时就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这两支队伍都驻扎在刘秀这支队伍的，刘秀知道这是谢公的队伍干的事儿，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并没跟谢公说。刘秀心想，我要跟你一说，这谢公肯定认为我是故意揭他短，所以刘秀只好安抚百姓让他回去。后来谢公也感觉到跟刘秀驻扎的太近不好，他把这个队伍就出去了，调出去了，调到邺城就驻扎在那里了。但是谢公呢心里边老记恨着刘秀，刘秀对谢公表面上非常好，比方两个人都驻扎在邯郸城里的时候，刘秀有的时候到谢公那里串个门，一看谢公正在那认真的在那儿批阅文件，批发命令，这刘秀就恭维他几句，说谢将军，您才叫真正的将领，您才叫真正的官员，我从心里边冒。

0: 买服了您。一说这个话，这谢公啊就乐了，回到家里边乐得跟自个儿老婆子直捣鼓。老婆子跟他就说了，说你不要把他那话当真的。但谢公呢，以为刘秀怕他。后来谢公到了邺城这个地方驻扎了，刘秀呢奉命要征剿一支起义军队伍。刘秀跟这个谢公就说了，说您呐不用打主攻了，我带着队伍去攻他，您呢就埋伏在龙绿山这个地方，因为他另有一支这伙子贼寇，他们闻得我们胜利肯定要逃跑，逃跑的路线就得走这龙绿山，您把队伍带到龙绿山那个地方埋伏在那里，把他的残部消灭了就行了，功劳是咱俩的。刘秀一说这话呢，这谢公非常高兴，好吧。于是谢公带着队伍就奔龙绿山去，在那埋伏下来了。其实刘秀呢早做了安排了，刘秀一面是进攻这支起义军队伍，另一面派吴汉还有岑彭他手下两员大将带着队伍去袭击邺城，就是谢公他驻扎那个地方。说刘秀到那儿打了胜仗了，果然如他所料，一部残军想着逃跑，跑到了龙绿山那个地方。那么谢公的队伍跟人家一交锋，由于残军想逃跑，逃命要紧，是拼死相争。这谢公啊，不但说没把这些残部给消灭了，反而让人家给打败了。为什么？他那队伍不行啊，平素训练就不行啊。可他不知道，他那个邺城已经被刘秀派出去的吴汉和岑彭给占领了，而且没用作战。吴汉到那就凭着嘴一说，利害关系一讲，谢公留下来的那两个将官，一个叫刘庆，一个叫陈康。这陈康一听，好了，就按吴汉的做了，把刘庆也绑起来了，把谢公的媳妇也绑起来了，然后这邺城就归了刘秀了。可是谢公带着残兵败将一回来，一看城门开着呢，这他自个儿家呀，没事啊，他进了城了。这一进城，吴汉和岑彭设下的伏兵就把他拿下马，吴汉一刀把这谢公就给杀了。说这程宇在哪儿呢？这程宇就因为谢公的媳妇儿当年跟谢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与刘公极不相能，就说你和刘秀两个人长久的不和睦，所以刘秀所言多为假话，你不可尽听啊，日后必为其所知。就你要光听刘秀恭维你，你将来要倒霉，让刘秀把你给制服了。结果就像他媳妇说的这样，从这点上来讲，这谢公不如他夫人，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极不相能，就是长期的不和睦，积累下了不和睦，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席不暇暖，出自《世说新语》。汉朝有一个叫陈蕃的，陈蕃这个人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认真读书，在屋里读书，院子里边很脏，飘落的树叶都在那积着积累着，他也不扫。来了一个串门的客人，这客人进来之后一看满院都是树叶子，就问他怎么这院子还不扫扫啊？啊！但是陈蕃在屋里说了，大丈夫要扫天下，干嘛还忙着扫院子。呵，这串门一听，这陈蕃可了不得啊，从小就有大志向，他要扫天下。后来果然这个陈蕃长大之后当了官了，当什么官？豫章太守。当了豫章太守，上任这天，这陈蕃坐着车呀到了豫章，他就先打听，说我听说豫章有一位大儒，就是一个名人呐，这个大儒在哪儿？我想去拜访拜访他。按说一路风尘劳苦啊，他这个手下的随从一听，哎呦，说您现在忙着拜他吗？您别忙着拜他呀，这一道多累呀。陈蕃一听，说你知道当年周武王打败了殷纣王进城之后先干的什么事儿吗？他先去拜访叫商容的那位贤士。 如今我听说豫章这个地方有一位姓徐的大儒，所以我也要拜访他。如果说我现在忙，说累，我没有周武王那阵忙。周武王那阵忙的席不暇暖，席不暇暖，就是说，就那个席呀都坐不暖和，净事儿，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就是周武王忙到那样。他周武王忙得席不暇暖，尚且能拜访贤士，何况我到豫章上任，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守金人不敢说什么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席不暇暖，就是忙的都没有功夫休息，特别忙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秋毫无犯，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以攻取咸阳论胜负，谁要先进咸阳谁就可以当皇上。但是刘邦呢，先进了咸阳了。刘邦先进了咸阳之后，这个秦朝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子婴手捧着玉玺在路旁投降。当时刘邦手下人有人就说，说得把这个人给杀了。刘邦说，降者不杀呀，他已经投降了，说明他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如果我们要把他杀了，这被世人耻笑。刘邦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还懂得一种仁政。刘邦之所以先进了咸阳，与他一路上所采取的政策有关系。比方刘邦对自己军队的纪律要求的非常严，所以他这一路之上受到群众的拥戴，刘邦这一路就比较顺。到在咸阳之后，刘邦没敢做更大的活动，因为他等着项羽啊。当时的项羽的势力比他强啊，项羽随后来了。项羽一听说刘邦先他一步进了咸阳，这项羽非常生气，于是在鸿门这个地方摆了个宴席，要请刘邦来，名曰请他赴宴，实际上是想在这个酒席宴前把刘邦给杀了。当时的项羽呢，他的叔叔叫项伯，项伯这个人和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项伯知道这个底细之后，连夜偷偷的骑着马到刘邦的营里来见张良。他跟张良就说，说你快跑，明天这鸿门宴你不能去。他把这个底细一泄露呢，张良干脆就把项伯领着见刘邦来了。项伯弄得很被动，张良跟刘邦一说这个情况，刘邦当时跟项伯就说了，说我呀带着队伍进武关的时候，对老百姓秋毫都不曾接近。秋毫不曾接近，也就是说秋毫无犯这个意思。秋毫是什么呢？秋毫就是这个动物到秋天换毛的时候，它那种绒毛最细最小。以这个东西做比较，就是说我对老百姓一点东西都没拿过。同时呢，我进了这个咸阳以后，我等候着项羽到来，我对秦王朝那些个东西我都给他收起来之后放到仓库里边，贴上封条封存了。我呀绝没有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啊，我得跟您说明白。由于刘邦跟这项伯把自己这个话一说，所以后来项伯在鸿门宴上对刘邦就有意的保护，使刘邦脱离了危险。 所以这就是秦武侯吴范，刘邦第一次自己提起。再一次呢，就是刘邦后来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呢准备出保中和项羽作战。刘邦问韩信说，将军有什么把握能够把这仗打胜？韩信当时跟刘邦就说了，说主公，您知道吗，您进武关的时候，秋毫无犯和百姓约法三章，一个是杀人的死，伤人者判罪，那么偷盗者按法律制裁。由于这三条临时的法律，所以使得刘邦进到了武关以后，取咸阳之后，社会秩序非常好，老百姓都想念刘邦。项羽就不同了，项羽一进咸阳，先是把刘邦不打算杀的那个子婴他给杀了，然后呢这个项羽火烧咸阳的秦宫，接着项羽又杀了不少的人，说老百姓肯定恨项羽，思念您，咱们的人马出去不用打，就贴两张布告，老百姓就得拥护咱们，您就胜利了。所以韩信这么一说呢，刘邦就有了信心了。这个就是秋毫无犯这条成语的来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军队纪律严明的意思。接下来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秋风过耳，出自《吴越春秋》这部书里，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国王，他叫寿梦。这个寿梦啊有四个儿子，但是他最喜欢的是老儿子，叫季札。本来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他死了应该把这个王权王位让给他的长子朱凡，但是呢寿梦呢他想的是要让个小儿子季札。寿梦病危了，在这个时候他把小儿子找来了，找在窗前跟小儿子季札就说，说我死了之后打算把王位让给你，但是这个季札呢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不能继承您这个王位，应该让给我大哥，怎么说也不行。所以寿梦一看这小儿子知情达理，深明大义呀，所以就把他大哥朱凡叫来了，叫到床前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说本来呀我是想把我这王位让给你的老弟弟呢，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接，好吧那就让给你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临危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曾经想把王位让给你的老兄弟，这是我的一份遗嘱。这朱凡一听说记住了，这吴王寿梦死了之后，朱凡这哥四个就开了个会研究一下，朱凡决定说从现在开始啊，这个王位继承不要父亲死了让给儿子了，咱们哥四个先轮过来再说，那就说老大要是死了让给老二，老二死了让给老三，老三要死了让给老四。后来真就那么排下来了，朱凡死了之后就是他的二儿子，这二儿子呢叫于季，于季接，于季死了呢就他三儿子于彩接，于彩死了之后也就于彩病危的时候要把这个王位让给季札，也就是老四。但这个时候季札说什么也不接，季札说在我父王活着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接这个王位，君子一言如白染皂，我既然说过这样的话就要实现我的诺言，别人怎么劝的也不行。可这个时候季札说了一句话，说是当了国王有很高的荣华富贵，但是荣华富贵对我来说我把它视作秋风过耳，就像秋天的风在耳边一吹呜一阵过去了，所以我并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他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因为这个自个儿还隐居起来了。后来呢是这个于彩的儿子辽继承了王位，而这个季札这才出来帮着辽执掌国事，所以秋风过耳这条成语呢就从这里来的。 秋风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荣华富贵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4: 铁扇寺的法正和尚率领僧兵僧将要搜查姑娘的住宅，姑娘一听可急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说什么要搜查我的住宅？呸！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纪元、纪慈，他也不敢。我说这儿没来人，就是没来人，你们走吧。这位弥陀佛，法正就没敢进院，思索了多时，最后把脚一跺，撤，领着僧兵僧将撤了。张芳啊，在那草窠里眯着，不但看得清楚，而且听得也清清楚楚，心说这姑娘是谁呢？好大的威力呀、啊！书中代言谁呀、啊？前文书咱讲了，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九霄有个亲孙女，就这姑娘名字叫夏莹莹。燕氏婆婆沈三娘是她亲奶奶，人家一宅分两院。头回张芳跑到老太太那院去了，二回跑误打误撞又跑到姑娘这院来了，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再说夏莹莹把僧兵僧将打发走了，门关上，转身回来，来到张芳近前，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逃命去吧。哎呀姑娘啊，我怎么感谢你呢？你真是我从生父母在。张芳说半截话又咽回去了，人家是大姑娘，有这么比喻的，这总而言之您是我的恩人，将来我一定得报恩就是了。姑娘脸一红，得了，别耍贫嘴了，赶紧逃命去吧。记住啊，如果有人再把你逮住，可没人救你了，你不准说是从我这跑的，怎么能呢？都把我抄

烂了，我也不能供出真相啊，那还有点人味吗？张芳站起来把衣服规整规整，在下告辞了。转身刚要走，身后站着个人，别动，呆着。张芳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回头一看，谁呀？燕氏婆婆沈三娘，就救他那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领着俩老妈出现在背后。张芳拿了人家东西，心里没底呀。一看老太太这一露面，张芳傻眼了。喂，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您老人家，我给您磕个头。你给我起来。莹莹，你把他给救了啊，他刚才跑到我这院里头来了，您说我怎么办？莹莹，哎，奶奶瞎了眼了，你也瞎了眼了，咱救的是什么人呢？得救那好人呢，得救那有心人呢。在眼前站这个矬鬼，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个贼呀！把他给救了，他还恩将仇报，把咱们家的宝物七星九瓣混元丹、子母弹簧枪都给偷跑了。我正想找他算账，没想到他跑你这儿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张芳，国有此事吗？哎喂，太巧，是有这么回事，是和是是，能不能容我把理由讲讲？老太太冷笑一声，什么？偷了我的东西，你还有理由？偷跟偷不一样啊。老人家，咱这么办吧，我也不跑了，外头有铁扇寺的和尚，我也跑不了，不如呢，我就死在你们手底下，你们是我的恩人，把我杀了，我没有含怨，但是我这肚子苦水我得倒出来。他还苦了。老太太像审贼一样就问他，那你说吧，为什么偷我们家东西？嗯，老人家荣禀，他是这么回事，您不是叫我在那个空房里头听信儿吗？我上屋去了，我把窗户捅个眼儿啊，往院看着，我瞅着来个白胡子老头，跟您言语之间我判断出你们是老夫老妻，对不对？对呀，那是我老头子，你看对吧？你们谈的话我全听见了，后来您呢，让您老头把宝贝交给您以防万一。老爷子犹豫了片刻，结果把那木箱子拿出来，把盖儿掀开了，取出那宝物来叫您看，还教给您使用的方法。然后呢，老爷子走了，您往外送，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把这东西揣我兜了。废话少说，什么叫揣你兜了？你是不是利用这就给偷了？这词儿不能这么说，老人家，你听我解释啊。比如您这箱子里头要是金银财宝，我要偷了，那我是贼，那我当然承认是贼。它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乃是杀人的武器，对不对的？可是我拿它有什么用？我拿它对付铁扇寺的凶僧啊。老人家，您想想，在您那箱子里的搁着这么好的宝贝，不能发挥作用，岂不是废铜烂铁？那么我把它利用起来了，去惩治恶人，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起码来说，我大闹了铁扇寺，炸死不快磨吗？啊，磨完了给我来个痛快，我死而无憾。人就是这样，别打我，别打，哎呀，别打，越这样他越打你。你要把胸脯拔起来呀，可能就不打你。这张芳心里发虚，表面上装英雄。

0: 摇头晃屁股的，把脖子一抻，老太太也下不了手，姑娘也下不了手。老太太正在犹豫之间，姑娘过来了，奶奶，方才他说这些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我偏袒他。您恨不恨铁扇寺的人？您恨啊，但你又不敢得罪。那么张芳呢，从侧面上算给咱们出了口气，把那废物的东西放到有用之处，发挥了威力，这不是给咱出了气了吗？再者一说，您别忘了，他是风流侠张子美的儿子，佟林的亲徒侄，冲在这层关系上，您就饶了他。
1: 哎，好吧，谁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0: 张芳啊，我也不跟你计较了，天也快亮了，趁此机会逃命去吧。哎呀，我多谢老菩萨，多谢姑娘，我可是有心人，往后必报此恩，告辞了。张芳说这话，转身走了几步又回来了。老太太一瞪眼，你还要干什么？我说老人家这么说啊，我这人有什么呢，我都得说出来，不说出来他憋得慌。您刚才说什么？叫我逃命去吧，我往哪儿逃？纪元济慈封锁了所有的出入，恐怕鸟飞都飞不出去，我能出得去吗？一旦出不去，落到他们手里头，他们必然得折磨我，飞行拷打，纵然我铁嘴钢牙，恐怕我也挺不住啊！我这嘴万一没把门的踢出突出一说，是不是就把你们给供出去了？要那么的对你们是不是也没有好处呢？哎，老太太一听，怎么个意思啊？你想赖到我们家了？不，我没那意思。老人家，我是说为了稳妥起见，是不是您来，或者是姑娘送送我？哎，把我送出茂山铁扇寺，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您说说，我说的是不是有理？哎呀，沈三娘一听，这小子还真行啊！哎，里外绕腾，还想叫我送他，他怎么想来的？不行，老身没工夫送你，愿死愿活都是命中注定。姑娘夏莹莹过来了，奶奶，少侠所说是有道理的，真要落到铁扇寺僧人的手中，哪有他的好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我看奶奶，你要不愿意送，我送送他得了。呀，哎呀，老太太真没想到，好莹莹，莹莹行行啊，既然这样，那你就送他一程吧。莹莹啊，千万别得罪铁扇寺的人呐！啊，别忘了咱们一家仍然在虎口之中，万一把纪元济慈得罪了，没有咱的好处，奶奶您就放心吧。说话，姑娘挎好了宝剑，收拾应用之物，让丫鬟婆子陪着奶奶进屋歇着，她带着张芳离开家宅，一边往外走着，张芳一边还紧搭个呢。姑娘今年高寿了？不是，张芳心说，我这嘴怎么不好使唤了，跟大姑娘能说高寿吗？姑娘也乐了，我今年还小呢，年方十八，哎呀，青春年华呀，这个我这句话不应当再问，但是不问我心里憋得慌。姑娘许配人家没有？

姑娘一瞪眼，呸，耍贫嘴，呸，这问一问又有什么不好呢？没有啊，没有。哎呀呵，张方心说大师吧，跟我还真差不多少。这个要是平安的时候啊，我翻出媒人来到这提提媒，就这漂亮大姑娘，人品多好，我娶这么个媳妇儿，这一辈子我也没白活呀。但张芳又一想，咧嘴了，人家都说我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没事对着镜子我端详不是一次了，我长得太难点儿，脑袋还扁扁的，还一溜沟，沟里还长一撮毛，你多缺德吧都。就这姑娘跟画上画的大美人一样，能嫁给我吗？我这是痴心妄想啊，这才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算了算了，别想了。张芳心里自己骂自己，张芳啊，你还想不了？我不想了，再想再想要的命啊，我不想了。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就这样跟着姑娘往前走，不敢走正面，从毛毛道走。张芳地理不熟，姑娘熟，所以再一拐弯，这个地名叫五道梁。过了五道梁，出了铁扇寺管辖范围。哎，也不知这有没人手把着，姑娘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到了近前一看，没人，姑娘心才放下。少侠客，我不送您了，看见没？再往前走就是官道，到了官道就离开了铁扇寺的管辖范围，你就平安没事了。望青山不老，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愿如此。姑娘您放心，将来我一定拿着八彩礼物前来表示感谢，告辞了。姑娘请回吧，给您的爷爷奶奶带好啊。说着话转身刚要走，突然之间伏兵四起，在五道梁山石喇子里边，再看树丛的背后是灯火通明啊，铁扇寺的僧兵僧将四五百把道路就给插死了。哗，站住，别走了，此路不通。姑娘吓得打个冷战，仔细观瞧，领兵带队的正是铁面伽蓝佛纪元。你看这俩佛，要是紫面伽蓝佛纪慈，那老大还好说话点，最不好说话的就是二当家的纪元。偏偏冤家路窄，他领人在这堵着呢。哎呀，姑娘都吓得没了脉了，再想走走不了了，也不能走了，整个暴露了。张芳吓得一缩脖，喂，姑娘，你领我走的这什么道？这不是死路一条吗？少侠客，到了现在也不必埋怨了，你往后倒退，容我跟他们讲话。姑娘哎，一切可全包你身上了啊。夏莹莹过来了，这个人呢害怕的一定程度，紧张的一定程度，反而他就不害怕了哟。姑娘头脑相当清醒了，芳心也不那么跳动了，很从容镇定的来到纪元近前，飘飘万福，哟，我当是谁呢？是纪元大师学生莹莹，万福了。姑娘不

0: 姑娘啊，这怎么回事？你身后是不是张芳？你们两个人怎么凑在一块儿？天快亮了，你带着他欲下何往？夏莹莹准知人家得问，很从容地回答：
1: 啊，师父啊，您问这么回事啊，我实话跟您说吧，
0: 这个张芳今夜晚间两次搅闹铁扇寺，
1: 对吧？
0: 啊，对呀、啊。听说还伤了铁扇寺的人，实在是太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一切都归于他太年轻，他不懂事儿，小孩子的脾气啊，实在是叫人可气。可能让你们撵的没地方跑了，跑到我住的地方九凤庄去了。我正在院练武呢，他扑通从墙外头跳进来了。我以为他是个歹人，后来我一问，闹了半天他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的儿子。二师父，实话告诉你，张子美张大侠跟我爷爷还有交情，你说这怎么办呢？他苦苦的哀求，我心慈面软了。我倒不是冲着他，冲着风流侠张子美的份上，我打算救救他。方才我把他严厉的训教了一顿，他也表示有悔改之心，往后再也不敢搅闹铁扇寺了。就这样呢，我这是送他走，故此遇上了二当家的。
2: 这个纪元一听，嘿嘿呵，说的多清楚啊，
0: 还有悔过的表现，我们死那多人白死了。莹莹姑娘，你送他，你奶奶知道不？
2: 不知道。
0: 你爷爷知道不？
2: 我爷爷更不清楚了，他在庙上怎么知道我们家发生的事情？
0: 嘿嘿，好，我再问你，他拿着一种东西炸死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不？
2: 呀，那我倒不知道，我光听说伤了不少人。
0: 姑娘，你上了当了。这个张芳绝不会向你供出实情的，他是巧言狡辩啊！你还年轻，你上了他的当。当然了，莹莹，你心肠是好的，你跟我们出家人的心是一样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是分救什么人呢？要是其他的人，我赞成。你救张芳可不行。姑娘，算了，谁让我跟你祖父祖母多少年的交情呢？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因此不跟你计较。你回家吧，啊，再把这丑鬼得献出来，得交给我，我把他带回铁扇寺，给我死去的弟子徒孙比偿对命。
2: 二当家的，何必呢？您是个出家人，大慈大悲

0: 我说二当家的，您不认为您这样做有点过分吗？
1: 哦，此话怎讲？
0: 这帽衫既是你铁扇寺，又是我们九凤庄啊。
1: 嗯，
0: 我们家的朋友我送，你还干预得着吗？至于他伤了你们铁扇寺的人，为什么伤的，这你心里头最清楚。谁让你没事要召开九月九重阳会？谁让你居心叵测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
1: 嗯，
0: 你要不这么做，张方能大闹铁扇寺吗？盐从哪咸，醋在哪酸，祸打跟头起呀！谁是谁非，你得摆清楚了。哦，触怒了铁扇寺的人，触怒了你的规矩，你就认为这个人十恶不赦呀？你错了，二当家的，我不愿跟你摆这理，但是今天我是非出去不可，非把张方送出平安之地。
2: 哎呀，
1: 娘呀，
0: 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我非把张方送出去，我看你们哪一个敢碰他一根汗毛。
1: 你可把纪元给气坏，脸蛋子肉的蹦蹦直蹦，王毛丫头啊，哈哈哈哈，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既然你非作死，老僧也顾及不了两家的交情了，来人抬我的兵刃。
3: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

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

0: 刺儿啊，或者是玻璃碎片、石头、棱角等等，都有可能会刺伤在玩耍当中的孩子。有时呢，尽管看起来是很轻微的一个刺伤，对于孩子的健康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不能忽视的儿童刺伤。当孩子被刺伤之后，很多家长认为只要拔出刺伤部位的物体就没有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吗？拔除刺伤部位的刺之后呢，还要对患处进行清洗消毒。如果患处有泥土等不冲洗干净，或者是对细菌的消毒不彻底，都会使伤口发炎感染。我们家长在帮助孩子拔掉刺物以后呢，要立刻用大量的流动水来冲洗孩子的伤口，以减少泥沙或者是细小残留物留在伤口的可能性。认真清洗伤口，并且对伤口进行消毒，是避免留疤痕、促进伤口愈合最基础的一步。
1: 清洗完之后呢，还要做进一步的消毒处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用碘伏来处理伤口，这样呢，处理完的伤口呢，一是孩子不疼，再有呢，处理的效果会比较好。
0: 孩子小，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被细小的刺或者是坚硬的物体刺伤。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确保孩子被扎之后不能有残留的物体在孩子体内，尽快取出残留物。即便是被细小的刺刺到伤口很浅，但如果不能取出，任凭刺在孩子的身体里，也会造成感染，使得伤口化脓。我们要及时借助用具取出刺伤部位的残留物。
1: 家长第一时间呢，看看损伤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异物比较明显，那么可以自行取出啊。如果是孩子被玻璃啊、带有铁锈的钉子、铁丝等等这些物体扎伤呢，就不要擅自处理了，最好呢将伤口保护好，及时呢到医院去处理就医。
0: 孩子被刺伤扎伤了，需要预防破伤风吗？因为破伤风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侵入伤口之后产生毒素而引起的急性感染，引起破伤风的细菌在自然界当中分布很广，泥土和人畜大便当中都有存在。它可以通过伤口、开放性骨折、烧伤、木刺或者是锈钉刺伤侵入到人体。所以一旦孩子被刺扎伤，尤其孩子是被锈蚀的铁钉等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中如果留有泥沙、水锈等小东西，那么孩子就有感染破伤风的这种危险了。
1: 一些比较轻微的扎刺伤，一定要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判断一下伤口的情况是否需要打破伤风针。那么这时候家长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决定就不做这个破伤风的预防了。
0: 宝宝都调皮，在玩耍的时候难免有可能就被刺伤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家长千万别先慌了神儿，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残留物从孩子的伤口当中给取出来，而且呢，对伤口要做一下彻底的清洗消毒，防止伤口的感染。假如说孩子是被像锈蚀的铁钉啊这样一些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给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当中还有什么泥沙、水锈，就要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根据医生的建议做好预防破伤风的工作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10号，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商铺发生火灾，大火从1楼烧到了2楼，6个年轻人不幸身亡。2013年4月27号，江苏省苏州市一家商铺突然着火，短短几分钟，大火就从1楼烧到了3楼。这场凶猛的大火造成8人死亡。
2: 我们看到这一起起触目惊心的火灾，都是由电动自行车充电引起的。据公安部消防局的统计，2009年至2012年，全国因为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正以50%的速度逐年递增。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电动车频频引发火灾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电动车充电安全的话题。
1: 为了找出电动车起火的原因，消防人员把现场采集到的证物送到了公安部消防研究所。
3: 那么这次火灾原因呢，实际就是这个线短路引起来的。
1: 一个普通的电线短路，怎么就会烧起那么

0: 么一场大火呢？在国家化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人员用一块普通的36伏电动车电池和一段电动车的主导线做了短路实验。电源接通后会发生什么呢？电源接通的一瞬间，导线被烧断了。为了进一步证明导线短路的威力，研究人员拿了一条熔点1400多度、比普通电线更金烧的镍带连接在了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两端。不到5秒钟，整条镍带就烧得通红，并烧出了火苗，只是一瞬间。那么，如果这种短路发生在电动车上，结果会怎么样呢？画面的右上方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没过多久，电动车车身突然开始喷洒出火花。因为正值深夜，无人发现扑救，小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短短5分钟，熊熊大火就吞没了整个房间。据消防部门介绍，我们节目开始用到的那两个火灾案例，当时起火的状况几乎和监控画面当中是一模一样的，起火原因也都是因为电线短路。线路老化、短路、无人看管、过度充电，这些平时使用中的疏忽大意，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次血的教训。平时您给电动车充电可不要超过8个小时，过度充电会导致充电器内的电子元件过热，很容易引发线路短路。您应该在充电器指示灯转成绿色之后的1到2个小时内及时的拔掉电源。如果您每天下了班在车棚里充电，那一定要控制好时间，不妨晚上晚点充上，早上早点拔掉，充电的时间别超过8个小时。阴天下雨的时候，您最好把家里的电动车放在车棚里，或者用塑料布遮盖一下，避免因为雨水的渗入造成线路老化或者被腐蚀带来短路的隐患。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把电池从车里取出来充电，观察一下电池的发热量和电线。如果充电时间不长就很烫了，或者是电线有老化裸露的情况，一定不要强充，及时的拿到店里去检测一下，避免因为这小电池而酿出了大祸端。
1: 您在为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可燃易燃品，牢记不要过度充电，定期的检查电池和电线，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更换。只有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电动车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快捷和方便。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最近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有一条关于健康的信息特别的引人关注，而且据说转发的量也非常大。它的内容是说，在突发脑中风之后，赶紧吃几片阿司匹林，马上就能够起到缓解中风症状的一个有效急救的作用。那究竟这个说法是呢？它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1: 光吃阿司匹林还
2: 是不行啊？那不行，会尝试。
3: 为什么呢？
4: 因为阿司匹林能够那个就是消除，好像是抑制血栓形成。
5: 针对网上转发的这条救命信息，我们在央视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656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13%的网友认为信息重要，先转发再说；72%的网友则对此信息存质疑态度，希望得到相关领域的专业解释。马清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6: 脑中风的发作，我们首先应该进行明确，看它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不能够贸然的给予阿司匹林治疗。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血栓形成，一旦出现了动脉硬化以后，血小板把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凝血的因子都聚在一起，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血栓。阿司匹林呢是一个抗血小板的一个药物，抑制了血栓整体的一个形成过程。
5: 所以，患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在床头被挤。

0: 片阿司匹林是很有必要的。
1: 我们还有一部分中风是出血性中风，是因为高血压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血管的破裂而造成的脑出血。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再吃片阿司匹林止不住，反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缺血性脑中风大多是在安静的环境下起病，可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出血性脑中风呢，大多是在活动当中，或者说是用力的过程当中，就像有的人在运动当中或者排便的时候用劲儿过猛，血压增强导致血管破裂，容易造成出血性中风。那么在突发脑中风的情况下，我们单凭个人经验能否判断出是哪种脑中风呢？
1: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这种中风的情况来说，很难通过这种表现来区别，只有到了医院进行 CT 或者核磁的检查才能够明确。
0: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晚上发病的脑中风患者当中，出血性中风只占到5%左右，虽然几率不高，但发病后吃阿司匹林则雪上加霜，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
2: 其实脑中风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具体原因造成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盲目的服用阿司匹林，有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突发脑中风之后，还是要赶快拨打120，及时的送到医院来就诊。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豆。
2: 先将其中的一份豆子泡发，另一份不泡。然后我们先将干豆放入到豆浆机中去打浆，经过一段时间的煮制后，干豆做的豆浆就好了。我们将其倒入烧杯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用泡好的豆子打豆浆。好了，泡好的豆子打出的豆浆也好了，也将它倒入到烧杯中。我们将干豆和湿豆做的豆浆放在一起，两份豆浆还真有一定的差别，从颜色上来看呢就不太一样。那么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我们有请专家用仪器来测一下。佟立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博士。
3: 我们用折光仪呢来测定豆浆中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来判断豆浆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可溶性固形物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溶于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总称，包括蛋白质啊、糖类啊等等成分。那么就豆浆的营养价值而言呢，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2: 我们先测一下干豆做出来的豆浆，结果是 3.5。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测测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结果会是多少呢？4.1。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比干豆做出的豆浆可溶性固形物高出了0.6。
3: 从刚才咱们测定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哈，这个浸泡过的豆子它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要比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那么呢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

0: 高一些。
1: 看来这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还真是比干豆做的豆浆营养更高一些，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实际上打浆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豆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向水中溶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浸泡过的豆子呢，经过一个预溶解的一个步骤以后呢，那么营养成分向水中的溶解更充分一些。而这个干豆呢，直接打浆过程中，由于它部分营养成分溶解的不那么充分，那么它营养物成分就少一些，因此呢，这个浸泡过的豆打出来的豆浆相对于干豆了，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要好一些。
2: 看来啊，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它的营养成分上确实是更加丰富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多了一个步骤，有点麻烦，但是我们想到，为了大家身体更加健康，还是建议您把豆子提前泡好之后再来打豆浆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晒太阳、喝牛奶等等，但是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很有可能会将我们身体里的钙质悄悄地带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那么要排水，要排钠，也可能要排钙，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2: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3: 咖啡里面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2: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3: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那这种情形下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也就是半斤以内，应该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1: 补钙重要，可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结构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过多的盐。喜欢吃肉的朋友呢，需要格外注意，过多摄入动物蛋白质很容易造成我们体内钙质的流失。接下来让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炒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地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儿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是骨折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了。
2: 您这怎么伤的呀？
3: 嗨，就指纹玩塌。手机骨折看似是毫不相关，可是却让张大姐痛苦不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低头族的安全隐患。
4: 走路时收发短信，坐公交车时玩游戏，过马路时发微信，这种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被戏称为低头族。随着低头族成员越来越多，低头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种新生隐患。我们栏目组分四路，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过街天桥等地拍摄低头族行走的情况。在拍摄的十分钟内，我们看到低头专注看手机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只是用眼睛的余光随意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便继续低下了头。我们看这位姑娘下台阶时埋头往前走，差点一脚踩空，所幸没有发生意外，看着真是让人揪心。
5: 大家都好像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在玩手机，在看手机，是吧？
6: 那太普遍了。
7: 我们俩都这样。
8: 对啊，平时也都这样子。
9: 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看这条路上人也不多才会这样做，但是过马路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10: 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就被绊到了，天，
11: 他就是低头族。
10: 对，
12: 有一次我就是回一个短信之后就撞到人了，然后以后就不敢那样了。
4: 低头族看着手机过马路，不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给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
13: 有时候人前吓一跳，嗖一下从那边上过去，他还不抬头，这种事儿其实不少。
4: 很多司机表示，在路上开车最怕两类行人，一是二就是玩手机不看路。
1: 在骨科急诊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的一些意外伤害，这些病人以年轻人居多，经常是一些脚扭伤了，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在急诊中每周都会遇到。
2: 你这是骨折了，脚需要固定一个月不能下地。
14: 怎么伤的呀？
5: 光顾看手机了，没看道崴的。
4: 网络上最近一条消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纽约街头出现了专门辅助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一族看路的导盲人。他们身穿橙色的马甲上衣，衣服背后有一条手带，低头族可以挽着这条手带跟着导盲人走，以免撞到行人或发生交通意外。这个活动有点恶作剧的成分，但不管怎样，这其实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低头族，请您抬起头，别让手机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各地都有低头族，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新泽西州规定，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逐步加大相关处罚力度。
3: 我国目前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针对低头族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惩罚措施，但是身体安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旦出现意外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您说对吗？低头族违章该不该受到处罚呢？
1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6: 嗨，算了，走了走了。
1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8: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药物的保质期，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不管什么药，药盒上呢都会非常清楚地标注着它的保质期。像我手里拿的这盒硝酸甘油哈，它的保质期应该是3年。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说，这盒在危急时刻的救命药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就失效了，你相信吗？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您身边常备的这个救命药。
2: 您知道打开的硝酸甘油的保质期是多久吗？
3: 我就吃，哟，那我还不知道。
4: 我老伴儿吃这个药，还真没注意到这个。
3: 要是我用，就在1年之内。
5: 打开1年了吧？到明年的2月份过期。
6: 因为它受了潮湿药失效了。
7: 我父亲用过硝酸甘油，有1年的，有2年的。你看这盒上不有那个吗？
8: 我心脏憋得慌，我就用，不知道什么日子过期呀。
2: 在随机采访的50名对硝酸甘油，有的是吃了很多年硝酸甘油的老病号，也有的是老伴儿或者是父母会经常服用硝酸甘油，还有一些老人是随身带着硝酸甘油以防万一的。但其中只有6人认为打开了的硝酸甘油可能在保质期内就会失效，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9: 平时硝酸甘油你怎么储存呢？
10: 放在内衣兜里。
9: 有个体温的影响呢，有可能造成硝酸甘油的挥发失效。
2: 袁进清，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9: 硝酸甘油这个药物呢有个特点，它易挥发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常温下避光保存，首次开启之后呢应该把它里头的棉花球取出啊，以免硝酸甘油的吸收。
2: 硝酸甘油片的物理化学性质很不稳定，一般

0: 要求存放在20摄氏度以下的地方。如果贴身存放在口袋里，人的体温会逐渐增加药的温度，加速硝酸甘油中有效成分的挥发。时间一长，尽管没到保质期，药效也就没了。所以建议患者朋友们把硝酸甘油放在外衣口袋等比较凉快的地方。夏天外出的时候，建议患者朋友把硝酸甘油放在随身的小手包里，避免贴身存放。除了温度会加速硝酸甘油失效外，光和空气也会让这救命药不救命。医学试验表明，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普通硝酸甘油片剂，当打开瓶盖放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中时，最多存放不到6天，药物就失效了。所以使用硝酸甘油的患者，每次取药时应快开快盖，用后盖子一定要盖紧，避免药物失效。
1: 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呢，3到6个月更换一次硝酸甘油，另外一次不要开过多的硝酸甘油。
0: 很多老年朋友记性不好，记不住这每一瓶药是什么时候打开的，有没有办法能检查这硝酸甘油是否有效呢？
1: 当你在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呢，如果舌下没有那种麻刺烧灼感，或者是没有那种头胀的感觉，往往意味着是硝酸甘油失效了，应该尽早更换。
2: 这硝酸甘油可是在危急时候的救命药啊，它要是失效了，那可真是不得了。所以呢，大家赶快用刚刚专家的这个方法来测一测您随身带着的硝酸甘油是不是还有效。要是没用了，赶紧就换一瓶新的，带着一瓶放心的救命药出门，您和家人才能够更加安心。您说是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
1: 哦、
2: 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3: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他感知管一个穴位，这不有四指，从他的顶部感知管往下狠压他的穴位。
4: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1: 要拧过来，
4: 拧过来，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呕吐。
1: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5: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6: 大夫说的还真是，
2: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4: 是
2: 麻的，
1: 按摩这个穴位
5: 啊、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领扣，
1: 解开放
0: 松。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2: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3: 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实病辩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1: 手指发麻，几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0: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1: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2: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0: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2: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0%的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实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3: 嘴歪，鼻子歪，
4: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5: 说话呢有点口齿不清楚，
6: 走路上不平衡了。
0: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2: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把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咱们现在在哪？
7: 宣武医院住院楼。
2: 阿姨说的呢比较流畅，也就提示着她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也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0: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袍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星济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

0: 心灵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1: 在电视里面看过。
0: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2: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0: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3: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个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0: 好像有点靠下了，
3: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们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0: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3: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找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体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0: 魏老师啊，做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做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3: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0: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4: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

0: 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最近呢，不要着急被看见，要先学会去看见，这句话戳中了很多人。生活中呢，许多疲惫、内耗与不甘，往往都源于我们太想被看见，太怕被忽略。可当全部心力都用于证明自己，反而会慢慢的失去看见自己、看见生活的能力。被看见是结果，会看见是能力。急于被外界看见的人容易浮躁，在迎合中弄丢自己。懂得先看见的人愿意沉淀，静待花开。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来和晨曦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第一首歌，长大两个字没有偏旁，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心理学中啊，有这样一段话，当你只注意到一个人的行为时，你没有看见他。当你注意到行为背后的意图时，你开始看见他。当你关心一个人意图后面的需要和感受时，你才真正看见了他。看见呢，不只是用眼睛，而是用

金。那么呀，今天听过节目之后的朋友们啊，不妨试着重新练习我们看见的能力。那么具体是怎么看见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再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我们呀要学会看见自己，看不见自己的人会一直用外界的标尺来丈量自己，永远觉得不够。比如说工作方案被否了，先怀疑自己，别人一句你想太多了，就咽下了所有想说的话。这些时刻呢，其实都是没看见自己的时刻。真正的成长始于接纳当下的自己。那么我们不妨在每天睡前回忆一下，今天有没有做到真正想做的事儿呢？哪怕只是拒绝了不想参加的饭局，选择先休息而不是继续加班，都是看见自己的开始。你会发现啊，很多焦虑的源头不过是把别人的考题当成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还要学会看见情绪。你或许有过这样的时刻啊，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儿，却突然觉得委屈，情绪来的没有道理，于是你责怪自己矫情。情绪呢，不是故人，不是敌人啊，它的出现呢，是因为内心有需求没有被听见。那么当情绪涌上来，先不要着急评价我这样做啊不对，或者是我不该这样，而是先停下来问自己，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能被叫出名字的情绪就失去了一半的杀伤力。不妨呢再问他一句，他真正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个突然的委屈可能在说你需要被在乎，深夜的眼泪可能在说你太累了，该歇一歇了。那么看见情绪就是听见内心真正的需求，从源头化解内耗。

我们要学会看见时间，世上大部分珍贵的东西都长得慢，那么一粒种子要先扎根，再抽芽，再一点点把枝叶伸向天空。一个人的能力、底气、信任也是如此。急于求成的人容易在看不到的结果时就放弃，而相信长期主义的人会在一日复一日的积累中等来质变。那么选一件当下看不出回报的小事儿，读书、写字、跑步、学一门语言，每天做一点，把期待拉到以年为单位，不必天天算进度啊。那么只需要相信时间站在认真生活的人这边，你只管低头耕耘，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我们呢还要学会看见过程，我们总习惯用结果评判一切，考试看分数，工作看业绩，减肥看体重，结果只有一个时刻，过程才是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底气。就像一棵树，可能看不见它每天长高了多少，但它的根呢一直在往下扎。我们不妨给自己做一个过程记录本，今天比昨天多跑了200米也是进步，这一周比上周多读了2页书也是收获。那么定期翻一翻，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没有结果的日子，其实啊一直在悄悄地生长。

我们呀还要学会看见遗憾，人生没有两全之事，我们总习惯美化那条没有选的路，觉得如果当初选了另一个专业，留在了另一座城市，答应另一个人，一切都会更好。那么每条路上都有它的荆棘和风雨，你没选的那条路未必呀就开满鲜花。

与其反复回头看，不如问问自己，我当下面临的问题根源是什么，还有哪些技能可以提升，哪些关系可以改善，哪些心态需要调整。那么想清楚这些呢，遗憾就会变成一种提醒，让你把目光从如果当初收回到从今往后。

我们呀，要学会看见生活的细节。生活的质地呢，不在宏大的意义里，而在那些微小而具体的事儿中。一碗热粥的温度，晚风中树叶的声响，孩子跑过来抱住你的那份踏实，这些才是真正拖住我们的东西。其实啊，具体的生活最养人。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儿，比如说认真吃一顿饭，不看手机，出门时抬头看一眼天空，睡前和身边的人说一句，今天你辛苦了。当你不再着急被看见，世界反而会看见你。愿你在一次次看见里与自己重逢，也被生活温柔以待。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浪里，一座岛屿突然闯入视线，自此便有了方向。狂风有意义，彩虹会来到。其实做大人

各位听友，这里是畅联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陈欣，每天和大家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陈欣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畅联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同样都是可以的。请记住我们畅联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晨曦想和大家分享四个好的心态。首先呢，我们要先做五分钟不内耗。面对一堆代办耗神，有时非事情本身而是不想开始的抗拒，心态上我们不妨试试五分钟法则，告诉自己只做五分钟，做完就停。神奇的是一旦启动，就能这个抗拒感啊就会慢慢的消散，你通常会继续的做下去。比如说某个清晨，我们对着一页空白文档，不要想今天要完成多少，只想我要用五分钟敲出三行不错

我们要找到锚点，不慌张。时间管理中有一个贴切的比喻，生活呢就像一只空罐子，需要依次放入大石头、小石子、细沙和清水。若是先填满细碎的沙子，厚重的大石头很难塞进去。那么日常的学习与工作也是这样，我们要先找准当天最重要的、最棘手的核心任务，这就是我们一天中的大石头，优先着手推进这件核心事情，哪怕只处理半小时，这一天你就有了锚，那么心里踏实，因为知道关键的事儿已经动工，剩下的琐碎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填充。而

有的时候啊，我们尽力就好，不求事事圆满。万物转向沉淀在一个内敛的季节当中，人也一样，不需要事事满格，手头事情多，进度偶尔有滞后，小事偶有疏漏，都是平凡日常的常态。那么我们不妨啊，给自己设定一份温柔的容错额度，今天不必清空所有任务，允许所有工作没做完，难题没解开，消息没及时回复的，我们要放下对完美结果的执念，反而能卸下压力，沉下心，专注当下的每一步过程。

我们呀，要学会放轻松，不紧绷。越是忙碌，越要给自己设一个放松时刻，比如说傍晚散步十分钟，睡前翻几页闲书，或者是只是望着窗外呀，发一会儿呆。这道缝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疲惫的心灵换气。就像秋收时，再忙也要坐在田埂上喝碗茶，有这道缝隙，紧绷的状态得以舒缓，才不会被琐碎与焦虑裹挟，保持更从容稳定的节奏。生活是有福利的，放松啊，就能被托举。

我们最好的状态呢，就是忙时全力以赴，闲时自在松弛。那么不妨啊，从此刻开始，不赶路，只感受路，每一步啊都算数。人要静心笃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你想放下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树叶啊都会来给你投来赞成票。

接下来我们不妨再平静一些，顺利一些，幸福一些。只有不断向阳生长，才会遇到至少比现在更好的自己。我们不妨去做具体的事儿，然后稳稳地托举自己。忙碌啊，是时光的馈赠，从容是自己的修行。愿我们大家都能够褪去浮躁，深耕自己，岁岁皆安然。好了，各位听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

0: 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昭然若揭，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这么一个叫孙休的人。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的老师叫扁庆子，扁庆子可能也是位教育家，也是位思想家，教了很多的徒弟。这天这个扁庆子在屋子里边正跟这些学生们上课呢，忽然间这孙休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敲门进来之后给师傅见完了礼，旁边有个坐的地方扑腾往这一坐，不言语了。扁庆子瞅着这个孙休就说了，孙休啊，你从哪儿来呀？
2: 啊，我从那边来。
1: 我瞅你这样子好像你有点事儿啊。
2: 可不，
1: 什么事儿啊？
2: 哎，孙休说，老师啊，您说我在您这儿学了不少东西，从我自己感觉呢，从修身上来讲，我堪称是一位君子，我做人上没什么毛病，再者说了，从我本人对社会上来说，我也是一名君子，什么事情该管的我要管，我敢于见义勇为。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2: 我种地，
1: 这种地年头不好，打庄稼打不多，
2: 后来呢这个朝廷里边国王把我叫去了，让我去当官。我到了这当官，跟您说那我是尽心竭力的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结果呢我也不怎么把他们都给得罪了，没有在国王跟前说我好话的人，最后这国王把我给贬下去了，一直贬到了乡镇。到了乡镇我还用我的做人原则来处理事情，嘿，就乡镇那个小官，就那乡官，他都看不上我啊，他居然也老指责我。我有时候想啊，我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是不是得罪老天爷了？
3: 扁庆子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脸上带着微笑，
2: 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人来讲，你要想生存好，你应该忘其肝胆，耳目不听，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得过多，你忘了自己有内脏，忘了你自己有眼睛有耳朵，那我不成了聋子成瞎子了吗？我说是你忘了，而不是你的耳朵和眼睛就全坏了。
3: 根据你这个人呢，我估计你是啊在众人面前太炫耀自己了。你有本事吗？有本事。你有仗势吗？有仗势。但是你有依靠有仗势没必要宣扬，你建立了功绩也不要向大家去夸耀，这样这个人你才能生存的平和安然。你是什么样子呢？你是好像举着日头和月亮在众人面前招摇而过，说如同举着日月呀在大伙面前过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光芒，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罪了很多人了，这一得罪的人别人就讨厌你了，就要在国君面前说你的坏话，明白了吗？啊，说昭然若揭，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若揭，揭就是举着的意思，说你就好像把那个日头月亮举着在众人面前过一样。
4: 今天用这条成语呢就是形容事情的真相都暴露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说这第二条成语拔山举鼎，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项羽那是英雄，但是项羽当年小的时候啊，他并不爱读书，他的父亲早逝，他是跟着他叔叔项梁长大的。项梁呢，由于他们是楚国的贵族，想着让这个侄子成大器，所以让他读书。读书的这个项羽成绩不好，后来项梁一看你喜欢什么，说喜欢击剑，说那你就学击剑。学击剑呢也学得不怎么样，这项梁可就火了。项梁把项羽找到跟前就训斥他，说你要知道啊，咱们家可是楚国的贵族，你要对得起你的祖上。现在我让你读书你读不好，我让你击剑你也学不好，那么你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呢？这项梁就火了。项梁这一急呢，项羽就说了，说我认为读书没有什么大出息，读书就像那些书呆子那些孺子，他不能做什么大事业。击剑呢，我就把这个剑练得再好，他也只能对付一个人。项梁说你想对付多少人？项羽说叔叔，我想万人无敌，就对付一万人都打不过我。项梁一听，嘿，这小子有大抱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让你学兵法学军事。项梁心想，如果你成了一个军事家，能够统带三军疆场作战，当然你就是万人敌，或者叫做万人无敌，分从哪个角度说。这个项梁就让项羽学兵书学军事。这项羽学兵书学军事啊，也学得不算太好，浅尝辄止，就这么一个人。但是项羽有一个特点，力大过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据说能把那千斤顶给举起来。那千斤顶古代那个斤两跟现代不一样，据说比现代可能是小一点，但是那也得八九百斤。按照这个来说，项羽要是参加奥运会肯定是举重冠军。项羽由于力大过人，再加上有一定的武艺，后来跟着项梁这一起事可以说所向无敌。项羽这个人最后跟刘邦交战的时候不行了，被韩信用计困在垓下，项羽跑不了了，出不去了。在这个时候跟他的军营中的爱妾虞姬两人饮酒告别。这个时候项羽啊唱了一首歌，是自个儿编的词儿，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项羽跟着虞姬就说，说我的力量可以把山能推倒，我的气势能笼盖着全世界，但是现在时局对我不利呀，我被困在这儿了，我有好马，但是我这好马跑不出去呀，就追不逝。说我这个好马跑不出去呀，怎么办呢？项羽最后没办法了，虽然是一个人冲出重围，最后难免在乌江边是拔剑自刎。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拔山举鼎。后世用这个成语呢就形容力强体壮，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饮马可待，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豫州刺史叫谢尚。这个谢尚呢，这天约了几个朋友，弄了一条小船，准备一些个酒菜，坐在船上晚上出去了江上游玩。这几位朋友谈着正高兴的时候，

0: 忽然听到了旁边有人朗诵诗句。朗诵诗的这个人声音非常清脆，这谢尚仔细一听，这诗没听过，说明啊，这个诗是朗诵诗的人自己写的。借着月色的光辉仔细一瞧，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小伙子，于是谢尚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船摆到那只船的跟前。摆到跟前的时候，这个小伙子还在朗诵呢。这小伙子把诗朗诵完了，这谢尚这才上了船，先是报明自己的身份，他就是豫州刺史，说他叫袁弘。这个小伙子的父亲呢也是个当官的，到了小伙子这辈儿呢，家境衰落。谢尚问他呀，说你现在干什么呢？袁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情，我就是租了一条船，就是跑运输，给别人拉货，但是呢我很喜欢作诗。谢尚说，刚才你朗诵的诗是你自个儿写的吗？袁弘说，对，是我自己写的。啊，好好好好，那请到我的船上一去。袁弘说，好吧。就这么着，袁弘跟着过来了，跟谢尚两个人坐到谢尚的船上。谢尚马上吩咐重新弄上菜，摆上酒，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谈论。谈论什么？什么都有，天时地利文学历史。这谢尚跟他这一谈呐，发现这个小伙子感情是广览多读，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谢尚跟袁弘一直谈到天亮。谢尚发现这袁弘是个人才，哎呀，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没出三天，这谢尚就把袁弘请到他那个豫州府里边去了，给他当书办，就是当秘书。哎，这一下子呢，原来他跑运输那是商人，后来这一当书办那就成了公务员了。后来呢，就让当时的大将军桓温知道了。桓温知道谢尚手里边有这么一个才子，桓温帐下缺这样的人，所以就让这袁弘到他的帐下听用。桓温呢一看，这袁弘果然是一个大才子，所写的文章好。但是啊，这袁弘也很有个性，有那种文人的清洁。别看桓温是大将军，有什么地方他感觉不对，他就敢跟桓温在那争执，这一般的人是不敢的。但是桓温呢，由于知道袁弘是个有才之人，而且袁弘的名望也是全社会都知道的，所以就容让了他了。后来这个袁弘写了一首词赋，叫《东征赋》。这《东征赋》里边啊，最后写了一些晋朝的曾经立过显赫功勋的这些贤臣，列举这些名字。但是列举了这么多的名字，唯独没举桓温他爹桓彝。桓温他爹桓彝呀，是晋朝有名的大臣，曾经为守宣城而战死，但是他没写。这个时候跟这个袁弘在一起，都是当这个书吏的，有个人叫福涛。这福涛就跟袁弘说，说这个你是不是应该把桓大将军他爹写里头。袁弘就一笑，怎么样，一笑置之，也没说该写也没说不该写，最终他也没写。这样的话，后来桓温就知道了，桓温来气了。所以说这一天桓温带着他们出去上山上去行为打猎，打猎回来，桓温喝了点酒，带着点醉意，就吩咐把那袁弘给我叫来。袁弘就来了，来到他的帐里边。袁弘一见到桓温，见大将军，桓温说，我问你，听说你最近写了一篇东征赋啊？
1: 是。
0: 东征赋里边我听说列举了很多晋朝

0: 朝的贤臣可没写家父，有这个事儿吗？
1: 哦，
0: 这个事情有，令尊大人，我是想要写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您是什么心思，所以说我想到了还没写，我就想听您的，应该怎么写？桓温为了考验一下，这袁弘是真想了是假想了，桓温说，你先别问我怎么写，我问你，你如果要是写家父的话，你得怎么写？袁弘说，我想了几句话给您可以说一说。封建散朗，或搜或隐，身虽可亡，道不可允，宣城之节，仗义为允。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话就是说令尊大人，他就好像一面明镜一样，被风刮着，那光芒照亮了整个社会，全社会的人有的寻找他的事迹，有的引用他的事迹来说话。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为人之道并没有死，宣城之节，就他守宣城而死的，那是一种气节，就这种气节，那是一种义气，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向他学习。就这几句词说完了，这桓温一听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再后来这个袁弘呢，就把桓温他爹这桓仪给捕到里边去了。但是袁弘这个人背景有个性，他跟这个桓温呢越熟了，有些事情他就跟他争执。桓温心里很不高兴，心想，你就是个文人啊，怎么连上下级都分不清呢？给你点厉害。最后桓温呢给他撤职了，撤了职还不许走，跟着军营。桓温去征前燕的时候带着他，可是人马队伍到在了前敌上，桓温忽然想到有个事情要做，就是讨敌一个文章，叫讨敌檄文，这个文章需要马上写出来，好给全军看。一想这个事儿，只得找袁弘。桓温把袁弘找来了，袁弘骑着马来的，到营门口这一下马，站在这儿说，问大将军找我有什么事儿？桓温说，我要让你写一篇讨敌檄文，越快越好。袁弘说，好吧，把笔墨纸砚拿来。一会儿有人把笔墨纸砚就拿来了，他下了马就没进大帐，就在马旁边靠着这儿，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儿七页写完了。讨敌檄文给桓温这么一念，桓温一看，好，还是才子。打这开始，桓温一看官复原职，他又官复原职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了，以马可待。就在马旁边站着，这文章就出来了。今天用来呢，就说人才思敏捷，写文章非常之快。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

分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护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生活从来不是平淡的重复，每一件日常小事，每一个常见现象的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科学原理，更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力量。在科技飞速迭代的今天，人工智能、微观科技、低碳技术、智能传感等前沿科技早已走出实验室，悄悄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起居作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看似普通，实则蕴含着精妙的科技逻辑。本周的生活百科，我们跳出传统常识科普的局限，结合前沿民用科技，生活化科学原理，从饮食健康、起居作息、校园生活、自然现象、智能生活、低碳科普六个维度，带大家解锁藏在日常里的科技新知，破除生活误区，读懂科技魅力，用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平凡生活。

在正式科普开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核心认知：科技从不是遥不可及的航天探测、高端仪器，真正的科技是让复杂的原理简单化，让繁琐的生活便携化，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高效、更舒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沉浸式的生活科技百科之旅。首先走进第一部分，饮食生活科技科普，破解当代年轻人最容易踩中的饮食误区，读懂现代食品科技如何守护我们的餐桌健康。民以食为天，三餐饮食是我们每天最基础的生活环节。随着食品加工科技、食品安全检测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餐桌食物越来越丰富，但网络上流传的各类饮食谣言、错误饮食习惯依然在悄悄影响着大家的身体健康。首先纠正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常温奶和鲜牛奶没有营养差距。所谓常温奶经过高温灭菌，营养全部流失，是典型的伪科普。依托现代食品工业的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UHT 技术，常温奶会在135摄氏度至150摄氏度的高温下持续2至3秒瞬时灭菌，瞬间杀灭牛奶中所有有害细菌和微生物，同时极大缩短高温加热时间，最大程度保留牛奶中的蛋白质、钙元素、氨基酸等核心营养。对比需要冷藏的巴氏鲜奶，二者的核心营养差距不足5%，唯一的区别仅在于少量热敏性维生素的流失。对于人体日常补钙、补充蛋白质的需求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项超高温灭菌科技彻底解决了牛奶储存运输的难题，无需冷链保鲜，常温可储存，让偏远地区没有冷藏条件的人群也能随时喝到安全合格的牛奶，这也是食品科技普惠大众的最好体现。除此之外，当代年轻人热衷无糖饮料，背后也藏着精细的食品科技原理。很多同学认为无糖饮料全是添加剂，喝了依旧会发胖伤身体。其实正规无糖饮品使用的赤藓糖醇、甜菊糖苷、三氯蔗糖等代糖都是经过国家安全检测允许合规使用的食品原料。以赤藓糖醇为例，这是目前食品行业最安全的天然代糖之一。依托生物发酵科技，从玉米、小麦等谷物中发酵提取，甜度接近蔗糖，但热量几乎为零，且不会参与人体血糖代谢，不会引发血糖升高，也不会造成脂肪堆积。同时，现代食品提纯科技可以精准剔除代糖中的杂质，保留甜味，去除有害物质，让我们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减少糖分摄入，适配当代人减脂养生的饮食要求。同时给大家分享一个饮食冷科技知识，为什么熟食比生食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除了我们熟知的高温软化食物纤维之外，核心原理是蛋白质变性科技原理。食物中的蛋白质是复杂的大分子结构，结构稳定，难以被人体肠胃分解。经过高温蒸煮、煎炸之后，蛋白质的空间结构被破坏，肽链舒展断裂，大分子蛋白质分解为小分子多肽，人体消化酶可以快速分解吸收，大幅提升营养吸收率。这也是人类学会用火加工食物实现体质进化的关键科技底层逻辑。在饮食禁忌方面，破除一个流传多年的谣言，食物相克并不存在，

现代食品检测科技和营养学研究早已证实，所谓海鲜配维生素 C 中毒，豆腐配菠菜结石等相克说法，全部没有科学依据。菠菜中的草酸，海鲜中的微量砷元素含量极低，人体正常食用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产生有害物质。食品科学的精准检测技术已经可以量化每一种食物的成分含量，彻底推翻了传统的食物相克谬论，让我们的饮食搭配更加自由科学。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起居作息科技科普。结合人体生物科技、智能传感科技，教大家用科学方式调整作息，缓解疲劳，适配校园学习生活节奏。对于学生群体而言，熬夜、失眠、久坐疲劳、午休低效是最常见的问题。很多同学依靠主观感受调整作息，往往收效甚微，而结合人体生物钟科技原理，就能高效改善作息状态。首先普及人体昼夜节律基因科技。人体内存在一种名为 clock 的核心节律基因，它控制着人体的睡眠、代谢、激素分泌的昼夜规律，且会跟随光照、环境光线、作息习惯同步调节。很多同学熬夜后白天昏沉，夜晚亢奋，并非单纯的作息紊乱，而是节律基因被人打乱。自然光中的蓝光是调节节律基因的核心信号，早晨的自然蓝光充足，会刺激大脑抑制褪黑素分泌，让人体快速清醒，提升专注力。夜晚黑暗的环境下，蓝光消失，褪黑素分泌增加，人体进入睡眠状态。而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脑屏幕会持续发射高能蓝光，夜间长时间看电子屏幕会欺骗人体节律基因，抑制褪黑素分泌，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下降。基于这个科技原理，现在的智能设备都搭载了蓝光过滤传感技术，夜间自动降低屏幕蓝光输出，调节色温，最大程度贴合自然光线规律。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睡前一小时放下电子设备，或开启设备夜间护眼模式，顺应人体基因节律，不用刻意强迫自己入睡，就能有效改善失眠问题。关于午休，很多同学疑惑为什么午休睡半小时最舒服，睡一小时以上反而越睡越困。这涉及到人体睡眠周期科技。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为90分钟左右，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浅睡眠阶段，大脑处于放松休整状态，持续20至30分钟。这个时间段醒来，大脑快速恢复清醒，精力充沛。如果午休超过40分钟，人体会进入深睡眠阶段，此时大脑活跃度降至最低，全身肌肉放松，代谢放缓。若在深睡阶段强行醒来，大脑无法瞬间恢复运转，会出现睡眠惯性，也就是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注意力涣散的状态。这也是超长午休导致疲惫的核心科学原因。结合校园作息，20至30分钟的午休是贴合人体睡眠科技的最佳选择，既能缓解上午学习的大脑疲劳，又不会影响夜间睡眠节律。针对学生久坐学习的颈椎、腰背疲劳问题，分享智能体态监测科技原理。长期久坐低头，会让颈椎处于前倾受压状态，椎间盘压力持续升高，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痉挛状态。现在的智能手环、智能坐姿矫正设备

形压力传感器、姿态感应芯片，可以实时捕捉人体脊椎角度、头部姿态。当体态超标时自动提醒，本质是用精准的数据监测替代人体主观感知，及时纠正不良体态。不需要借助设备，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科技原理自我调节。每45分钟起身活动一次，贴合人体肌肉疲劳周期，通过拉伸放松肌肉张力，释放椎间盘压力，从根源上预防学生常见的颈椎劳损、腰背酸痛问题。第三部分，自然现象科技百科，解密校园生活中常见的天气、光影、植物现象，用硬核科技原理解答日常疑惑。我们每天身处自然之中，刮风下雨，四季更迭，花草生长，光影变化，每一种自然现象的背后都是大气物理、生物科技、光学物理的精准运作。首先解答大家最常疑惑的问题，为什么阴天的夏天比晴天更闷热？核心原理是大气湿度与热传导科技。晴天空气干燥，人体皮肤分泌的汗液可以快速蒸发，蒸发过程会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实现物理降温，这也是蒸发制冷的物理原理。而阴天云层厚重，大气水汽含量极高，空气湿度趋近饱和，汗液无法正常蒸发，热量持续堆积在皮肤表面，散热通道被堵塞，同时厚重云层会形成大气保温层，地面散发的热量无法向外太空扩散，被云层反复反射回地面，双重作用下就会出现阴天闷热难耐的体感，这也是气象科技中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存在差距的核心原因。其次，解密校园绿植的科技价值。大家校园随处可见的绿植树木不只是美化环境，更依托生物净化科技实现空气调节、降噪净化的作用。绿植叶片表面存在大量微观气孔和光合细胞，白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光能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有机物，释放氧气，完成空气净化。更关键的是，绿植拥有微尘吸附与降噪科技属性，树叶的粗糙绒毛、纹理结构可以精准吸附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粉尘杂质，降低校园空气颗粒物浓度。同时，成片的树木形成天然声波屏障，通过树叶、枝干的多层折射吸收，削弱噪音声波能量，有效降低操场、道路传来的噪音，打造安静的校园学习环境。除此之外，解密彩虹的光学科技原理。雨后晴天出现的彩虹是典型的光的色散与折射现象。太阳光属于复色光，包含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单色光。雨后空气中漂浮着大量微小球形水滴，当太阳光穿过水滴时，光线发生折射、反射、色散，不同颜色的光波长不同，折射角度不同，原本混合的复色光被拆分，从而形成七彩彩虹。现代光学科技正是基于光的色散原理，研发出光谱分析仪、光学镜头、投影设备，将自然光中的光学现象转化为服务生活的科技产品，让自然原理赋能人类生活。第四部分，智能生活科技百科，聚焦学生日常高频使用的数码产品、智能工具。
科普底层科技原理，教会大家正确使用智能设备，规避设备危害，发挥科技优势。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全面进入智能化时代，手机、蓝牙耳机、充电宝、人脸识别、扫码支付，这些每天使用的智能功能背后都藏着精密的科技构架。首先科普蓝牙耳机的蓝牙传输科技原理。很多同学担心蓝牙耳机辐射大伤大脑，其实这是典型认知误区。蓝牙耳机采用的是短距离低功率无线射频传输技术，传输功率极低，辐射值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甚至低于日常太阳光的辐射强度，正常佩戴使用不会对大脑神经系统造成任何伤害。而蓝牙耳机延迟断连的问题，核心原因是无线信号干扰。校园内人数多，电子设备密集，大量无线信号叠加干扰会导致蓝牙信号传输卡顿。新一代蓝牙 5.3、5.4 技术通过优化信号通道，提升抗干扰能力，大幅降低延迟和断连的概率，这也是数码科技不断迭代升级的意义。关于手机快充科技，大家日常使用的闪充、超级快充依托的是低压大电流充电技术。传统普通充电采用高压小电流模式，充电速度慢，发热量大，而快充科技通过充电芯片精准调控电压电流，在安全范围内提升充电电流，缩短电池蓄电时间，同时搭载智能温控传感系统，实时监测电池温度，避免过热损伤电池。很多同学认为经常快充会损坏手机电池，其实正规原厂快充是适配电池设计的，不会损伤电池寿命。真正损伤电池的是过度放电、长期满电、高温充电等不良使用习惯，而非快充技术本身。在科普人脸识别的核心科技，校园门禁、打卡设备的人脸识别功能依托 AI 人工智能视觉识别技术，设备内置高清摄像头、深度感应模组，会捕捉人脸的五官比例、骨骼轮廓、面部肌理、深度立体信息，生成专属的人脸三维数据模型，并非简单拍摄平面照片。这套 AI 识别算法可以精准区分真人与照片、视频造假，识别精度达到毫秒级，既提升了校园通行考勤的效率，又保障了校园安全，是人工智能民用化最成熟的应用之一。第五部分，健康养生科技百科，结合现代医学科技、人体生理学，分享适配青少年的科学养生知识，告别传统老旧养生误区，用科技守护身体健康。青少年养生不需要复杂的滋补方式，结合人体生理规律，依托科学原理的日常养护，就是最好的养生。首先科普眼部养护科技的知识，学生长期看书、看屏幕，容易出现视疲劳、视力下降，核心诱因是睫状肌痉挛与蓝光损伤。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眼部睫状肌持续收缩僵硬，无法放松，导致调节能力下降，形成近视。同时电子屏幕的高能蓝光会穿透晶状体，刺激视网膜细胞，造成慢性视觉损伤。现代护眼科技的核心逻辑就是针对解决这两个问题，防蓝光镜片可以过滤有害短波蓝光，缓解视网膜刺激。护眼法则贴合眼部肌肉疲劳周期，每20分钟遥望20英尺外的物体20秒，
让睫状

肌快速放松，从根源缓解视疲劳，预防视力加深。简单高效且符合人体眼部生理科技。关于运动健身的科学知识，很多同学运动后肌肉酸痛，认为是乳酸堆积无法排出，这是老旧误区。现代运动生理学科技证实，运动后即使酸痛是乳酸堆积导致，但运动结束后1至2小时，乳酸就会完全代谢而出。而第二天的延迟性肌肉酸痛是肌肉纤维轻微撕裂修复炎症导致的。适度的肌肉纤维撕裂与修复会让肌肉更强壮，体能更好，这也是运动提升体质的核心原理。运动后及时拉伸，补充蛋白质，可以加速肌肉修复，减少酸痛时长，科学提升运动效果。第六部分，低碳生活科技百科，科普民用低碳科技，绿色环保知识，让大家在日常小事中践行绿色生活，读懂科技助力环保的力量。双碳背景下，绿色低碳科技全面融入民生生活，节能家电、光伏供电、可降解材料、垃圾分类科技，都在助力环境保护。首先科普可降解餐具的科技原理。我们日常使用的环保打包盒、吸管依托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科技，以玉米淀粉、植物纤维为原料合成，在土壤自然环境中可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不会产生塑料残留，不会污染土壤水源，完美解决了传统塑料难降解、白色污染严重的问题，是新材料科技助力环保的重要成果。其次，普及节能电器的科技优势。新一代节能灯具、空调、冰箱搭载智能变频传感科技，可根据使用场景、环境温度自动调节功率。传统电器恒定功率运行，大量电能被浪费，而变频科技可以精准匹配能耗需求，降低无效耗电，在不影响使用体验的前提下，大幅节约电力资源，践行低碳生活。同时，垃圾分类不只是环保习惯，更依托完善的垃圾处理科技。可回收垃圾通过破碎、清洗、再造等工业科技，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厨余垃圾通过厌氧发酵科技转化为沼气、有机肥，变废为宝。有害垃圾通过专业无害化处理科技，避免重金属、化学物质污染环境。每一次正确分类，都是在助力环保科技发挥价值。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点点有心知。科技从来不是脱离生活的高端名词，而是融入三餐作息、光影四季、学习生活的实用智慧。科普也从来不是枯燥的公式原理，而是帮我们看清生活真相、规避误区、优化生活方式的工具。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学习课本上专业知识，更要善于观察生活，探索日常背后的科技原理，用科学思维打破固有认知，用科技智慧优化生活习惯，尊重自然规律，善用现代科技，在平凡的日常中收获健康、高效、精彩的生活。希望通过本期的生活科技百科，大家能够跳出传统认知误区，读懂日常背后的科技力量，学会用科学的方式饮食作息，养护身体，热爱生活，践行低碳。未来，愿我们保持探索新知的好奇心，感知科技温度，拥抱科学生活。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断成长，不断精进。本期生活百科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

0: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 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

0: 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2: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5: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4: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5: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

0: 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件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迎仪式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

0: 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 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4: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开展“我们在河北一块儿做好事”社区公益行活动；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你点我查，市监探店”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单位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在国际城小区广场开展“我们在河北一块儿做好事”社区公益行第一期活动。大力弘扬慈善公益精神，持续擦亮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志愿服务品牌，推动优质便民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社区，以多元化一站式公益服务温暖民心、惠及民生。本次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创新开展志愿服务集市、公益大篷车进社区活动，汇集科普宣教、安全普及、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健康义诊等多项内容，为辖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公益服务大餐。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服务贴心周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绕城市文明、民族团结、交通安全、垃圾分类、科技科普、消防安全等内容开展集中宣讲，全方位普及各类惠民政策与文明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增强安全意识。同时，现场同步开展应急安全科普服务，通过实操演示、现场教学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家庭急救知识，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操作要领，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活动聚焦群众实际生活需求，贴心设置义诊、义检公益服务点位， 为居民提供健康查体、口腔筛查、近视眼防治、健康咨询、心理疏导等暖心便民服务。各项服务集中落地，同步开展，精准对接，真正做到宣

0: 船有温度，服务接地气，惠民零距离，让居民在轻松便捷的体验中收获知识，享受服务，感受温暖。此次公益型活动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志愿服务资源，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断丰富公益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持续放大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品牌效应，以常态化公益善行赋能基层治理，惠及百姓生活，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县委社会工作部副书记孟丹丹：
1: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打通公益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公益服务贴近群众，惠及民生，营造崇德向善、团圆和谐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以常态化志愿服务赋能基层治理，传递公益温度，进一步擦亮大爱结石、疫情昌黎志愿服务品牌，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这是陈阳报道的。近日，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事先探店活动，对群众点单频次高的两家餐饮连锁店进行现场检查。本次检查特别邀请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以及外卖骑手代表共同参与监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中，检查组严格对照网络餐饮检查要点，重点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照是否齐全有效，仔细查看后厨环境卫生状况，检查餐饮用具清洗消毒是否彻底，外卖备餐区域是否保持洁净等情况。随后，执法人员深入库房与加工区域，逐项检查食品原材料采购查验、锁证锁票、储存处理流程，查看生熟分开、原料离墙离地存放等制度执行情况，实地核验明厨亮灶运行效果，全面排查后厨加工操作中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执法人员向餐饮经营者宣传了河北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事先探店活动内容，现场张贴活动线索征集二维码，告知经营者群众可通过扫码提交关注商户和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市场监管部门将根据群众诉求开展靶向突击检查，督促商户绷紧食品安全弦，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线上线下经营行为。活动过程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外卖骑手代表受邀全程跟随检查，近距离查看后厨真实环境，结合日常消费体验、外卖配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发挥社会监督员作用，补齐日常监管视觉盲区。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监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杨俊丽：
2: 今天开展的这次活动是你点我查事先探店活动，这两家店是通过扫码投票关注度比较高的店。今天呢，是邀请的政协、人大代表和咱们的外卖骑手对咱们两家店的后厨餐饮卫生环境进行一个检查，通过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店家进行整改。今天开展的是活动的第一期，以后呢，我们继续开展这项活动，一直到今年12月底。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把我们的执法过程暴露在阳光之下，让群众点的放心，吃的放心，让群众可感可及，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下一步，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你点我查活动，畅通群众线索征集渠道，落实群众点单、靶向检查、结果公示、闭环整改工作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强化结果公示曝光，压实平台和商户责任，营造全民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良好氛围，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这是张毅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儿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就在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

0: 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路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路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
1: 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
0: 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
1: 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
0: 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急扁的嘛，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因为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一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路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路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
0: 啊，你想这个呀，好办。
1: 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
0: 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
1: 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

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那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他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像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尺射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

个杜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他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进军三十涉河，进军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十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进军三十涉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十涉河吗？”子夏站那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使涉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嘛，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使了，使是什么呀？使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使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使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使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揆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揆。这揆呀、啊、就是三峡里边揆门那个揆，就那个字儿。这揆找来之后就见着舜了，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揆说：“略知。”

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顺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奎义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顺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顺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奎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顺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奎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顺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顺对这奎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顺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顺就说了，一魁足矣，说这个一魁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嗯，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
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开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

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那我怀疑真是，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杲给找来了。
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

0: 秦穆公当然对这酒方稿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酒方稿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酒方稿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酒方稿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酒方稿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酒方稿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酒方稿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酒方稿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酒方稿，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酒方稿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的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酒方稿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酒方稿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谈言微重，
1: 出自史记古籍列传。这古籍列传那古呢，就是现代人老说那滑稽那个滑。在秦始皇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侏儒，这个人呢叫优瞻。优瞻这个人聪明过人，机敏过人，有的时候说出那个话来能够引人发笑。正因为这样，所以秦始皇呢非常喜欢他。忽然这一天，秦始皇啊要办寿，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这优瞻呢来的晚了一点。当他走进宫院，快到在大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正下着雨，这个雨已经是下了老半天了。这优瞻往这走着呢，有手下人在那给打着伞，倒在这个大殿廊檐下。优瞻一看，大殿两旁边站着两溜武士，这些个武士呢都有个官名叫避遁郎。避遁郎，避就是台阶的意思，在台阶下边站着，盾拿盾牌保护皇上，郎是官职名。这些避遁郎按照规定啊，就是下多的雨，就是下雹子，你也得在那站着不能动。所以优瞻看到这里边，对他们就发生了一种同情之心。优瞻就走到他们跟前，就问他们怎么样，挨着浇够难受的吧。这避遁郎其中有一个在那站着，哎，是都浇透了，身上一阵直发冷。嗯，想不想避避雨啊？

0: 想，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避雨，但有一样啊，你们都听着啊，我要是一会儿喊你们，你们一起应声，接着就喊万岁万万岁。
1: 是是，
0: 好。尤瞻就进来了。尤瞻进来之后呢，一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到齐了，这是大排宴宴呢，大家伙一起站起来了。因为这是按着规矩，先向万岁山呼万岁万万岁，这满朝文武大臣都站那儿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集体喊。集体喊完了之后，本来就没动静了，该着听秦始皇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大伙喊完了，这尤瞻喊了一嗓子毕顿狼，他一喊毕顿狼，这狼烟下边外边院里那些位有还不快喊万岁，外边这些个毕顿狼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院里人这一喊，秦始皇当然高兴啊。接着这尤瞻就又说了几句，嘿，瞧这几个大个子啊，比我高那么老些，喊万岁的声也大，但是可有一样啊，得拿雨浇着。刚才我看见他们了，衣裳都浇透了，在那冻得直哆嗦。嘿，你别看我个儿小，我没他们高，但是我在屋里边，哎，我不挨浇啊，是不是陛下？他问秦始皇，他这几句话就等于给秦始皇通报一个信息。秦始皇一听，哦，是这样，那好吧，让他们外边的人可以往狼烟下边站一站，另外分两波倒着来站岗。所以这尤瞻一句话呀，让他们不挨临了。这些个毕顿狼由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尤瞻，尤瞻就有这个本事，往往他三两句话就解决问题。有一回秦始皇带着文武大臣，也带着尤瞻游逛自己的这个皇家林园，这里边有各种动物，有各种树木，有各种花草，可是秦始皇还感觉到这皇家林园不够大。秦始皇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说众位卿家，这个林园小了一点了。秦始皇一说这话，旁边那些个文武大臣马上就顺着说，陛下言得极是，应该把这个林园再扩大一些，再扩大一些。嗯，好，朕准备把它再扩大一些。陛下，您怎么个扩大法呢？秦始皇说，要大嘛，就大了点修。我想这个林园可以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好家伙，他就拿嘴这么一说呀，这多大的地方啊，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就修一花园。这文武大臣没有一个说反对的，文武大臣都在这说，陛下您真圣明，如果修那么一个花园的话，那个就够了气势了。但这尤瞻在旁边听到这儿，尤瞻心想，那就干嘛呀，修那么大花园得花多少钱，老百姓受得了吗？所以尤瞻就说了，陛下你要修这么大的花园，那再好不过了。陛下您多养点梅花鹿，多养点各种动物，多养点黄羊山羊啊，就是带犄角的那个东西，因为这么大的花园得需要有人保护啊，官军呢就都把它改成守园的将士，如果说有敌人来了向我们国家进攻，那么您就可以驱赶着梅花鹿，驱赶着山羊黄羊，让他们用犄角把敌人全部都给拱走。他一说这话，秦始皇就听明白了。秦始皇一听，可是啊，修这么大的花园干嘛呀，觉得尤瞻言之有理，所以这个花园呢就没修。后来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位。这个秦二世啊，比秦始皇还奢侈。秦二世继位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出了个点子。出什么点子？他想

0: 这个皇城外围的城墙整个拿那黑漆给漆一遍。
1: 所以当着满朝文武大臣他就提出来了，说我想把这个城墙把它漆成一个颜色，让它又黑又亮，用黑漆把它漆了，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个时候尤瞻就说了，
1: 说陛下您这样做太好了，您如果用这黑漆把这个城墙整个漆一遍的话，虽然说老百姓会多交很多钱，老百姓的日子会过得更苦一些，但是呢您这个作用更大，它可以御敌呀。秦二世说怎么可以御敌呢？你说说怎么样能御敌。哎，陛下你想啊，如果您用黑漆把这城墙整个都漆一遍，漆黑锃亮，当敌人要来的时候您再多准备点漆，敌人要想着爬城，您就把这个漆从上边往下倒，倒的城墙上都是漆，这敌人就不敢爬了，他一爬的话沾一身黑漆，他回去洗不干净啊，是不是？他一嫌脏就都不来了。让尤瞻这几句话呀把这秦二世给说乐了，秦二世也知道他这叫正话反说，所以秦二世一听也对，干脆别用这黑漆漆城墙了，这个决定呢就撤销了。所以这就是尤瞻呢他说话的一个特点，他的说话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评论时候说叫谈言微重，谈是谈话，微重就是影射其中，切中要害。所以这条成语就是说说话的时候影射其中，切中要害，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2: 雄安新区开展全流域一盘棋系统治理，白洋淀荷塘北海鸟类天堂盛景重现，千年电波重焕生机。
1: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走进化工钢铁企业，看算力如何赋能产业升级。
2: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
1: 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7%。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推进现房销售制，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
2: 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造船厂、修船厂、港口码头进行全方位排查，突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居民小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深化消防安全大检查，抓好危化品、矿山、工贸、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风险防范，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老

0: 继总书记殷殷嘱托，雄安新区开展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实现了白洋淀从生态修复到美景重现的华丽蝶变。
1: 仲秋时节，淀上风清尾浅，河韵犹存，坐落于白洋淀北端的雁南堤公园游人不绝。运动爱好者李维军
2: 在这边呢，有时候散散步、跑跑步，会看见这个荷花啊，还有一些这个野生的这个鱼啊、鸭子啊，能感受到这个环境在越来越好。
1: 贝宁共和国留学生郝强
3: 来到雄安，觉得特别的美，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还有大自然的感觉，风景很美。
1: 如今，风光旖旎的雁南堤曾经仅仅是一条3到5米宽的人工基耕土堤，硬生生切断烧车店东西水系连通，导致片区水流阻滞、沼泽化严重，地泥发黑、水体浑浊，是片区典型的生态受损片区。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部长朱宝峰：
4: 我们在清淤过程中也是把我们的清淤疏浚的土方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在原来这个堤耕路的基础上，我塑造了3座生态岛屿，能够步行进入白洋淀，游览整个白洋淀风景风貌的一个湿地公园。
1: 雁南堤的华丽蜕变，正是白洋淀内源治理刮骨疗毒的生动实践。雄安新区坚决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的嘱托，对白洋淀统筹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5大工程。为彻底根治多年累积的底泥污染，雄安新区对白洋淀开展系统性清淤疏浚工程，从试点探索到压查推进，分期实施多轮治理，累计清淤量达3300万立方米，有效破解底泥污染、水系阻隔等突出生态难题。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部长朱宝峰
4: 开展了我们4期清淤工程，累计治理我们的污染鱼塘约567个，以重大工程带动我们的内源污染治理。
1: 在做好店内治理的同时，雄安新区筑牢源头防控防线，在白洋淀入淀咽喉打造重要生态屏障，符合河口湿地，从源头净化入淀水质。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项目负责人张鹏达：
5: 咱们湿地啊，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的滤芯，对这些悬浮物啊，还有一些大的颗粒物进行一个沉降。它里边主要有砾石、钢渣、废石，然后通过这些填料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吸附啊、化学的沉降，还有一些微生物的分解，对这个水质进行净化。通过咱们3级的一个系统处理之后，然后也就是可以满足咱入淀的一个要求。
1: 多措并举，综合施治，白洋淀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水质自2021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3类，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发现的野生鸟类有296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50种，较设立前增加了23种。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2级调研员吴海梅：
6: 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的修复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的同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雄安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带您走进2家企业，看算力如何护航安全生产、赋能产业升级。
7: 这里是新海化工集团的消防控制中心，和传统的消防控制室只有几台报警主机不同，在这块大屏上呀，全场的消防设施是一目了然，消火栓压力、水池水位、报警器状态全部实时在线。
8: 化工企业消防安全是头等大事儿，传统模式下消火栓有没有水、报警器灵不灵，全靠人工巡检。
9: 全场有6000多个消防点位，过去普查一遍大概需要6个人跑2天，现在大屏上全都看得到哪个区域的消防系统出现了压力低或者是系统有故障，可以实现秒级报警。
8: 不只是最基础的设施物联，在新海化工，可燃气体报警、视频监控、火灾报警，过去各自为战的系统也被算力

0: 全部打通了。
1: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一秒钟判断是否是真实泄漏还是误报，还能够给出解决方案。比如说，一旦捕捉到异常火情信号，消防炮会立即锁定火情的位置，发现即打击，全自动完成。这就是算力给我们带来的安全保障。
0: 而算力还在从更深层次改变企业的生产作业模式。化工厂每天都有大量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作业。过去这样的特种作业靠手写作业票审批，先干活后补票，安全措施打勾不落实，这些漏洞往往是事故的温床。
2: 过去就是一张纸，然后签完了，舰长就直接开工。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的事情难免会被忽略。现在不一样了，少一步就开不了工。
0: 算力把规矩焊进了系统里，开票时系统自动生成安全措施清单，每一条必须拍照确认，气体检测数据从检测仪自动上传，手写的不作数。
3: 每一张作业票的背后都有一个 AI 安全顾问，这个区域之前出现过什么事故，需要注意什么，开票时系统就会提醒你。
0: 不仅于此，作为全国首个化工安全领域垂直大模型，星海化工大模型已经在智能生产方案、设备预测运维等13个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让装置能效和安全管理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告别渤海之滨，来到太行脚下，在这里我们要算一笔更直接的经济账，如何用算力帮钢铁企业省钱赚钱。
4: 现在的市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我们传统行业对提质降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是每一度电、每一吨物料，甚至一个计算结果的快慢都直接关系到成本。
5: 痛点在哪里呢？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们发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却绕不过去的细节。首先是冷却水泵的功率和环境的不匹配，能耗是居高不下。第二是料场矿石是堆积如山，人工盘货呀，费时耗力，而且误差还不小。第三是钢卷下了生产线，进了仓库，就像一群孪生兄弟，想要找到特定的一卷，得满库跑上半天。每一个看似不大的问题，乘以钢铁企业的体量，都是一笔巨额成本。
6: 比如轧钢这台浊环水泵，如果能根据生产实际调整电流，一小时可节约几十度电，一年下来就能节约出一台水泵的钱。
0: 但换个角度，这些生产环节也沉淀下来了海量的数据，而河北全国第一的算力基础和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的上线，让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奢侈品。
7: 企业不必自建昂贵的算力中心，而是像点外卖一样按需索取。一次算法验证的花费从过去的几百万买显卡到现在我们几百块跑模拟，有了算力的底气面对丰富的应用场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算法直接回答三个问题：哪里在浪费，怎么优化，能省多少钱。
0: 就拿水这个钢铁行业最普遍的能耗痛点来说，冶炼过程中以往全靠老师傅的手感来控制1500多套泵组、3000多道阀门的运转，经过物联的工程师通过安装传感器，让数据能够被实时抓取，又把老师傅的手感转化为算法写进模型。
8: 冶水这个大模型，我们在炼铁、炼钢、轧钢、制氧等环节应用，年综合节电率30%左右，光电费一年能节省870万。
0: 走通了路径，尝到了甜头，金谷物联又把同样的思路延伸到了其他环节。过去工人用尺量、凭眼估的料场盘库工作，正在与算力协同，云上实时计算，误差不到1%。以往全靠人工盘点的仓库，也在被算法重新武装，给天车装上定位，一起一落皆是数据，手机一查就能知道货物在哪儿。
9: 这样一来呢，算力、算法、模型不再是概念，而是可被量化的效益。企业投了多少钱，省了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回本，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算清楚，用更加完整的商业闭环，让所在机柜中的算力快速地落地与推广。
0: 目前金谷物联研发的大模型已在新京钢铁、新达钢铁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还有来自江苏、宁夏等地的企业在与之对接，寻求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河北方案。从有算力到用算力，从云端到车间，河北的算力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效益。目前河北已在钢铁、化工、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算富百业，计算未来，这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变革，未来可期。

0: 承德拥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如何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当地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推动钒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不断迈进。
1: 这里是河北承德美孚干冷轧生产车间，我手中的这块钢带呢，就是这条生产线下线的冷轧产品，它的厚度呢只有0.14毫米，也就接近一张 A4 纸的厚度。那么正是这薄如蝉翼的精细化工艺呢，让产品身价倍增。
2: 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张宝东：
3: 钢材轧的就越薄，精力就会越细腻，它在拉伸、冲压、韧性、强度、抗腐方面等各项指标都更胜一筹，我们的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在10%以上。
2: 作为全国重要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地，承德过去长期面临前端热轧强、后端冷轧弱的产业结构性痛点。为扭转这一局面，承德市制定产业链图谱，聚焦强链、补链、盐链，实施一批精深加工项目。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企业组建专业化技术团队，引进先进冷轧机组，破解了钒钛热轧卷板在冷轧过程中高炉煤气热值不足、宽料粘接等行业难题，实现了极薄冷轧钢带的稳定量产。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车间主任田泽清：
4: 成品厚度误差稳定到0.5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0几分之一，为产品的极致薄度和高精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2: 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张宝东：
3: 许多客户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目前我们的冷轧产品已经进入了家电啊、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
2: 为延长产业链，企业配套建设冷轧镀锌产线，打造热轧冷轧高端涂镀生产体系，生产的高端涂镀产品锌铝镁板凭借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光伏产业和沿海高耐腐蚀领域。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镀锌车间主任马秀军：
5: 我这个年产的这个产量是50万吨，集中发往华东、华南、天津地区，还有一部分已经走出了国门，到欧洲、东南亚还有非洲。
2: 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承德已培育美孚干、天大钒业、新鑫钒钛储能等重点企业150多家，打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6个，年产值稳定在1000亿规模以上。承德钒钛产业聚集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吴建新：
6: 我们将持续聚焦资源综合利用加钒钛磷特钢装备的1+4产业链发展路径，加快推动建龙钢冶产业园、美孚干的精密合金产业园、承德钒钛新材料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战略性资源高效转化、精深加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钒钛产业高地。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9: 不忘国耻，
10: 爱我中华，
9: 爱我中华。
11: 在石家庄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沧州献县马本斋纪念馆、邢台济南革命纪念馆，各地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方式怀念先烈，一幅幅详实的图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记载着那段山河飘摇的岁月里，我省居民同心奋战、浴血抗争的英雄历史，展现着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2: 让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奋斗成果更加珍惜，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中

0: 身的决心和信念。
1: 我们将铭记历史，勇担使命，把缅怀转化为理智动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际行动捍卫和平，守护人民安宁。
2: 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200多人在烈士纪念碑广场肃立默哀，瞻仰烈士纪念碑，参观华北革命战争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 回望历史，让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更要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传承好抗战精神，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干动力，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2: 在保定清苑区冉庄地道战遗址、邯郸峰峰矿区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举行升旗仪式，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聆听我省军民利用地道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传承抗战精神，砥砺强国之志。
4: 穿行在地道里面，我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抗战条件的艰苦，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牢记历史，奋发图强，把爱国之情化为学习的动力。
5: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纪念和研学活动，让更多游客读懂红色历史，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廊坊大厂、张家口、玉县、衡水故城等地开展铭记918、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国防宣讲送客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等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珍爱和平，立志报国，
6: 传承红色基因，胸怀家国大局，自觉扛起新时代青少年的国防使命与时代担当。
7: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13部门联合印发措施，聚焦城乡老年群体差异化需求，兼顾空巢、留守、高龄、农村行动不便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重点部署了文艺文创、阅读、健身、康养、科普等5个方向主题活动，着力打造河北本土化燕赵乐享银铃活动品牌，在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8: 河北省第一届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龙创新大赛志愿服务技能竞赛日前在雄安新区举行。大赛致力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吸引广大高校研究生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共有京津冀3地19所高校的49支团队、250多名师生参赛，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6支团队获1等奖。
7: 日前，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多项算力创新成果集中发布，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智慧。其中，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匹。
8: 根据海关总署公告，从9月16号起，面向柬埔寨、缅甸等国出口的外贸企业无需前往海关窗口现场办理，只需在线上完成申报审核，即可自行打印带有海关电子印章和签证人员签名的原产地证书。石家庄海关紧扣企业外贸发展需求，积极开展原产地政策宣讲，让企业在新政生效后第一时间就享受到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带来的便捷。
7: 日前，在黄骅港泰地液体化工码头保税仓库，一批5.98万吨、货值1.85亿元的保税进口燃料油顺利出库，运往国内绿色化工企业用于炼化生产。这标志着黄骅港首批进口燃料油保税仓储业务正式落地。
8: 邯郸市出台户籍业务一点通查询户籍业务平台，整合出生落户、户口迁移、身份证办理等9项业务的一次性告知内容，材料、流程、时限、收费标准等一目了然。同时公布户籍窗口预约咨询电话，并涵盖17项全省通办业务，方便群众异地办事。
7: 为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昨天第五届扁鹊文化节文化助眠之城主题推介活动在邢台市内丘县举行。活动立足内丘中医药康养资源优势，深度挖掘中医药文化。

0: 化内涵，发布多条康养疗愈精品旅游线路，举办助眠疗愈项目、观摩体验等特色活动。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紧扣县域发展需求，加大对农村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信贷支持力度，助力当地农业经济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同时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倾斜力度，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八月末，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5.2亿元，其中普惠型农户贷款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68.75亿，分别较年初增加9.1亿、6.49亿元。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
1: 住建部今天表示，15、17将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生命周期，去推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另外，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
0: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52%。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1: 工信部等10部门今天公布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0: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音视频服务，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应当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提供。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涉企侵权信息的处置范围，其中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和企业家肖像等。
0: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近日，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遭袭，并被预防性关闭。西海岸沿部地区接连遭到无人机袭击，红海南部曼德海峡安全风险迅速上升。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情况下，沙特向东经波斯湾、向西经红海的两个主要原油出口通道同时面临压力。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董事表示，一些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货物保险费用已升至货值的5%到6%，部分航次新增运输和保险成本达到2000万美元。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8号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
1: 民意调查机构今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所获支持率跌至37%，连续4周下滑，跌至上任以来的新低。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涸辙之赋，出自庄子，说的是这个庄子啊，去向他一个朋友求借，借什么呀？借粮。说这个庄子给谁借粮？是不是他自个儿吃不上饭了？估计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啊是给他这个周围的居民呢、百姓啊去借粮，年头不好，闹粮荒。他找的这个朋友是谁呢？监河侯。监河侯好像不是名字，是个官职的名称。监河侯嘛，就是监管着黄河这一带的这么一个官员职务。庄子到这儿就见了这个监河侯了。这个监河侯是官啊，跟庄子一见面啊，开始很热情，一问干什么来了。庄子跟他就说了，说我呢想上这儿来呢，找你借些个粮食，不知能不能借给我。这监河侯一听啊，说你要借粮食啊，这就跟这个庄子拍官腔了，说呢我呢在这儿负责税收啊，收集粮食，你等着吧，等着我把税收收齐了，把粮食入了仓，然后呢我就批借给你300斤吧。

怎么样啊？庄子一听这句话，庄子这心里就有气了，心想我还得等你把这个税收收齐了啊，粮食都入了仓，然后再批给我300斤。庄子当时就给他讲了个寓言故事，他说你不知道吧，我来的时候在道上啊，我碰见一件事儿。监国侯说什么事儿？庄子说我来的时候啊，在那个涸辙之中，涸辙就是没有水了干枯了的那个车辙，那个车沟里头，忽然我听见有人喊我，我过去一看呐，原来是一条鱼。这个鱼口吐人言，这鱼是条鲫鱼，在很少的一碗水里边，眼看着它就活不了了，因为这点水也快干了。这个鲫鱼就跟我说呀，他说你快救救我的命吧，你能不能弄来一升水一斗水都行啊，把我放到那里边我就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知道我上哪儿吗？我上吴越之国。吴越之国那个地方是水乡啊，有的是水，你等着吧，你等着，我到了吴越之国见了他们的国王，我告诉他们把他们的西江之水挖一道沟引到这里来，你就活了。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条鱼就说了，说您见国王要求引西江之水再来救我，如果说那西江水引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了鱼干了，我就在那鱼店那个柜台上在那卖了啊！您能这么救我吗？监国侯一听，这是明明的影射他呀！哎呀，监国侯当时干嘎巴嘴说不上话来了。庄子气得一转身走了，这条成语留下了，涸辙之腹，涸辙干涸的车辙里边有一条腹，古人管鲫鱼就叫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身封绝地，急等着立即救援，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不便书脉，出自左传。春秋时期有一位晋厉公，这个晋厉公是个昏庸无道的国君，这个晋厉公崇信奸臣的谗言，而且挥霍无度，所以满朝文武大臣对他都有意见，其中有一个叫栾书的，还有一个叫钟行燕的，这两个人呢很恨这个晋厉公，就恨他听信那些坏人的话，还有三位大夫也恨他，但是呢晋厉公手下这几个奸臣就在他的耳旁边说这些人的坏话，最后把这些人全都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把那三位大夫都给杀了，本想把这栾书和这钟行燕也都给杀了，但是晋厉公呢还算有点良心，一考虑这两个人曾经为晋国立下不朽的功勋，算了吧，留他们一活路吧，把他们两个这死罪给饶了。这两个人虽然表面上向这个晋厉公叩头谢恩，但是下去之后两个人就开始秘密的商量，说怎么办呢，说咱们呢得想办法把这个晋厉公得除掉，把他周围的这个奸臣也除掉。怎么除掉？他们就找到一位神射手叫程谷，这个人射箭射得非常好，这个程谷呢跟他们志同道合，他们密谋之后忽然知道了晋厉公这天带着这几个奸臣要到一个美女家里边去，准备在那里边饮酒作乐弹唱歌舞，在那里过夜，所以这个程谷暗带着弓箭就潜入到这个府地，然后栾书和钟行燕他们又设下了很多伏兵，当晋厉公到在这里晚上他们大摆酒席在这开怀畅饮弹唱歌舞的时候，这程谷又打外边瞄准了晋厉公，啪的这一

0: 就射过去了，一下子就把他射死了。晋厉公一被射死，当时就乱了，手下人望文这么一走，伏兵四起，马上把他们都给堵到屋子里边了，绑上的绑，杀的杀，晋厉公所最宠信的那几个奸臣都杀了。当天晚上把这个晋厉公就用一辆车，那就国君呐，也没有行大葬，用一辆车拿个芦席一卷吧，捆了三大样，拉出城去，刨个坑给埋了。
1: 晋厉公死了，那些个奸臣们也死了，谁来继位呢？这晋朝的皇室当中，当年的晋襄公有个后代叫周子，才14岁。于是他们就把这周子给找来了。
0: 周子跟他们就说，说我怎么能继位呢？我这么小，是不是你们想让我继位我就继位，将来不让我继位我就又下来了。所以兰叔等人就说了，说绝不是这个意思，就得您继这位。为什么就得他呢？因为这个周子也有个哥哥，应该说请他哥哥来，但他这个哥哥是个白痴。白痴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不辨书脉，就是什么叫豆子，什么是麦子，连这个最起码的常识性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都分不清。所以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国君呢？所以只有请周子来当这个国君。
1: 周子就这样登了基了。周子登基之后，有不明内情的这些个大臣们就议论他，说怎么弄一个14岁的小国君呢？他不有哥哥吗？
0: 明白内情的这个大臣就说了，他哥整个一傻子，什么是豆子什么是麦子都分不清，你让他登了基，这国家非给治乱了套不可。你别看那个小国君才14，将来能长大呀，长大了他不就明白事儿了吗？你弄那么一个傻子，一辈子不带明白事儿的。哦，这样的话大家就都知道了。
1: 于是这条成语不辨书脉就留下来了。
0: 不辨书脉意思就是说愚昧无知。
1: 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绿衣使者，来自开元天宝一世。说这唐明皇的时候啊，在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富豪叫杨崇义。这个杨崇义用现在的话说，大款，有的是钱，自己有豪宅啊，前面是不少房子，后边有花园，而且这个人开着很多买卖。这个人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喜欢和朋友聚在一块儿，上外边野游去。有的时候这一野游，这一出去，这一喝酒，这一玩，十天半月不回来。家里边有一个妻子刘氏，这刘氏长得很漂亮，他经常出去呢，把这刘氏撇在家里。这刘氏心里边不高兴，也不好说。忽然这一天，这个刘氏啊，就跟他那个手下人就说了，说最近呐，你们这袁伟爷怎么出去没回来呀？他自个儿为那鹰骨在这撂着，也没人管了。这个杨崇义也有个鹦鹉，这鹦鹉是花重金买来的，绿毛的。这鹦鹉有个最大特点，会说话，会说好多句这个人话，所以有时候出语惊人。每天这个杨崇义回来都忘不了关照自个儿的鹦鹉，说这回一出去一个来月了，这鹦鹉都该饿死了。但是那个家人杨安就说了，说我给他喂食了，您不用着急，但是我们袁伟爷没回来，这倒是个大事儿，找吧，哪儿也找不着。最后就报到万年县，长安城附近有个万年县的，往这一报案，万年县的县令听到这里，马上带着公差到这一了解情况。先是了解这个杨崇义的朋友跟哪些朋友接触了，杨崇义的朋友很多，这也了解，了解了100多位。这100多位朋友谁也没说出这杨崇义上哪儿去了，这县官就着急了。这天县官带着衙役就到杨崇义这家里来了。

想在家里边寻找点线索。到家里边之后，杨崇义的夫人刘氏先出来了。这刘氏出来一见这县官老爷，县官老爷一看这刘氏，嚯，浓妆艳抹，而且这个刘氏一说话的时候，眉眼乱动，眉目传情。往这个县官跟前这么一走，呜呜的家一股子香气就扑过来了，把这县太爷给噎得咯搂一下子，一个儿没打上来，憋了半天，真香。这县太爷就问了，怎么回事啊？这刘氏就说了，说走了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您快给看看吧。县太爷瞅着这个刘氏，心里就想啊，你的男人到现在没有下落，你还有心乎穿得这么漂亮啊，打扮得这么艳丽，心里那么想，嘴里没说什么，就让他们这个府里头一个老仆人叫杨安，说你领着我们前面后面的看看吧。你们袁伟爷原来白天都愿意在哪个屋子里待，你领着我们走一走。这个老仆人就领着这县官啊，从前院往后院走。县太爷呢，告诉刘夫人，您在屋里边就挡着就行了，不用跟着我们了。刘夫人在屋里挡着，县太爷在这个杨安的带领下就往后边走。走到后花园了，到后花园这个地方，县太爷自言自语，你们这个员外他怎么就没了呢？他哪儿去了呢？啊！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耳畔边有人说话：“我们员外让刘氏和李嫣给害死了。”啊！当时把这县太爷给吓一跳。为什么？县太爷一听这个声，挺古怪，往周围一看，没人呢。嗯，这谁说话？当时这个老仆人杨安说了：“说老爷。”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员外爷养的那鹦鹉在那说话呢。哦，这县太爷一看，果然旁边挂着一个鹦鹉在笼子里头待着。说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这个李嫣是谁呀？这个李嫣就是我们旁边的邻居那么一个小伙子啊。这个小伙子多大岁数？20多岁，不到30吧。他经常上你们这儿来吗？谈不到经常来，但是来过。他跟你们这位夫人认识吗？认识，他们两个见过。那他都从哪儿来呢？他有时候来就从后门就来了。后门，说着话，县太爷来到这个后花园门，一看锁着呢。县太爷说：“这个花园门锁着，谁有这钥匙？”老仆人说：“这个钥匙就在我们夫人手里，我们手里没有这钥匙。”哦，那就是说你们夫人开这个门，那个李嫣才能进来。对，好，县太爷看到这里，心想基本可以定论了，这事儿看来有奸情。县太爷回到衙门里边，马上吩咐手下人，就把那李嫣和那刘氏带到大堂上。带到堂上先分开审问，这一审问两人那就得招了。为什么呀？他这一分开审问，两个人心里都没底。原来呀，是这个刘氏由于这个杨员外老出去经常不回来，他在家里边跟那个邻居的李嫣两人就搭个上了。两个人这一搭个上，这个李嫣经常往这儿来，两个人勾搭成奸，而且越处越热，就觉得这个杨员外多余了，所以等着这杨员外有一天喝醉了回来的时候，是刘氏把这个李嫣开开后花园门叫进来，趁着他熟睡之极，在床上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两个人一起把他的尸体投到后花园枯井之内。没想到他们两个这个做法，让这鹦鹉。

0: 鹉看见了，这鹦鹉把这话给说出来了，鹦鹉就成了证人，说县太爷把这个事情问明之后，当然给这两个人定罪了。这俩人定罪，鹦鹉出了名了，成大腕了。为什么？都知道这个案子是鹦鹉的功劳，甚至这个事情都传到了唐明皇李隆基的耳朵里。唐玄宗把这鹦鹉就调进宫里来了。这鹦鹉一进宫啊，嘿，这些个娘娘还这些妃子可有了事儿了，整天就围着这鹦鹉转，今儿个教他这么一句话，明儿个教他那么一句话，就连唐玄宗李隆基办公之余也跑鹦鹉笼子跟前围他转悠。一看这鹦鹉真聪明，教给什么他就会说什么。唐玄宗一高兴，给这鹦鹉还封了个官，封个什么官啊？绿衣使者。因为这个鹦鹉它绿毛啊，叫绿衣使者，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绿衣使者这条成语最早呢是鹦鹉的代名词，后来呢由于这个鹦鹉报信准确，到了近现代呢就指的是邮递人员。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0: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0: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忙碌了一天，我知道你可能刚刚回家，可能刚加完班瘫在沙发上，也可能刚刚把孩子哄睡。没关系，把白天的疲惫暂时放下，让我们在这期节目里只做一件事，翻开一本书，安放一下自己。今天想和你聊的这本书是余华极具争议却又无比深刻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具辨识度与影响力的作家，余华的文字向来以极简、冷峻、直击灵魂著称。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他写尽了中国人在不同时代里的苦难、坚韧与温情。而《第七天》则是他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死亡为镜，照见活着本质的一次大胆创作。很多人说余华写活着把人写哭了，写第七天把人写得更复杂了，不是单纯的难过，而是看完之后心里翻涌着太多情绪，心酸、无奈、清醒、温暖，还有一种对生命与现实的重新审视。关于死亡，关于活着，关于公平，关于亲情，关于那些我们拼命想抓住却总在指尖溜走的东西。那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完整了解它的创作脉络、故事内核，跟着主人公杨飞走完他死后的第七天。在荒诞与真实、冰冷与温暖之间，重新理解生命的重量与人间的温度。书籍基本介绍：以死亡为舟，渡活着之人。第七天是余华沉寂七年之后。

后推出的长篇力作。2013年，由新星出版社首次出版，全书约13万字，篇幅短小精悍，却承载着极重的现实重量与情感浓度。这部作品打破了余黄以往专注书写历史与个体命运的模式，首次将超现实奇幻设定与极致现实题材融合，构造出一个既幽默荒诞又无比贴近当下的双重世界。小说采用死后七日游历的经典叙事结构，以主人公杨飞意外死亡后的七天灵魂漫游为主，串联起他的一生回忆以及无数普通人的生死悲欢。与传统生死题材不同，第七天没有渲染天堂地狱的宗教色彩，也没有刻意制造恐怖惊悚的氛围，而是以亡魂的平视视角重新观察人间，用死亡的冷静拆解活着的喧嚣，用灵魂的纯粹照应人性的复杂。它既是一部社会寓言，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底层困境、人性善恶浓缩其中，也是一部情感史诗，把父母、爱情、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写到极致，更是一部生命启示录，告诉读者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从未认真活着才是最大的遗憾。创作背景，从现实新闻里长出的荒诞文学。第七天的诞生与余华的创作心境、时代背景深度绑定。2005年兄弟出版后，余华进入长达7年的创作空窗期，这7年里他没有推出长篇小说，而是把大量时间用来观察现实、阅读新闻、感受时代脉搏。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社会属于高速发展与剧烈转型的交叉点，经济腾飞，科技迭代，城市化加速。与此同时，强拆、医患矛盾、贫富分化、底层生存困境、网络舆论乱象、黑市交易、弃婴救助等社会议题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些真实发生甚至比小说更荒诞的现实事件，成为余华创作第七天的直接灵感。余华曾在访谈中明确表示，第七天的素材很多都来自现实新闻，书中餐馆爆炸、暴力强拆、卖身黑市、医疗纠纷、殡仪馆等级分化等情节，都能在现实报道中找到原型。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刚出版时曾被部分读者评价为新闻串烧，但这恰恰是余华的创作野心。他不回避现实的残酷，不粉饰社会的裂痕，用文学的手法把碎片化的现实提炼成永恒的人性命题。他用亡魂

视角作为缓冲，把尖锐的现实包裹在荒诞的叙事里，既避免了直白的评判，又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主动思考活着的意义。正如余华所说，现实比小说更荒诞，我只是把那些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写进了书里。这种以虚写实的手法，让第七天成为一部赋予这个时代的文学备忘录。故事核心梗概，七天灵魂漫游，看清人间真相。第七天的故事从死亡开始，主人公杨飞，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年男人，在一家小餐馆的爆炸事故中意外丧生。他没有亲人在场，没有隆重葬礼，甚至连完整的遗体都没能保留。以一个无主亡魂的身份，在阴阳交界的世界开始了七天漫游。第一天，杨飞来到殡仪馆，亲眼目睹死亡面前的阶级壁垒。富人有专属贵宾区，真皮沙发，定制棺木，进口火化炉。穷人只能挤在塑料凳子上，用最简陋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连死亡都无法抹平的贫富差距，成为全书最尖锐的现实讽刺。第二天至第六天，杨飞在熟悉的城市里游荡，回忆自己的一生，遇见无数同样漂泊的亡魂，为爱情殉情的年轻情侣，被乔差逼死的普通百姓，在医疗黑市里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一生善良却孤苦无依的老人，被遗弃又被温柔对待的婴儿，每个人都带着生前的遗憾、牵挂、痛苦与温暖，在幽冥世界里继续讲述人间故事。第七天，杨飞抵达书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死无葬身之地。这里不是地狱，而是所有没有墓地、无处安息的底层灵魂的归宿。没有贫贱富贵，没有悲伤疼痛，没有仇恨与歧视。树叶招手，石头微笑，河水问候，孤独的灵魂彼此依偎，获得永恒的平等与安宁。七天是创世的周期，也是死亡的轮回。余华用这七天写完了一个人的生死，也写完了一代人的活着。最打动我的精彩片段截取，铁轨上的父子，无血缘却胜血亲。在第七天所有情节里，最让我泪流不止、反复品读的是杨飞与养父杨金彪的父子情。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冲突，没有煽情的台词，却用最朴素的日常细节写出了世间最厚重、最无私的爱。我截取书中原文与感悟与你分享。我是在铁轨上被我父亲捡到的，那时候他21岁，是一名铁路寻道工。

天还没有亮，他拿着信号灯走在铁轨上，听到了我的哭声。他说，我的哭声在寂静的黎明里格外响亮。他循着哭声走过去，看到了墙口中的我，21岁，本该是一个男孩最自由最无牵挂的年纪，没有婚姻，没有家庭，人生充满无限可能。可杨金彪抱起这个弃婴的那一刻，就主动承起了父亲的责任。他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从此把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当成了生命的全部。余华的描写细腻到让人心疼，他上班的时候把我绑在背上，冲好奶瓶塞进胸口的衣服里，用自己的体温给牛奶保暖。他能分辨出我每一种哭声，饿了的哭，渴了的哭，像失了的哭，想要抱抱的哭。一个20多岁的单身男人，没有任何育儿经验，就这样笨拙又认真的一点一点把自己活成了最称职的父亲。为了杨飞，杨金彪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一一拒绝，有姑娘愿意接纳他，却担心孩子受委屈，最终放手。书中最戳心的一段是，他曾经走到了民政局的门口，准备和一个姑娘结婚，可是他坐在路边，他突然哭了。他想起了家里的我，想起了我没有他会害怕，会孤单。然后他站起来，对姑娘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一句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轻描淡写，却重如千钧。从此，杨金彪终身未娶，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燃烧给了这个捡来的儿子。后来杨飞长大，找到了亲生父母，亲生父母身居官位，家境优渥，住着宽敞的大房子，所有人都觉得杨飞该留下。可在那个所谓的家里，他睡客厅，被排挤，没有温暖，没有归属感。最终，杨飞头也不回地离开豪宅，回到那个假小破旧却充满爱的小屋，回到养父身边。余华用最直白的对比告诉我们，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标准，倾尽所有用一生守护你的人才是真正的家人。杨飞成为亡魂后依然满心愧疚，我在他21岁的时候突然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完全挤满他的生活。他本来应有的幸福一点也挤不进来了，可他不知道，对杨金彪来说，养育杨飞的一生就是他最幸福最骄傲的一生。爱从来不是负担，而是心甘情愿的奔赴。这段父子情是第七天最温暖的底色，在全书充满现实冰冷与荒诞的叙事里，这份纯粹

生死的亲情，像一束光，照亮了整个世界，也温暖了每一个在现实里疲惫的读者。书中经典金句，极简文字，道尽人生真谛。第七天，语言极简，却句句戳心。以下几句堪称全书的精神内核，无论多么美好的体验，都会成为过去；无论多么深切的悲哀，也会落在昨天。一如时光的流逝，毫不留情。人生就是不断告别，不断前行。快乐会过去，痛苦会过去，不必沉溺喜悦，不必困于悲伤，珍惜当下就是最好的活法。我们走在寂静里，这个寂静的名字叫死亡。我们不再说话，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不再前行。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离开的人，记忆停在原地，而我们带着他们的记忆继续走，他们就永远活着。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成年人的清醒，少听甜言蜜语，多看真心实意。真正的信任，从来不是言语，而是行动。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愁，也没有恨。这是余华笔下最温柔的乌托邦，反渗出现实的冰冷，也道出所有人对平等与温暖的渴望。深度感悟，死亡不可怕，没好好活过才遗憾。很多人读余华，总觉得他写的是绝望。我这里富贵失去所有，第七天里死亡与苦难贯穿始终。但读懂之后才明白，余华写的从来不是绝望，而是绝望之下的韧性，是黑暗里的微光。七天写尽了死亡，却句句都在讲活着。杨飞死后最牵挂的不是房子、车子、存款，而是父亲是否原谅自己，前妻是否安好，爱过的人是否幸福。这让我们清醒，人这一生真正重要的从不是名利物质，而是亲情、爱情、善意陪伴。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却支撑我们走完一生的情感羁绊。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为升职焦虑，为赚钱奔波，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人。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却忘了人生无常。就像杨飞与养父一生相伴，却在死后才来得及诉说愧疚与思念。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死亡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

来没有好好的温暖的活过，从来没有认真爱过身边的人，从来没有珍惜过当下的每一天。它像一面镜子，照出现实的荒诞与冰冷，也照出人性的温暖与善良。它提醒我们放下功利，放下焦虑，珍惜眼前人，做好当下事，用爱与温暖对抗世间所有坚硬。写在最后，愿你温暖活着，不负此生。今晚我们一起读完了第七天，了解了他的创作背景、故事内核，也读懂了余黄藏在文字里的温柔与清醒。这本书或许沉重，或许现实，或许会让你心酸，但它最终带给我们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亲情的珍惜，对活着的感恩。生活从不完美，现实总有遗憾，但只要心中有爱，身边有人，认真热烈温暖地活着，就不负此生。今天也想和听众朋友们互动，如果给你一天时间，什么都可以停下，你会做什么？回家看看父母，见很久未见的朋友，还是完成搁置已久的梦想？欢迎留言分享。我想我会回家陪父母吃一顿饭，好好说说话。我们总说忙，却忘了最珍贵的人最需要陪伴。第七天让我明白，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想做的事现在就去做，想见的人立刻就去见。最后用书中最温柔的句子收尾，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愁，也没有恨。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拥有这样的温暖与平等，愿我们珍惜当下，不负时光，不负所爱。愿我们经历世间百态，依然相信善良，坚守温暖。本期节目撰稿人石子谦，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青。愿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醒来对身边的人多说一句我爱你，对想做的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13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啄木强吧瞪大了眼睛，跪捧着笔记本电脑痛不欲生地说，为什么，为什么又没有，为什么又没有，为什么一到关键的地方就没字了。房新教授怕他一怒之下将笔记本电脑砸碎了，赶紧拿走，同时安慰他说，放心吧，再危险再困难的地方我们都过来了，虽然笔记本里有缺陷，但也不能怪人家前辈，只能是天意如此，我们已经从笔记本里获益良多，不能要求更多了。进去看看吧，不管是多危险的地方，我们总是要过去的。戴好了竹帽，拎着探照灯，三个人穿过圆形的管道，踏入了星空大厅。奇怪的是，大厅里竟然一无所有，弥漫着一股奇怪的臭味，地面就是普通的石板，石板上空空如也。探照灯扫过去，除了发现穹顶很低矮，别的什么都没有。这座大厅的穹顶估计高度仅有十来米，探照灯聚在穹顶上非常的明亮。除此之外，这座大厅一点特色都没有，他们就像从一个装满艺术品的殿堂来到了一个光秃秃死气沉沉的石屋子。唐敏不满地说，
1: 这还叫漂亮啊，这是我看见的最丑陋的大厅了，而且这样的味道好难闻啊。
0: 卓木强吧和方心教授也

0: 是大惑不解，这与皮埃里描述的差异也太大了。低矮的穹顶时不时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就像有无数人在上一层走动一样。卓木强巴问教授，是不是当地政府派来了国家科考队？教授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所有的声响都只限制在这一间大厅内。他想的是，这里会不会是机关的枢纽所在，上面的声音就是机关转动时发出的声响。他们沿着大厅走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任何缝隙或者是上去的通道，只是在大厅的正中发现了一根石柱子，半人来高。方心教授认为这应该是古人的生殖崇拜，唐敏却表示反对，因为石柱子中间还有个小小的凹槽，是放什么东西的，看来东西被人拿走了。寻找了半天，失望至极的三个人准备离开，只能怪自己艺术修养水平太低，人家探险家前辈眼中最美丽的大厅，他们愣是没有看出来美在哪儿。就在这个时候，唐敏指着大厅墙壁和穹顶的接壤处说，
1: 你们看，好像有光，那儿好像有光哎。
0: 果然，在那四条边缝当中，光灿灿地闪烁着，好像石壁间加了无数的宝石，正发出诱人的光芒。太奇怪了，刚才都没有光的。等一下，让我想想，好像古玛雅人有这么一门技术，是用什么呢？云母，对，就是云母。玛雅人将云母事先垫在墙内，然后他们利用一种反射和折射的技巧，将光引入房间内，使房间的墙角变得光耀闪烁，以为神迹。那教授，如此说来，方才都还没有光，现在却能够看到光，那光源是月亮。利用月亮运行的轨迹，当它升到一定的高度，便通过巧妙的折射，让月光直接到这地狱的第五层。玛雅人的智慧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啊。唐敏看着四壁泛起的一阵珠宝的光泽，忍不住地赞道，
1: 好漂亮啊。
0: 卓木强说，但是还算不上精美绝伦吧，顶多只是普通的珠光宝气而已啊。等一等，月亮在移动，它们还在变化。边壁闪烁的光芒正一点点的聚拢，先前如同一条缀满宝石金属编织的丝带，此刻好似一条宝石项链，只剩下左右两边对称的两条项链，项链继续团缩，形成一个明珠似的球形的发光体。方心教授示意大家退后两步说，光源在聚拢，这个过程太美妙了。只见左右两颗明珠越来越亮，就像龙嘴里孕育的内丹，似乎快要脱胎成形了。终于，光芒脱离了明珠范围的束缚，形成了两道光柱，斜斜地照射在大厅正中的柱子上，并沿着石柱的座基缓缓地向上攀爬，光柱也由细变粗，越发的明亮了。当光柱升高到石柱顶端的时候，已经汇集成一股明亮柔和的白光。三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关掉了竹帽，全身心地沉浸在这光芒之中。能看见这样的变化，让今天的人也是赞叹不已，就不用说古代的玛雅人了。这一定被当作是一种神迹的存在。那道光就像从天庭里直接照射下来一般，让人感觉光芒里应该有位天神降临人间。方心教授看着白光聚集在石柱的凹槽附近，那个凹槽的形状很像人体头部的 CT 切片，突然醒悟道，那个水晶头颅呢？皮埃里先生包里不是有个水晶头颅吗？唐敏慌忙地将背包里的水晶头颅翻找出来，方心教授如一个虔诚的圣教徒，屏住了呼吸，将水晶头颅恭敬地归还原位，头颅和凹槽完全吻合。

0: 就在那一刹那，光芒迸现，光柱就像一颗流星掉进了岩浆池里，火花四溅。但这些火花是柔和的淡蓝色的，它们溅在地板上就从地板上溜走，溅在三个人的身体上就从身体上划过，如一颗颗蓝色的流星，美丽而不留下痕迹。渐渐的，它们全在向穹顶聚集。当蓝色光芒最为炽烈的时候，水晶头颅呈现出一种宝石蓝色，晶莹欲滴。那一瞬间，时光流转，星空重现，淡蓝色的闪烁的星辰布满了穹顶，斗转星移，一切都如浩渺的宇宙，仿佛无穷无尽。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它比天上的星辰更为美丽，它比银河宇宙还要广袤。一时间，没有人能够发出自己的感叹，没有人能够诉说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就好像驾驶着宇宙飞船通过舷窗看见的完全未知的星空，美丽而充满迷幻的感觉，让人沉醉其间，痴迷地忘记自己身处何地。迷失在浩瀚星空中的人们，仿佛等待着回归神的怀抱，只感悟人类多么渺小，人生多么短暂，世间的一切玄妙又哪里分得清，看得真呢？整个过程持续有十几分钟，待到光芒逐渐微弱，转而消散，啄木强吧甚至产生了追随那光芒而去的冲动，就好像一个被神抛弃的孩子，心中充满了委屈和不忿。冯鑫教授吃力在那儿，却忘记了记录下这动人心弦的一幕奇观。当他想起来的时候，星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低声地说着，那是星空，是星空啊，竟然是这样的，这样的。美丽已经无法形容他们所见到的景象了，唐敏什么都不想，他只想哭，那种美丽已经超越了令人着迷的境界，那仿佛是人类亘古以来就在追求的东西，神的存在。是的，那流转的星空只能让人相信，这个世界曾真的有过神的存在。啄木强吧痴迷地看着那个水晶的头颅，半晌道：
1: 这太不可思议了，确实，这里确实是个最美丽的大厅。
0: 整个地宫中有无数的大厅，它们可以称得上宏伟，可以称得上壮观，但除了这座在黑暗中闪烁光芒的大厅，谁也称不上美丽。方心教授迟疑着，不知道是该把水晶头颅放入背包，还是让它留在这儿。一切都太完美，那让人炫目的美丽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吧，难怪皮埃里先生不愿意与他人分享。他拿起水晶头颅说，
1: 在我们研究的资料里，传说玛雅人一共有13颗真正的远古便存在的水晶头颅，谁能收集完整那13颗水晶头颅，就能够看到神的奇迹。现在出现在世上的真正的水晶头颅一共有3颗，一颗在大英博物馆，一颗在法国圣巴黎，还有一颗在美国被盗了，至今下落不明，其余有无数的仿冒水晶。我想我们眼前的这颗水晶头颅应该是其中之一。
2: 嗯，一定是的，刚才那种景象简直就不是人类所能够创造的。
1: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这门要修作管道状了，是为了避光，只有这样这座大厅里的光芒才会尽数保留在大厅里啊。 房新教授说完，卓木强吧却觉得有些不妥，天生的敏感让他发现了危险的存在。从星空出现开始，头顶便停止了一切响动，而此刻响动却比任何时候都大，繁杂的、凌乱的，那不像是机关的转动声，而确实是某种动物的脚步声。卓木强吧重新审视那两根通往别的大厅的管道，问道：
3: 为什么皮埃里要警告我们？危险突然降临，教授，你看这管道，是不是像什么洞穴？
4: 洞穴？这黑漆漆的圆的通道，要说像洞穴，就只能像老鼠洞。老鼠？
1: 三个人同时醒悟，大厅内的奇怪气味，头顶繁杂的脚步声，圆形管道让人感到不安的错觉，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方才的星空释放着一种千年不变的信号，而那种信号已经深深地刻入那些巨大生物的记忆中。比如说进餐。三个人发足狂奔，刚刚通过圆形的管道，就听见噗的一声，一个硕大的屁股已经将星空大厅堵住了。真是千钧一发呀，方心教授重复道：
4: 危险突然降临，原来是这样的。

0: 索瑞斯满意的拍拍手，跳下血池对韦托说，
1: 走吧，血池已经启动了，而大门在这座大厅的对面，我们快步赶过去只需要半个小时，而血池的启动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2: 是的。
0: 索瑞斯不由得多看了这个胖子一眼，
1: 刚才那个叫巴萨卡还是什么的家伙是这个胖子的得力助手吧，可是这个胖子剥他皮的时候就像在宰杀野狗，这份狠劲儿令这个看起来越发恭敬的胖子显得十分危险，不过只要自己保持着令他结舌的强大，他也不敢乱来吧。还有要用他的地方呢，现在可不能弄死他呀。

0: 就在索瑞斯和韦托离开血池后20分钟，卓木强把他们来到了这里。一看大厅的布局和结构就知道这里与别的地方不同。卓木强把站在门口说，
1: 教授，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中央大厅了吧，我们把四面的大厅都走过了，再走就绕了一圈了。
0: 冯新教授展开电脑平面图说，
1: 我看看，咦，天哪，怎么了？来来来，你们看，我们所走的路线其实只是这第五层的四条边缘，就算走完了也不过第五层的三分之一啊。
0: 只见电脑绘制的平面图，四个长方形围成了一个正方形，而他们所走过的大厅只是正方形的外围，中间一大片区域都是空白。
2: 那这里一大片区域都在那扇大门的里面呀？
1: 应该是这样。那么教授，我们能不能够暂时不管它，先看看笔记，看看这座大厅里有没有什么凶险呀？没有，前辈回忆说，这里有个他完全不了解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机关，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奶酪。我们去看看是什么奶酪。
0: 冯新教授查阅之后，三个人便走入了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一块无比巨大的白石，长方形的石头占据了大厅的二分之一。石头的前方有三根立柱，立柱在3米高左右的距离又伸出横臂，如今这横臂上已经倒悬了三具尸体，头

0: 下脚上的姿势和颈部明显的窗口，显然是刚刚被人放完血。唐敏一声低呼，啄木强巴蒙住了他的眼睛。这一幕太过血腥，是谁在这里使用了如此残忍的手法呢？那些人又到底想做什么呢？方新教授也看着这块巨大的奶酪，它有一人多高，长20来米，宽15米左右。此时整个立方体都充斥着一股血腥味。教授疑惑地说，这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调查的资料里从来就没有提到过这样的物体啊。教授，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从来没有什么资料提到过玛雅会有这样奇怪的东西，不知道它上面是什么样的。我上去看看。卓木强说完，就听到一个既遥远又仿佛近在耳边的声音说，是血池，这是血池啊。仿佛声音是从地狱里传来的，卓木强吧吓了一跳，难道是鬼上身？只听那个声音又说，快快走近点，让我看看，让我看清楚。卓木强吧惊出了一身冷汗，只听那个声音抱怨着说，还愣着干什么，走近一点，难道我一个瘦老头子你还背不动了？卓木强吧惊喜道，
1: 亚拉上师，你醒了，你还好吧？不要紧吧？
0: 他这才想起来，原来自己身上还背着一个人呢，心里叹道，天哪，神经太粗了，弄得自己疑神疑鬼的。唐敏赶紧把住亚拉法师的脉搏，摸了摸体温说，
2: 法师，你恢复的真快啊。
3: 嗨，药力起的作用，我只是神智恢复了而已，多亏你们了。
1: 哎，快别这么说，我们是一个集体啊。
3: 快，带我过去看看。
0: 卓木强吧将亚拉法师背到了血池的边缘。亚拉法师看着倒悬的三具尸体沉吟道，
3: 不知道是谁已经开启了血池。
4: 强吧少爷，你上去看看上面都有些什么，然后告诉我。记住，从左侧开始，上面布满了小坑，每一个坑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一件不落地告诉我。
0: 他心中的喜悦却隐藏了起来，亚拉法师心中其实正在狂呼，
3: 是这里了，有血池，只有这里才会有，光照下的城堡一定就在这个附近。伟大而无所不能的摩西受罗佛，请保佑我发现兵带回光照下的城堡吧。
0: 卓木强吧爬上高大的血池，看到了令他心惊胆寒的一幕。在三具倒悬尸体的正下方，还有三具尸体，上面尸体放出的血液经过血池台上的这三具尸体注入那个方形的坑中，如今坑里已经有了大半的血液。卓木强吧在血池上观察的时候，亚拉法师并没有停下，在唐敏和方新教授的搀扶下，他径直走到大厅靠内侧的边缘寻找着说，
3: 通常来说，血池会开启这个四方形区域对侧的那个门。
4: 方新教授说，
1: 那就是殉葬坑那里的那扇巨门了。
4: 亚拉法师说，
3: 可是在修建的时候，工匠们会预留一条通道，因为埋地线的时候总是有偏差，需要反复的调整，绕过这么大一个区域去调整会很麻烦。这面墙上也应该有一道门，非常隐蔽，非常隐蔽。
1: 在这里，
0: 只见机括开动之后，墙根处露出了一个横趴着可以进去的洞穴。
1: 方新教授用灯一照说，里面被堵上了。
0: 亚拉法师敲击着地面后回应，
3: 买了地线的，里面是一道小门，还得通过血池。
4: 并向卓木强吧叫，
3: 我要上来。

帮我一把。冯鑫教授和唐敏在下面推，卓木强吧在上边拽，总算把亚拉法师拉上了血池。亚拉法师站在了血池的边缘看了看，摇头说，指工很粗糙，这里的石头不适合打造血池，很多地方也弄错了，不过还好大体方向是对。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14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只见亚拉法师慢慢地走过去，在血池中进行了一番清理。调整完毕，三条血线中间的那条改变了方向，最后埋入血池的底下，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亚拉法师环顾血池，然后较为满意地说：好了，我们下去吧，整个开启过程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身体一个晃动，卓木强巴赶紧扶住了法师，同时问道：到底这个血池是个什么东西啊？卓木强巴跳下血池，又同方心教授将亚拉法师扶下来，唐敏再次处理亚拉法师的伤口。亚拉法师淡淡地说：从最底层到现在，这可以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机关。
1: 真正的机关？那前面那些是？
0: 前面那些充其量算作陷阱，真正的机关是指相对于人而言，利用人的好奇，利用人的错误动作和思考误区，在人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将人一步步引向死亡，或者让你永远陷入其中，或者让人完全无法理解，根本摸不着边际。当然那些机关的用途各有不同，不过总的来说就两大类：开启通道和制造死亡。我们前面遇到的那些陷阱，虽然有的很巧妙，也有的一环扣一环，但是完全在正常人的思考范围内，不管是谁稍动脑筋都能够想到那些机关的作用，而且开启方式不过是简单的拉动把手而已。那样的陷阱只能用来捕捉野兽。
1: 卓木强被一愣，暗道：难道我长得像野兽啊？
2: 方心教授说：
3: 上师啊，那么这个血池就算是真正的机关了。
0: 是的，这是个开启通道的机关，现在要说得很详细恐怕是不能了。总之它有点类似现在用的指纹识别系统，可以说是一种古代智慧的结晶，只是大多的祭祀崇拜使整个血池看起来让人无法忍受，以我们现代人的目光来看那是不道德且没有人性的举动。
3: 那么上师啊，怎么我的资料里边没有呢？
0: 或许这个很生僻。
2: 一个声音传出来，亚拉法师赶紧说：门开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殉葬坑。索瑞斯和维托一前一后地进入大厅，刚进大厅就看到这样一幕，烛火昏暗地摇摆着，无数巨大的黑色身影在大厅中来回穿梭，许多粗于人腰柱子似的森然从看不见的黑暗穹顶被什么东西扔了下来，下面是一张张饥饿的嘴，而有时也有巨大的身影和森然裹在一起从上面掉落。维托被眼前这一幕吓得面无人色，索瑞斯紧锁

0: 眉头说，难道是进餐的时间吗？只要别挡路就行。
1: 那是什么？
0: 韦陀颤声

0: 故意放养在这一层的，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在地宫第九层有数以百万计的蝙蝠，它们可以自由地出入地宫寻找食物，而森然硕鼠这些大型生物被永远地困在第五层。在这附近有一个大洞，是蝙蝠出入的必经之路。森然守在洞口以蝙蝠为食，这些硕鼠则以森然为食。不用太害怕，我有办法。说着，他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瓶液体，开始在身上喷洒，也给委托喷上。委托闻到了一股好似尿液的臭味，不得不问：“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种他们识别同类的信息，至少保障他们不会吃我们。”就这样，两个人开始在无数的巨鼠中穿行。维托无法做到索瑞斯那样的闲庭信步，哪只硕鼠动一动，他就会全身一抖，唯恐小命不保。索瑞斯边走边想，其实如果是为了守护这第五层地宫，只需要森然便足够了，何必再放入硕鼠呢？按照我们生物学的理解，通常有巨型生物存在，才有可能出现更巨大的。看来那个人说的没错，这个可能性极大，就在那道没能开启的禁忌之门里。离巨大的古门近了，索瑞斯笑道：“
2: 哎，看见了吗？那道门正慢慢的变红，当它完全变成红色时，大门就会打开。”
0: 此时的古门已有3米高度，变成了红色。当他们来到门前的坑道时，却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游击队员的尸体被硕鼠咬去了一半。索瑞斯大惊道：“
2: 我说，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人在这儿？”“
1: 不知道啊，我们遇到机关死了不少人，又有不少人走了岔路。”“
2: 你马上赶回血池，不能让别人移动里面的东西。只要你沿着大厅正中线前进，就不会有危险。”
0: 索瑞斯下了命令。看见维托贪婪地盯着巨大的古门，索瑞斯又说：“
2: 这道门没有半个小时是无法开启的。如果血池被破坏了，这门可就打不开了。你身上的气味让硕鼠不会对你怎么样，森然也会躲着你。快去快去。”
0: 维托畏畏缩缩，脚步十分迟疑。索瑞斯说：“
2: 啊，对了，我忘了告诉你，身上的气体在一个小时内将挥发殆尽，到时候……
0: 最后的两声冷笑让维托是冷汗淋漓，他挪动着肥滚滚的身体朝门外一路跑去。索瑞斯看着地上的尸体思索道：“
2: 不是游击队内讧造成的，那么是什么人呢？难道是那几只小白鼠？啊，我差点把他们给忘了。回头莫金那家伙问起来，我还不好回答呢。混蛋。”
0: 古门中间的红色停了下来，而两侧的红色继续升高。

十分的微小，约仅有2000平米大小，岩壁有无数巨大的神像，如兵俑般整齐地围了一圈，四壁都是巨大的绘画。这次却不是骷髅奴隶的画像，而是写实绘画，有统兵，有狩猎，有祭祀。更令人激动的是，画像的下面是一排排的玛雅文字，初步计算约有好几千文字。这是继巨石阵之后，卓木强吧第二次看见玛雅文字，那些人兽的头形图案，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意义。内厅的正中便是石棺，高3米，长宽都超过5米。石棺旁边有一堆碎骨，可惜石棺的顶盖被掀翻在一旁。亚拉法师一进内厅就直奔石棺，可当他看见这幅景象的时候，心就一直往下沉，一直下沉。

夺木强吧等四人爬过狭小的通道，来到了内厅。只见四壁依然烛火摇曳，若说边壁的石油火把是利用石油的天然压力将原油引入，那么这内厅的火是如何点燃，就很令人费解了。刚从坑道爬起来，方心教授还来不及站直身体就大叫起来，这是灵寝，这竟然是灵寝。内厅不大，相比外面的大厅显得

0: 石棺内是一具更小的棺材，也被打开了，一具枯骨歪歪斜斜地躺在其中，骨殖像被扔进了滚筒机，搅得乱七八糟，手骨下颌都被强行地破坏。看到手里的玉璧，嘴里的明珠都被盗走，外观里的陶制器皿被砸碎，里面的东西被掏得干干净净。亚拉法师颓然地坐在了内棺的旁边，伤心地只想哭。天哪，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该死的盗墓贼，他们偷光了所有的东西。不，他们对血池如此了解，不是普通的盗墓贼，一定是他们。除了他们，唉，冯鑫教授则是兴奋的不知道如何表达，他手里的摄像头一刻不停，唯恐漏掉了一丁点信息。他知道，凡是巨大的陵墓，其主人都会在某个位置留下铭文，记录自己生前的光辉事迹。这些文字不仅对破译更多玛雅文明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它将告诉后来的人们这座城堡的主人、这座金字塔的由来以及许多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石壁上很多地方被软化剥离，大块的记录文字的石板掉在地上被摔碎了，冯鑫教授也将每一个碎片记录下来，回去以后可以利用电脑再行复原。卓木强巴和唐敏牵手漫步，如同参观一座博物馆，精美的壁画栩栩如生，古老的文字神秘难解，巨大的石棺还有脚下的地板，这里每走一步都踩在历史上，每一个脚印下都是一处遗迹。内厅的地板上会有一男一女两个巨型的人像，人物站立笔直呈侧视像，头部被拉长拉扁，男性带有高耸的羽饰，肩上披着有纽钉和甲片的短衣，胸口挂着翡翠宝石穿成的项链，佩戴玉石耳饰手镯，围着貂皮，手持法杖。女性同样是盛装打扮，神色恭敬而充满爱意，仿佛微笑着看着男方。画家用流畅而精炼的线条勾勒出两个人物不同的神情与心境，男子从容沉着威严，女子谨慎卑微恭敬，同时两人的眼神中又透露出深深的爱意，看来应该是尊贵的国王和他的爱妃。唐敏说，
1: 看，真是让人羡慕的幸福的一对啊。
0: 卓木强吧不忍破坏唐敏的浪漫情怀，因为内厅中只有国王一人的棺木，却没有他的爱妃。对于文字和图形，卓木强吧了解不多，他转向那巨大的石棺，棺盖

0: 还被摔成两半，但内外两面都雕刻着图形，外部被压在下面，仅从边缘可以看见一些勾云纹，和中国古代的龙纹极其相似，而内面则是国王的另一个形象。他坐在一个大型的面具上，身体后倾，仰面朝天，屈膝弯腰，双手一正一反在做祈祷，似乎沉浸在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中。再看石棺的四壁，外壁雕刻了无数的形象，有的像树，有的像鸟，有缠枝花纹、兽纹，还有神明突出其间，整个装束非常的繁复，足以展现那些雕刻师的精湛的技艺。而石棺内壁雕刻了九个神明的符像，应该是九位夜神，为了统治着地狱的九神，所以让九位夜神围绕在内棺的周围。亚拉法师依靠的内棺外也有精美的装饰图案，内壁却没有了，以前应该铺垫有光滑的布料。卓木强吧看见亚拉法师呆呆地坐在内棺的旁边，看着天花板出神，不由地问道，
1: 怎么了亚拉法师？
0: 亚拉法师沉声道，
2: 没什么，哎，或许是累了，让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0: 唐敏轻轻地说，
3: 看这边，你看那些壁画，哎，你看啊。
0: 卓木强吧将头仰向巨大的壁画，只见唐敏指着的一幅无数的奴隶守护着巨大的方石，然后旁边有身着华服的祭师正对一些奴隶进行仪式，那方石竟然和血池如此的相似。卓木强吧明白了，那边是玛雅人关闭灵寝的仪式，但那幅图像中间似乎被细小的条纹分割成为无数的小方块，每个小方块下方有黑点为记号，有的是三个点，也有一个点、两个点的。卓木强吧不知道那些记号是用来做什么的，只能初步估计是为了完成这幅大的壁画而做的标记。这时方心教授对卓木强吧说，
2: 强吧了，你小心的把棺盖拾起来，我要记录下棺盖面板的图案，一样也不能落下。
0: 卓木强吧肌肉凸起，巨大的力量撑起了半截石棺的盖板，让方心教授拍摄。盖板的图案十分奇怪，半截暂时看不出是什么图像，然后又将另一半摄入电脑。方心教授已经大致将内厅的所有图形图像录入了微机，他将棺材初步还原。卓木强吧和唐敏只在一旁观看，渐渐的整个石棺的外形被复制，只见石棺被一条活灵活现的长羽毛的蛇盘绕着，而另一半却是那牛头马面一样的神灵。方心教授说，
2: 竟然与库库尔坎神同样的地位啊。
0: 这个时候亚拉法师渐渐从悲痛当中清醒过来，他站起身来喃喃地说，
2: 不对啊，这个内厅怎么才这么小一点儿？
1: 这里不对。
0: 冯新教授抬头说，
1: 啊，是啊，那边还有一扇大门，我也没有弄明白灵寝里还有什么东西，看来比灵寝还要重要啊。
0: 亚拉法师一进门就直奔棺椁而去，冯新教授忙着记录整座内厅，唐敏一直沉浸在精美的壁画中，卓木强吧对这些东西都不是很了解，大家谁也没有注意到那灵寝中的门。此时方心教授提起来，四个人才不约而同地来到门前。只见石壁正中一道三角形的石门突出石壁一米多，显得厚重无比，石门的两侧全是符号图案，在石门的中央刻会有一个人牵着一头怪兽的浅浮雕，对于那些图像所含的意义，竟然连方心教授和亚拉法师也说不出来。但是法师在石门上发现了两个小孔和五个羽翼状的石笋。亚拉法师说，
2: 看来这道门需要钥匙才能开启，
0: 一共是七把钥匙。突然间他兴奋了起来，盗墓贼没能够打开这最后一扇门，因为他们的钥匙不够，只有五把钥匙，还差两把。啄木强吧看着那些羽翼状的石笋问，这是钥匙柄吗？因为他感觉十分的眼熟。亚拉法师说，不错，是石头磨制的钥匙，看这个洞的形状应该是卵圆形的。同时他心想，连钥匙也如此相似，一定不会错的。光照下的城堡，光照下的城堡一定在里面。啄木强不说，我或许我有一把钥匙。说着他从背包里取出了库库尔族的圣石来。啊，亚拉法师的心情好像一下子从地狱飞升到了天堂，真是万能的佛在指引方向，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他颤抖着用手捧过圣石，看着石头上的勾纹，激动地说，不错不错呀，这确实是开启这道门的钥匙，从羽翼上的符号对应洞口上的图像，应该是这是最后一把钥匙，插入第七个孔洞。亚拉法师将圣石对准了孔洞，这听哒的一声响，钥匙进入了洞口。亚拉法师缓缓转动着钥匙柄向里面使劲儿，边使劲儿边说，要顺着钥匙的纹路向里面插，否则没办法完全插进去，这道门也就没有办法打开。一连响了好几声之后，钥匙才完全进入了钥匙孔内。此时的圣石看起来和别的钥匙已经没有什么不同，只剩下一小节羽翼在外面。亚拉法师这才转动钥匙，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期待地听着石门发出令人激动的声音。
4: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8: 今天先给你说的这个成语叫解衣推食，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故事，比方说吧，西汉韩信最早的时候呢，他是在项羽帐下当一个执戟郎官，地位很卑下的一个小官。他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策，但是项羽没瞧起他， 没听他的。后来这个韩信到了刘邦手下了，拜大将军，统带三军，跟项羽直接作战。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刘邦由弱到强，项羽呢由强到弱，局势变化了。项羽也开始认识到韩信是个人才，但是认识晚了。韩信带领着汉军已经把黄河下游大部土地都给占领了，刘邦封他为齐王。项羽想着要把韩信从刘邦的阵营里给分裂出去，这样的话就削弱了刘邦的力量，所以项羽就派一位说客叫伍奢去说韩信。伍奢就去了，到了韩信的军营里边，伍奢跟韩信就说了，说韩将军，您现在才华显露，项王也知道您是个人才了，但是也为您可惜，就像您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在刘邦的帐下为他所用呢？您要知道啊，刘邦这个人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人，如果说真正天下已得到之后，这刘邦啊马上就得把您给收拾了。所以说将军，现在整个天下的局势您看到了吧，项王兵精粮足，勇冠三军，刘邦呢自己也带着一部分人马，您虽为刘邦的属下，但是您为齐王，在黄河这一带拥有重兵，将军想过没有？现在您是非常关键的人物，您要是倒向刘邦，那么天下可能就归汉王；您要是倒向项羽，那么天下就归楚国。可是现在将军您何尝不可以自立为王呢？您就齐王，自己独立天下，这样的话天下就成为鼎足之势。所以我到这里来呀，特意劝将军好好想想吧。他跟这韩信讲完了之后，韩信就知道伍奢来的用意了，所以韩信跟伍奢就讲了，他说我原来是在项羽帐下听用的知己郎啊，我位置卑下，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谋，但是项羽不听，我不是一次的向他进献计策，他甚至把我训斥出帐。可是我到了刘邦这里呢，刘邦拜我为大将军，让我统领着数万人马，我现在成为齐王，这都是刘邦给我的。我跟您说呀，刘邦对我解义一之，推实十之，我怎么能背离汉王呢？这句话，这条成语就从这儿来了，解义一之，推实十之，就是刘邦对韩信把他的衣服冷了他脱下来给韩信穿上，那么好吃的东西刘邦不吃了，推给韩信让韩信吃。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这句话就是后来成语解衣推食，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施以恩惠，关怀备至的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锦字回文，出自晋书。晋朝啊，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苻坚手下有个叫窦涛的人，窦涛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性格也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窦涛有个妻子姓苏，叫苏慧，字叫若兰，苏慧苏若兰呐。窦涛这个妻子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女文学家，会写诗，会写词，会写文章，可以说她从幼这个家庭教育就非常的好， 正因为这样，夫妻两个人非常的和美。可窦涛这个人由于这个性格直爽，办事的时候呢，把朝中的权贵给得罪了，把朝中的权贵这一得罪，就给他贬到了流沙县，到那儿去了。窦涛一贬到流沙县，那么这个苏慧还不能跟他去，苏慧就在家里边。苏慧在家里边，当然夫妻感情非常好啊。忽然间棒打鸳鸯两分离，这个苏慧想她丈夫，怎么办？那个年头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啊，也没有邮政局，所以这个事情除了让人捎信之外，那再就是用一种方法寄托他的思念。怎么用这个方法呢？这个苏慧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一块锦缎上就绣这个字，在一块锦缎上绣了840个字，这840个字啊横竖组成一个一个的方块，这个字你怎么念都可以成为一首诗，正着念、倒着念、斜着念、顺着念都是诗句。一共能念出多少诗来？据说能念出3400多首诗。不过你得能念得明白、念得懂，还得念得通。这里边咱举个例子说吧，其中有这么一首诗，比方说人至怀德胜于堂，真挚独钟是穹苍，亲所感想望殷荒，心忧增目怀惨伤。四句，这是一首诗。但是这首诗你要是倒着念，从最后一个字往前念，它也能念得通。要倒着念呢，就是伤惨怀慕增忧心，荒殷妄想感所亲，苍穹室中笃至真，唐虞圣德怀至人。你看，这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个锦字回文在那个时期绣出来以后，当时就成为了社会一种时尚。怎么成了时尚了？很多文人呢都淘换这个东西，把这个锦字回文弄到他手里之后，没事在家里就研究，看看这个字儿，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在这合计这事儿，最终啊也没有全研究出来的。这3400多首诗就在这840个字里边藏着呢，所以因此苏慧呢也成为当时的才女，成为当时的名人。那么锦字回文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呢就是比喻女子怀念丈夫，或者呢借指妻子的书信，也可以用来称颂妇女的佳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9: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0: 这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今天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进锐出战，出自《晋书》。在晋朝啊，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前秦，其中有一个叫扶生的皇上，他是个先天的残疾儿。怎么先天的残疾儿啊？洛生一看，一个眼睛，这一个眼睛，这就是先天残疾呀。长到几岁的时候，史书上记载呀，说他幼而无赖，

这史书上说的，幼儿无赖，从小时候就是个无赖，怎么表现出来呢？他的爷爷叫福洪，他的父亲叫福建。这个福洪呢，当然也是这个前秦的国君呐。福洪在这宫院里边带着这小孙子玩，旁边呢就有侍臣。这天呢，这个福洪呢就说了个笑话，跟这侍臣就说：“他说你看我这孙子没？你别看他一个眼睛啊，他要哭的时候还与众不同呢。这一个眼睛他流那个泪呀、啊，就一滴一滴的，是不是？绝不会流出两趟泪来。”这侍臣一听，对对对，那肯定了，肯定就是流一趟泪。他一说这句话，就这福生不爱听了。福生一听，谁说的？啊？谁说的？就一趟泪，两趟。他爷爷在旁边就愣了，就看这个福生又打这个侍臣手里边，啪把这个刀就夺过来了，噌的家伙，哥们拉口子一挤，血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不是两趟吗？这一下子把他爷爷给震惊了。他爷爷一想，哎呦，这小子野性。后来呀、啊、随着年龄增长，呵，这小子逃野。他爷爷有时候拿棍子打他，他就跟他爷爷说，说爷爷，我真怕您拿棍子打我，但是我不怕您拿刀砍我，哪回您拿刀砍我一回得了呗。这福洪一听，这个小子将来长大了这是个什么人呢？啊，所以福洪就跟他的儿子福建就说了，说你这孩子你可不能留着他，干脆吧，想个什么法要他命得了，不然的话这孩子长大成人要给咱们老福家是败坏门庭，祸国殃民。这福建毕竟是看这个孩子逐渐的长大起来了，这他儿子他就没舍得杀他。后来福洪他爷爷死了，他爷爷福洪那一死呢，这福建相继也死了。福建死了的时候，这福生可就长大成人了。这个福生长大以后体力过人，而且有一身好功夫，疆场作战单人独骑闯到敌军阵营之内，能连杀敌人十几员上将，然后自个儿还能退出来。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自然就接替了王位了，他成了皇上了，21岁当皇上了。这福生一当了皇上，说整个前秦这国家连朝臣在百姓全都倒了霉了。一个是这个人脾气暴烈，再有一个贪图享乐，而且这个人呢脾气还没准儿。你说他这样啊，喜欢这个也不，过两天他喜欢那个了。尤其一点，他自个儿有残疾，一个眼睛，他避讳的东西太多了，读不许说，无不许说，残不许讲，缺不许说，谁要说出来砍头。就因为这个不知杀了多少人。再说这个人呢还嗜杀成性，有的大臣一看他老这么杀人，叫他觐见，说您呐对我们前秦有很大贡献，但是呢您应该像周公一样多修德政。那个意思啊，您太残忍了。这福生一听，多修德政啊，好，先把他推出去杀了，把这杀了。这个一杀了，有的朝臣就合计呀，可能是这皇上喜欢听顺耳朵的，所以有的朝臣为了打刘须，就跟这个福生就说了，说陛下，您自从当皇帝以来，国泰民安，天兴民顺，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说这话按说这福生应该高兴啊。这福生一听，你这是在跟我说好听的啊，你想给我来个顺毛驴儿，捋着毛抹撒让我高兴，你想就此升官，是不是？哎，你这叫向我进献谗言，退出去杀。这个也杀了。后来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心想不知道这皇上什么脾气，谁也不敢讲话了。

0: 且这个人好喝酒，有一回在太极殿的前殿汇集满朝文武大臣，摆上酒宴，在这喝酒，旁边呢有乐队给奏乐，他这个酒喝的也醉乎乎的了，完了跳下去了，我来给你们唱一首歌。哦，下来之后这就跟大伙唱，这一唱啊，他告诉旁边一个尚书令，这个尚书令的姓辛，叫辛劳，他让这个辛劳啊告诉所有的文武大臣都要喝酒，要尽兴。他唱完了歌了，端起酒杯来挨桌敬酒，发现呢有那么几个人呢没喝，他火了，他就问那个尚书令辛劳说，怎么这几个人没喝酒啊？辛劳说，他们不喝酒，不喝酒，今儿个谁都得喝酒，不喝酒这就是你的责任，把他推出去杀了。哎，你把这个劝酒的推出去给杀了，把这辛劳一杀了，所有文武大臣不管会喝不会喝的都得喝，全吓坏了，脸都白了，喝，皇上高兴就得陪着喝，大伙一起这一喝，嘿呦，这太极殿可就热闹了，一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歪，有喝吐了的，有喝出了桌子底下的，丑态百出。这么一来呢，这福生的高兴了，乐了，你想这样的皇上谁受得了？由于他这样，他手下有一位将军姓姚，叫姚襄，带着队伍造了反了。姚襄这一造反呢，这福生就派他的亲信，一个是苻坚，一个叫苻黄梅，两人就带着队伍进剿姚襄。姚襄呢闭门不出，原来是想要守，但是这个苻坚知道姚襄这个人脾气暴，说这样的话他不出来咱们不好打，必须我们竭尽全力攻他的城，我们敲着鼓向他骂阵，这叫进锐出战。说这敲着鼓堵着城门这一骂阵，这姚襄果然来了火了，骑着马端着枪又打城里边出来了。这一出来呢，他们跟他交战，打着仰败而退，姚襄随后就追，半路上中了埋伏，把这姚襄给逮住了，逮住姚襄给斩首了。尽管说姚襄被平息了，但是朝纲当中，那么这个福生胡作非为，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呢，是由他们的近亲这个福法还有福坚两个人带着几百人闯进宫中，把这福生给逮起来，原来想留他一条命，后来看他折腾得太厉害了，不得不把他绞死。
1: 那么进锐出战呢，就是从这个故事里边留下来的。
0: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投入战斗。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扣盘门竹，出自苏轼写的一篇文章叫《日遇》。他说古时候啊，有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双目失明，看不着东西，所以对世间的一些事情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只是凭感觉。忽然这一天呢，就听大伙儿议论说连着下了几天雨了，今天突

然太阳出来了，说哎呦，可见这太阳了。这几天哪，这雨把大伙吓得心里这闷这堵，太阳出来了。这个小孩呢也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就问大伙说，这个太阳什么样啊，我看不着啊。大伙说，你看不着，我告诉你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啊。小孩说，您就跟我比方比方这太阳什么样的。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太阳啊，就好像你们家那铜盘子似的，圆的，它是发黄的。哦，好，这小孩记住了，太阳像铜盘子那么大。就回来了，回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说快点给我把这铜盘子找来。有人把这铜盘子拿过来了，小孩一摸这铜盘子，这圆的，一敲这铜盘子当当还响，小孩高兴了，哎呦，我知道了，这太阳感情一敲就响。家里人一听，哪儿的事儿啊，那太阳怎么还一敲就响啊，这是铜盘子。小孩说，人家说了，这太阳就跟这个铜盘子似的，圆的，是黄的，我这么一敲的，你看它还响。家里人说，哎呀，跟你说不清楚了。这小孩就认为这太阳是一敲就响的。忽然听见远处有钟声，这小孩就说了，这是不是太阳响啊？啊，家里人一听，哎呀，跟你说那是钟，那不是太阳，这太阳啊它是不响的，那个太阳啊放光它不响，放光。小孩说，太阳放光是什么样？哎呀，什么样，怎么跟你比方呢？这个太阳它放光啊，哎，就好比说吧，像那个蜡烛一样，点着了之后把大伙都给照亮了，太阳呢把大家都给照亮了，蜡烛照亮一屋，太阳呢能够照亮整个世界，就这个意思啊。那个照亮了，那个蜡烛是什么样的？这家人一听，好吧，把这蜡烛给拿来了。把这蜡烛拿来以后，这小孩一摸这蜡烛，哦，我明白了，这个太阳感情是这种长长的，是吧？这个东西点着了它就照亮，是不是？哎呀，家人一看跟他说不明白啊，对对对，就这么回事。这小孩于是记住了，太阳是这种长长的，像这蜡烛一样。忽然这天听见有个人在那吹笛子，这笛声吹得非常悦耳。这小孩一听，你这是吹的什么呀？吹笛子这个人就说了，说我这吹的是笛子，说这笛子能不能给我看看。这人把这笛子就递过来了，小孩把这笛子接过来一摸，哎呦，这不就是太阳吗？这太阳就是这种样的。他们还说太阳没有声，谁说没声？这不是您这一吹它不就有了声了吗？这不就是太阳的声吗？所以这个小孩始终也搞不明白这太阳究竟什么样。当然了，这是个寓言故事，他这个故事呢就形成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扣盘门竹。扣盘门竹就是敲打的铜盘子，摸索的蜡烛。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事物认识不透，看不到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灭此朝食。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啊，有一回齐国兴兵去攻打鲁国，这鲁国料定自己不敌齐国，怎么办呢？马上就求救于晋国。晋国的国君呢就派了大将军细克为统帅，带领着晋国的队伍到这儿来援助鲁国。晋国这么一出兵，齐国人就知道晋国的队伍来了，跟鲁国就是两国合兵跟齐国打，齐国料定自己很难取胜，怎么办？

0: 是他就撤了兵了。
1: 秦国这一撤兵呢，晋国士气正在高涨。这个时候这个细客就想啊，既然你撤兵了，我不能白来，那么我得要跟你一段路。这时候细客呀就想了一个计谋，想了个什么计谋，假装成他的队伍训练非常的不好，很散乱的样子。那么齐国的兵呢撤了一段之后扎住营了，就在安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东历城，在这个地方扎住营了。他又观望一下晋国，结果晋国在他对面一扎营，这边齐国的有一位将军叫高固，这高固骑着马就奔着晋国的大营来了，而且带着几十个人，带着几十个人到在大营门口就骂阵，兜了一圈说哪个敢出来跟我交战。结果这个晋国呢主将这细客就告诉手下人，谁也不许出去啊，咱们就假装不行怕他。这么一来，这高固转了一圈一看，哎呦，晋军不过如此而已，不堪一击。所以高固回到自个儿的营中跟大伙就说了，还有愿意跟我去打晋国的吗？有愿意的我还陪着你们去一趟啊，我现在余勇可鼓。他说完这话呀，没有人跟着他去。转过天来，齐国军营当中的最高领导者呢就是齐顷公，他是带队来的。齐顷公和高固等人来到营门外边，准备和晋军作战。在营门往远处晋军那一看，一看晋军那个辕门开着，一看守辕门那些个将士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秦公心里就想了，这样的队伍还来帮助鲁国吗？啊！于是秦公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众位，今天我们立即出兵灭此赵氏。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们打败了以后，然后再吃早饭。这是这次战斗我们肯定胜利，就这个意思。他这话说完了，于是带着队伍就冲上去了。这一冲进对方的大营，他哪知道啊，那个细客呀在那营里边早给他们设下了埋伏了，就知道他们会轻视我方，只要是进了营你就算是进了埋伏圈了。结果进了营中之后，这场鏖战差一点没把这个齐顷公给活捉了。这齐顷公被人家打的是盔歪甲斜，带狼袍松，最后就跑回来了，大败而回。他是败了，但是这条成语可留下了，就叫灭此朝食。灭此朝食就说自己胜利的信心非常之大，很快就可以取得胜利，形容胜利是非常的容易，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6: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7: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5: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8: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9: 好嘞，张总。
7: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5: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0: 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整个好累呀、啊。
2: 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

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看我的，林书豪3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9: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10: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8: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11: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1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

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啊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着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烙对心，于是两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

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啊、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您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由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这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
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呢，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呢，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啊？哎，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了？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襄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襄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襄公就逝世了，死了。单襄公死了之后，这单清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个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儿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得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旨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旨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同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士康吉米，士康吉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这怎么办呢？这刘濞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

0: 士康吉米，就是说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咱们的民间啊，有一盘蟹顶桌菜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讲的当然就是螃蟹呢不但美味，而且蟹肉当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过螃蟹虽然美味，吃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更加科学的享受美味的螃蟹。
6: 螃蟹应该如何挑选呢？河蟹、海蟹的挑选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河蟹要看蟹壳，看蟹壳讲究青壳白底，也就是说一般优质螃蟹的背甲壳多呈青灰色，具有光泽，而腹底呢则为透亮的白色。当看过蟹壳之后，我们应该再把螃蟹翻过来打开鳍盖，如果看到蟹黄的颜色黄中带红，则说明螃蟹膏肥汁满。而海蟹呢，在挑选雌海蟹的时候啊，可以把螃蟹举起来放在观察蟹壳的边缘，透亮的地方越窄，说明壳内的蟹黄就越丰富。在挑选雄海蟹的时候，您可以把蟹反过来，用大拇指稍稍用力地摸摸它的白底，越坚硬的说明肉质越好。螃蟹的清洁有哪些讲究呢？在烹制前，我们要对螃蟹体表各处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鳍盖里的泥沙和污垢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下锅烹制。窦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7: 那么我们

建议除了蟹白和蟹黄之外的蟹的内脏部位，包括胃、肠、肺、鳃、心这些内脏部位都不要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在这些内脏的部位容易藏有一些细菌。

0: 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引起来腹泻。那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过敏的现象，那需要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尽快的寻找医生的帮助。
1: 挑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讲究一个青壳白底、红膏厚尾。而在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螃蟹的肠、胃、鳃、心全都剔除干净，而且螃蟹需要彻底的煮熟加热。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患有肠胃方面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或者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就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掌握一个和吃海鲜相关的小妙招。
2: 说起皮皮虾的美味啊，会让很多朋友因此而食指大动吧。但是皮皮虾又硬又扎手的外壳，却让不少人十分头疼。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个剥虾皮简单的小方法。先把虾尾部的硬壳给掰掉，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抓住皮皮虾两侧的壳向上扳，同时双手拇指把皮皮虾背部往下按，最后从尾部把皮皮虾的壳往上一掀，这样整张壳就会被完整的给揭掉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蜂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滋补品之一，含有多种维生素、酶、矿物质，还有糖类化合物。这么好的一种食品，到底怎样吃更加利于它的营养吸收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蜂蜜的食用方法。
2: 用蜂蜜冲水喝是我们食用蜂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蜂蜜水带着丝丝甜味，不但好喝，而且具有保健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蜂蜜不耐高温，不能用开水冲服，真的是这样吗？蜂蜜确实是不耐高温的，蜂蜜中含有多种人体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酶，如葡萄糖转化酶、蔗糖酶、淀粉酶等。这些酶类都怕热，遇到高温就很容易失去活性，营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蜂蜜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也都怕热，高温或者开水冲调会使之受到破坏。因此，蜂蜜最好还是以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开水调服比较好。你以后喝蜂蜜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水温不要太高，以免高温使蜂蜜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用蜂蜜做其他食物时，也要注意蜂蜜不耐高温的特点，最好等食物不那么热了再加入蜂蜜，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蜂蜜的营养，并且达到理想的口感。蜂蜜营养好，但是也要适量食用。我们每次食用多少为宜呢？因为蜂蜜中的葡萄糖属于单糖，食用后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液，使血糖升高，因此最好不要服用太多。如果一次进食蜂蜜量太大，可使血糖快速上升。从这一点来看，糖尿病人就不要盲目服用蜂蜜了，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不能服用。此外，长时间过量食用蜂蜜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容易引发糖尿病。蜂蜜吃多少为好呢？一般正常成人每天1到2勺，约20到50克为宜。
1: 蜂蜜呢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它的营养很丰富，适量的食用对于身体的确是很有好处的。从保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每天1到2勺，也就是大约20到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我们在食用蜂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2: 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辨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丝断后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辨浓度高低。

0: 滴，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纸巾也被浸透了。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小妙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敬请收看综合频道下一时段的节目。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相信对于大多数有车的朋友来说，我们对汽车保险呢应该都不陌生。买保险哈，是为了图心里有一个踏实的感觉，万一车出险了呢，它会有一个保障。但是啊，大多数的保险条款看起来就是内容很繁多，而且条件也非常的严谨，以至于如果你不太了解它的话，理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了。本期的社会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汽车保险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2: 一些朋友购买车险时会选择全险，认为全险就是全部保险，无论车辆出现哪种问题都能得到保险赔偿。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范伟，汽车 4S 店售后服务经理。
3: 全险并不是包括所有的汽车保险，人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人们习惯地将交强险、商业险、不计免赔、车损险、盗抢险和车上人员险种在内的这些主要险种笼统地称为全险。因此上全险并不是全部的保险，不等于全赔。比如全险中就不包括咱们常说的涉水险、自燃险，这两种保险需要车主单独上。
2: 所以我们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些保险种类时，一定要注意理赔的前提是什么，也就是保险公司针对不同险种的解释及理赔范围的界定，以便于在出险后更加方便快捷地处理保险手续。有些人认为上了盗抢险，无论车辆发生什么样的盗抢，保险公司都会赔偿，是只要被盗抢就会得到赔偿吗？
3: 咱们所说盗抢险指的是车的主体被盗可以得到赔偿，但是局部被盗就不属于赔付范围了。如果遭到人为将锁块撬坏或者四条轮胎被偷走，但车辆的主体并没有偷走，是不能得到此险种的赔付。
2: 盗抢险是诸多车险种类里知名度较高的，如果上过盗抢险的车辆被盗或被抢超过3个月仍没有找回，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但如果车被盗抢后在3个月内找回了，而期间车辆却发生了损坏或丢失了零部件，是不能得到赔偿的。除了车险本身以外，与车险理赔相关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验车。可能一些朋友会说，车险是车险，验车是验车，这是两码事儿，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真的没有关系吗？
3: 是这样的，如果您的车过期没有验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您的车没有检测合格是不允许上路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车辆出现了故障，保险是不给予赔付的。因为首先您的车没有验，就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车主一定要及时验车。
1: 看来啊，这个全险它可并不等于说车辆所有损失全部的保险，其实呢只是几个主要险种的统称而已。这当中的盗抢险指的是车辆主体丢失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赔偿，假如说丢失了3个月内找回了，或者是局部丢失，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都不予赔偿的。另外呢，咱们除了购买保险之外，一定要记得就是及时验车，因为如果你没有验车，恰巧又在这个时间当中出现事故的话，即便是在保险期内，那也是不能得到赔付的，一定要记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

0: 我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啊，每年认真的做好体检，这对于保障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都需要定期的去做体检，以便早发现和早治疗一些病症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体检。
2: 我还年轻就没有必要体检了吧？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有年轻的优势，身体硬朗，便没有必要在身体上花费太多的精力。那么年轻人到底需不需要进行健康体检呢？汪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3: 那就是说，随着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也加大，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合理，那么很多疾病呢，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这些。

0: 那么都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二三十岁的人也不少见了，那么呈现出一个年轻化，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我们同样需要做这个健康体检。
1: 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相对都比较弱，在体检的频次、检查项目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从套餐的基本设定方面来看，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一样的，一年一次，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体检。对于老百姓常说的两年一大检、一年一小检呢，这是针对一些肿瘤的高发来设定的，但是有些检查对于身体还是会有些影响。这种检查如果没有家族肿瘤病史的话，那么两年做一次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体检套餐方面需要有一些跟年轻人不同的，比如老年人需要做一些头颅 CT、 头颅的多普勒，或者像男同志的 B 超，女同志呢则是阴式 B 超。体检时有些人选择医院会很随意，今年去这家医院，明年呢又换一家，这样体检医院不固定，对于体检会不会有影响呢？
0: 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体检的机构呢，现在都在规范化，都在规范化。那么只要是正规的体检机构，我们都应该认可，都是值得大家信赖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我是建议大家能够除了在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机构体检以外，最好是在一家体检机构定期做体检。那么建议大家一年一次来做这个全面体检。那么在一家机构做这个体检呢，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些体检的档案能够很好的保存，而且能够定期的分析反馈给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能够及时的提出一些指导。
2: 特别想说的就是，不能因为咱们年轻就忽视了对于身体的关注。现在呢，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饮食结构还有一些不合理哈，所以很多疾病都已经出现年轻化高发的这种趋势了。体检呢，应该保证每年做一次。老年人在涉及到一些胃镜、肠镜的检查时，就不要太勤了，容易造成电解质的紊乱或者是脱水。那么在我们选择体检医院的时候呢，建议您最好固定在一家相对固定的机构定期去体检，因为这样更加有利于你的病例的保存、分析和反馈。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身边的妈妈们啊，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孩子每天吃得很好啊，可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良呢？其实您知道吗，这个营养不良它不仅和营养的摄入有关，它还和饮食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
2: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的成长，有些人就给孩子吃口服液、蜂王浆等营养品。营养品能经常吃吗？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
3: 孩子呢不应该滥用营养品，有些营养品呢它的有益成分呢微乎其微，有些营养品呢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副作用，所以呢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营养品。大量的摄入营养品反而影响了他一日三餐，破坏了他的进食规律，长此以往呢倒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
2: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键是靠一日三餐，只要孩子不挑食，平衡地摄入各种食物，就可以均衡地获得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一般不需要吃营养品。有些孩子非常喜欢吃零食，坐在餐桌前对饭菜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让很多家长煞费苦心。那么零食能够代替正餐吗？零食都是高热量、营养素比较单一的食物，往往还含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各种食物添加剂、高糖分，而且吃零食过量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就会妨碍正餐的摄入量，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此，一定要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偶尔吃的话，也应该在两餐之间，以免影响正餐食欲。甜甜

0: 甜的饮料相信孩子们都喜欢喝，有的家长认为饮料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以给孩子增加营养，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又是各种食品添加剂的重灾区，喝饮料不但不能解渴，反而容易产生饱腹感，影响正常进食，从而导致孩子生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等摄入不足，会加剧营养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热量摄入过多又很容易引起肥胖。对于处于生长期的儿童来说，应该尽量少喝饮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白开水，保证营养均衡。生活中常见这种现象，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吃汉堡、薯条、三明治等洋快餐，作为对孩子的口福奖励。经常吃这些快餐对孩子身体有影响吗？不建议孩子经常吃洋快餐，因为洋快餐的特点就是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严重不足，营养不平衡。经常食用，一方面由于矿物质、维生素的缺乏会导致营养不良，另一方面热量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影响血脂、血糖，甚至会造成糖尿病。因此，不要让孩子吃洋快餐由偶然变成习惯，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1: 其实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像营养品、饮料或者零食，特别像什么汉堡、薯条这类洋快餐哈，还是尽量要少吃的，避免长期的食用而导致了营养不良，对健康不利。及时的纠正错误的饮食习惯，才能让孩子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您说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时不时的会接触一些铝制品，最常见的比方说铝锅呀、铝勺呀。但是你知道铝制品当中的铝元素，它并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在使用铝制品的时候，还是要避免摄入过多的铝元素，以免会引起一些疾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摄入的铝。
2: 铝元素摄入过多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范志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学院副教授。
3: 铝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需的元素，没有发现它对我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什么好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铝，可以说摄入量越少越好。那么一个是担心增加老年性认知退化的风险，还有就是担心对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铝摄入过多有可能也会影响到骨质的这个强度。
2: 说到铝，人们不禁要问，平时也没注意啊，到底是哪来的呢？食物中的铝主要是来自铝食品添加剂，也就是明矾。比如说按照传统工艺，炸油条之类的食品都是要加入明矾的。
3: 明矾呢是一种化学物质，也是现在各国许可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但是有一个前提，它的残留量不能超过100毫克每公斤。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铝不好，所以对明矾的使用就会有限制。
2: 明矾的作用不只可以用于食品的疏松膨胀，它还可以让面条、粉丝之类的食物变得更加有弹性。那真的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这些面食品呀、一些淀粉制品啊这些食品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追求那些松软的不能再松软，筋道的不能再筋道，这样的口感就是超过了你家里正常烹调所能达到的效果，这里的铝的量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2: 铝锅、铝勺等铝制品有些家庭还在使用，这些铝制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吗？
3: 铝这个元素呢，它既能跟酸反应，也能跟碱反应，也能跟盐反应，所以说呢，它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元素。菜总是要加盐的，那么就是加很多东西，铝都会跟它反应，那么就有微量的铝就会跑出来，跑出来以后呢，就被人吃下去，这样实际上也是会吃到不少的铝的。
2: 除了食物和铝制的除

0: 具、餐具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摄入铝呢？
1: 有一些药呢，比如说治胃酸过多的药，它里面会放强化铝。这种时候呢，也要小心。这类药，往往是属于制酸药哈，就是控制胃酸的。如果说你只是病了以后暂时性的用几天，这个问题倒不大。但是如果这个人老胃病，三天两头的用，那么成年累月来讲，也是会摄入不少铝的。
0: 刚刚说到了这个铝元素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果吃太多的话，对于身体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还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比方说面条啊、粉丝之类的食品，就不要过于追求它的口感很劲道了，也就是少吃含有铝的食物。而家中的餐具啊、锅具啊，也还是少用铝材的为好。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味精呢，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哈，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究竟哪些人群是不适合使用味精的。
2: 味精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是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1: 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3: 不适宜食用味精的人群，第一类呢就是孕妇，因为我们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我们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体内的谷氨酸就会增加，那它可能会和血液中的锌结合变成谷氨酸锌，会影响锌的一个吸收。那锌是我们对于胎儿生长发育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如果锌摄入过少，我们缺锌的话，那可能对于胎儿来的生长发育呢就会受到影响。
2: 因此，孕妇最好不要食用味精，以免造成肚子里的宝宝缺锌，影响智力发育。
3: 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二类人群是儿童，当然也包括婴幼儿。如果味精摄入过量，它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呢，如果它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等一系列症状。那甲状旁腺激素在机体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钙磷的平衡。如果甲状旁腺激素分泌不足的话，那会影响我们机体的这个钙磷的正常代谢，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发育。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老年人味觉功能减退，喜欢用多味精多盐的重口味饭菜来刺激胃口，这样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3: 从这个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来讲，他们是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也会造成我们钠摄入过量。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会使血压增高。高血压呢，是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要饮食清淡，不但要少摄入味精，食盐也要相对的少摄入一些。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患者。谷氨酸呢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机体的过敏现象，容易诱发过敏发作，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使我们呼吸机痉挛，使哮喘发作。这种情况尤其在空腹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所以建议呢，哮喘患者或者有这个过敏史的这个人群呢，要少摄入味精。
1: 是的，味精虽然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调味品哈，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并不适合摄入味精了。比如说，孕妇呢不要用味精，以免影响到胎儿的智力发育；在哺乳期间的妇女和婴幼儿呢也不要食用味精；儿童如果过多的使用了味精，会影响自己的身高；老年人过多的摄入了味精和盐分呢，会慢慢让我们的味觉退化，引起这个高血压等等的疾病。另外，味精当中的谷氨酸可能还会引发哮喘，所以说已经有哮喘病的朋友呢，尽量也不要使用味精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

0: 错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1: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的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2: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这个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你的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1: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2: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卧，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身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那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弹起一点来。垫到它的两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1: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2: 我们一般的会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的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脱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种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1: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大米粥等。像一些大鱼大肉或者辛辣的食物要尽量的少吃。
0: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识别高热惊厥，而且来做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防止孩子病情复发。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

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爱动爱玩，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但是呢，有一些孩子除了特别爱动之外呢，还非常的容易兴奋，或者是很爱哭，睡觉的质量不高，喂食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啊，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不仅仅是淘气那么简单，有可能是儿童多动症的一种表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2: 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会非常兴奋，下课以后和同学聊聊天，做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有些孩子即使在上课的时候也爱讲话，小动作多，争着抢着回答问题，在集体活动的时候也不合群。有哪些表现才可能考虑孩子是否有多动症呢？杨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3: 儿童多动症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注意力涣散，第二方面呢是多动冲动。在这个他爱动多动这方面，要在两个环境以上。孩子呢，比方在家里边他容易爱动，到学校如果能够安心的听讲，我们就不叫做多动症的多动方面的症状。多动还有爱动，这要持续半年以上，我们才诊断儿童多动症。
2: 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因为他们兴趣比较广泛，我们在临床观察中，这些孩子的爱动变化也是比较快。患多动症的孩子往往难以安静地坐着，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分散注意力，也容易任性冲动，做事情没有耐心，这让患儿的家长都很伤脑筋。不过有些家长觉得儿童多动症等孩子长大了就没事了，那么患多动症的孩子应该及时去干预治疗吗？
3: 儿童多动症呢，它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学习障碍，第二个呢也可能会有品行障碍，表现在有对立违抗啊，还有一些其他也可以合并焦虑症和抑郁症。同时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定比例的一直延迟到青春期。那么儿童的多动症如果延续到青春期，恐怕对他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不仅仅学习跟不上，同时呢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很难融入社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多动症的早期进行治疗。
2: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疗的过程，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能为多动症孩子的治疗做些什么呢？
3: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啊比较复杂的，需要医生、家长以及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儿童患者本身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举个例子，我们按照每个孩子的他自己的状况，可以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你完成半小时的作业，我给你一定的奖励，比如说给他一个物质上的奖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来很有序的完成他的学业，提高他的学习的能力，提高他的注意力，也更好的来减少他的一些不受外界控制的一些多动，来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1: 孩子的多动和好动，这还是不一样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细心的观察，一旦发现孩子有多动症的行为倾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哈。那对于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和医生共同的做好配合，多给孩子鼓励，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

0: 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1: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个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0: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2: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行

0: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1: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0: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2: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3: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

0: 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

0: 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15-5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7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5: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7: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6: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

0: 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新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3: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

0: 只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10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

0: 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 其中包括15名警察， 另有超80人受伤。 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 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存。 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 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 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剔除生鲜食品后， 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 1.7%， 日本核心CPI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7%。 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 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 3%左右的可能性。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 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 参加者表示， 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 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 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他同时表示， 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 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 甚至更低。 同时特朗普表示， 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 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 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 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1: 其中5位官员表示， 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 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 还有1位官员表示， 自2月28号 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 军事打击以来， 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该官员指出， 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
2: 过去24小时， 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 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做出回应。
1: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 也门南部拉合济省 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2: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1: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 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3: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 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 正如我提到的， 它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1: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4: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2: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指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1: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6: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2: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1: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6: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2: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

0: 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0: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3: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4: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5: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4: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6: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广播剧《绝密701》。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兰，演播叶欣、周铁。
1: 第三集，杨先生留下的临终遗言。
2: 当年为荣奶奶圆梦的杨先生给大头鬼的儿子取名叫大头虫。事情传到荣家佛堂里，念经的人一边闻着香烟，一边思考着说，虽说都是煞星，但大头鬼克死的是我荣家的大才女，所以叫他鬼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小东西克死的是个世间最不要脸的烂女人，她胆敢亵渎佛主，真正是罪该万死，遭天杀。克死那女的是替天行道，为人除恶，叫她鬼是有些埋怨了她，那么以后就喊她大头虫好了，反正肯定不会是一条龙了。大头虫，大头虫，大头虫像一条虫一样的生，大头虫，大头虫，大头虫如一根草一样的长。
1: 偌大的荣家院子里，真正把大头虫当人看、当孩子带的，大概只有一个人，就是来自大洋彼

0: 岸的落魄人杨先生。他在完成每日一课的晨读和午休后，经常顺着一条卵石铺花的幽径漫步来到老仆人夫妇屋里，到站在木桶里的大头虫边坐上一会儿，抽一袋烟，用他母语讲述着自己夜里做过的梦，好像是讲给大头虫听的，其实只能是自己听，因为大头虫还听不懂。有时候他也会给大头虫带来个铃铛或者泥人蜡像什么的。
1: 这杨先生的这些举动使大头虫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当大头虫的脚力可以使他甩手甩脚地走出门时，他最先独自去的地方就是杨先生起居工作的梨园。
0: 梨园顾名思义是有梨树的，是两棵百年老古的梨树，园中还有一栋带阁楼的小木屋，曾经是荣家人储藏鸦片和草药的地方。有一年间，一个女仆人莫名失踪，先以为是跟那个男人私奔了，后来又在这小屋里发现了他的腐烂的尸骨。女仆人的死因不得而知，但死讯赫赫地不胫而走，闹得荣家上下无人不知。从那以后，梨园变成了鬼地和阴森可怖的象征，人人谈起变色，孩子胡闹，大人往往这样威胁：再胡闹就把你丢到梨园去。杨先生就是靠着这份虚怯的人心，享受着独门独院的清静和自在。梨花开的时候，看着灿烂如霞的梨花，闻着扑鼻赏心的花香，杨先生深信这就是他历尽艰辛漂泊一生寻觅的地方。梨花谢的时候，他把败落的梨花拾炼起来晒干，置于阁楼上，这样屋子里常年都飘着梨花的香气，有点四季如春的感觉。肠胃不舒畅时，他还用干梨花泡水喝，喝了肠胃就舒坦灵验得很。

0: 大头虫来过一次以后就天天来，来了也不说话，只是站立在梨树下，目光跟着杨先生的身影移动，默默的，怯怯的，像一只迷津的小鹿。因为自小在木桶里站立，他开始走路的时间比一般的孩子都要早，但是开口说话却比谁都要迟。2岁多了，同龄的孩子已经会背五言七律了，可是他呢，还只会发一些呀呀呀的单音。
1: 他失常的哑口一度使人怀疑他是个天生的哑巴。但是有一天，杨先生在竹榻上午休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悲悲戚戚地喊他：“
2: 大弟，大弟，大弟！”
1: 在杨先生听来，这是有人在用母语喊他爹爹。他睁开眼，看见大头虫立在他的身边，小手拉着他的衣襟，眼泪汪汪的。
0: 这可是大头虫第一次开口喊人，他把杨先生当做了他的亲爹。现在亲爹死了，于是他哭了，哭着喊他要活过来。
1: 从这天起，杨先生把大头虫接到梨园来一起住了。几天后，年届8旬的杨先生在梨树上做了个秋千，作为大头虫3岁生日的礼物送给他。大头虫在梨花的飘落中长大了。

0: 八年后，在一年一度的梨花飞舞的时节，杨先生白天迎着飞舞的梨花，在蹒跚的步履中精心斟酌着每一个用词，晚上又把白天打好的副稿付诸纸墨，几天之后落成了一封写给省城老黎黎之子小黎黎的书信。信在抽屉里又搁了一年有余，直到老人孙明玉感到来日有限的时候，才又拿出来落上日期，差大头虫把他送上邮路。信是这样写的：
1: 尊敬的校长先生简安，我不知给你去信是不是我鱼丸一生中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因为担心是个错误，也因为我想和大头虫尽量的多相处一天，所以我不会即日便寄出此信。信上路的时日必是我临终的前夕，这无疑是我的遗书。我在这片人鬼混居的土地上已活过长长的将近一个世纪，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对待死人的恭敬和对待活人的刻薄是一样的令人叹服的，所以我基本上相信您不会违逆我的遗愿。遗愿只有一个，是关于大头虫的。这些年来我是他实际意义上的监护人，而日益临近的丧钟告诉我，我能监护的时日委实已不多了，需另有人来监护。现在我恳求您来做他以后的监护人。这孩子天资极其聪颖，这些年来我就像发现一块陌生的土地那样，一点一点地被他身上梦一样的神秘智慧所震惊所迷惑。除了待人有些孤僻和冷漠外，我认为他和他的祖母荣幼英没有什么两样，两人就如两滴水一样的相像。天智过人，悟性极高，性格沉静有力。阿基米德说，如果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把地球撬动。我坚信他是这样一个人，但现在他还需要我们，因为他才12岁。尊敬的人，请相信我说的，让他离开这里，把他带去您的身边生活。他需要您，需要爱，需要受教育，甚至还需要您给他一个真正的名字。恳求，恳求，是一个生者的恳求，也是一个亡灵的恳求。垂死者，二姐。1944年5月8号。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1944年的南方大学和大学所在的省城多灾多难，首先是遭到了战火的袭击。

0: 此时老李李已经去世多年，随着父亲余威的减弱，加上对伪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小李李在南方大学的地位已出现难以逆转的动摇。伪政府对小李李本是器重有加的，他是名人，他们荣家在国民政府手头是受冷落的，也是容易被利用的，所以伪政府成立之初便慷慨地给时任副校长的小李李下了一份正校长的任命状，以为这样足以收买小李李，没想到小李李当众将任命状对楷撕掉，并留下了一句铿锵状语：“
1: 哼，亡国之事，我们荣家人宁死不从。”小李李赢得了人心，却失去了官职。他本来早就想去同镇避避伪政府讨厌的嘴脸，杨先生的来信无疑使他加快了行程。他在反复默念着杨先生的信中走下了轮船，一眼看见立在飘渺风雨中的管家。管家迎上来向他道安，他唐突地发问：“杨先生好吗？”“
0: 杨先生走了，早走了。”
1: 小李李心里咯噔一下，“那孩子呢？”“
0: 老爷问的是谁呀？”“
1: 大头虫啊。”“
0: 哦，他还在梨园呢。”虽然大头虫是在梨园，但在干什么是少有人知道的，因为大头虫几乎不出那个院子，他像个幽灵，都知道他在院子里，却难得看到他的人影。管家又说，院子里的下人都在说，杨先生死前曾跟当家的三老爷磕过头，为的就是让大头虫在他死后继续待在梨园里，不要将他扫地出门。又说杨先生还把他私藏了几十年的金币都留给了大头虫，现在大头虫大概就是靠这些金币生活着，因为荣家并没有支付给他生活必需的钱粮。
2: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秃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1: 小李李是在第二天晌午走进梨园的，雨停了，但是接连几天来的雨水已经把园子浸得浸湿，脚步踩在湿软的泥土上，脚印凹下去，深得要弄脏鞋帮。但是眼前小李李看不见一只人的脚印，树上的蜘蛛网都是空的，蜘蛛都避雨躲到了屋檐下，有的则在门口张开了网，要不是烟囱正冒着烟，还有案板上刀切的声音，他想不出这里还会有人住。
0: 大头虫正在切着红薯，锅里滚着开水，有很少的米粒儿像蝌蚪一样的上窜下跳。对小李李的闯入，他没有惊奇，也没有温怒，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忙自己的。
1: 大头虫的个子比老人想象的要小，头也没有传说的那么大，只是头盖显得有些高尖，像是戴了顶瓜皮帽似的，也许是因为高尖才显得不大。总之从声相上看，小李李不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相比之下，他冷漠沉静的神色和举止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点像少年老成的寡淡。

0: 屋子是一间拉通的，小黎黎看见书桌上摆着一本摊开的书，小黎黎合起书看了看封面，居然是一册英文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小黎黎放回书，疑惑地看着孩子，他问：“这是你在看吗？”
1: 大头虫点了点头。
0: 看得懂吗？
1: 大头虫又点点头。
0: 是杨先生教你的？
1: 对方还是点点头。
0: 你老是不开口，难道真的是哑巴？小黎黎说着，声音里带了点指责的意思。如果是，就给我再点个头；如果不是，就对我开口说话。为了怕他听不懂国语，小黎黎还用英语重复了这段话。
1: 大头虫走到灶边，把切好的红薯倒入开水里，然后用英语回答说：“他不是哑巴。”
0: 小黎黎又问他：“会不会说国语？”
1: 大头虫用国语回答说：“会的。”
0: 小黎黎笑了笑，说：“你的国语说的跟我的英语一样怪腔怪调的，大概也是跟杨先生学的吧。”
1: 大头虫又点了点头。
0: 不要点头。
2: 好的。
0: 我已经多年不说英语了，生疏了，所以你最好跟我说国语。
2: 好的。
0: 今年多大了？
2: 12。
0: 除了教你看这些书，杨先生还教过你什么？
2: 没有了。
0: 难道杨先生没有教你怎么圆梦？他可是出了名的圆梦大师啊。
2: 教了。
0: 学会了吗？
2: 会了。
0: 我做了个梦，给我圆一下可以吗？
2: 不可以。
0: 为什么？
2: 我只给自己圆梦。
0: 那你给我说说看，你梦见了什么？
2: 我什么都梦见了。
0: 梦见过我吗？
2: 见过。
0: 知道我是谁吗？
2: 知道。
0: 谁？
2: 荣家第八代后代，生于1883年，排行21，名荣小来，字东钱，号泽土，人称小黎黎，乃南方大学创始人老黎黎之子。1912年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南方大学从教至今，现任南方大学副校长、数学教授。
0: 对我很了解吗？
2: 荣家的人我都了解。
0: 这也是杨先生教你的？
2: 是的。
0: 他还教过你什么？
2: 没有了。
0: 上过学吗？
2: 没有。
0: 想上学吗？
2: 没想过。
0: 锅里的水又沸腾起来，热气弥漫着屋子，夹杂着熟食的香味。老人站起身来，准备去园子走走。
1: 孩子以为他要走了，喊他留步，说杨先生有东西留给了他。说着走到床边，从床底下摸索出了一个纸包，递给他说：“
2: 老爹爹说过的，老爷要来了，就把这个送给你。”
0: 老爹爹？你是说杨先生吧？
2: 是的。
0: 东西被几张泛黄的纸张包裹着，看起来不小，其实是虚张声势的。散开纸包，露出的是一尊可以用手握住的观音像，是由白玉雕刻而成，眉心里镶着一颗暗绿色的蓝宝石，仿佛是第三只眼。小黎黎握在手上端详着，顿时感觉到一股清爽的凉气从手心里往他周身漫溢，暗示出白玉品质的上乘。雕刻的手艺也是精湛的，而沉浸在手艺中的法度透露出的是他源远流长的历史，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件上好的藏品。小黎黎掂量着，望着孩子，沉吟着说道：“我与杨先生素无交道，他为何要送给我这贵重的礼物呢？这东西很值钱的，还是你留着吧。”“
2: 不。”“
0: 你自幼受杨先生厚爱，情同亲人，他应该是你的。”“
2: 不。”“
0: 你比我更需要他。”“
2: 不。”“
0: 莫非是杨先生怕你卖不出好价钱，托我带你把他出售？”“
2: 不。”
0: 正这么说着，老爷的目光无意间落在

0: 外包纸上，见上面记满了演算的数字，一遍一遍的演算，好像在算数一个复杂的数目。把几张纸全铺开来看时，都是一样的，是一道一道的算术题。杨先生还教你算数？
1: 没有。
0: 那这是谁做的？
1: 我。
0: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算老爹爹在世的日子。

0: 在海的细雨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1: 好了，听众朋友，广播剧《绝密701》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召开，昌黎县妇联赴青龙霄营子村开展专题培训暨现场观摩学习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8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昌黎县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